0: 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一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10瓶啊，165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跟你说的那种症状，我试试。
0: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而且天天吃，一天吃2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 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接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了。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是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 D 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一段时间，
2: 试试啊、
0: 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 啊！给您报上名了，
2: 便宜的，
0: 对呀、
2: 啊，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 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 D 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跟其他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呦，我头个先刚买完四五十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1: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啊，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0: 是，你帮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0: 谢谢，
1: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哎，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地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地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地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地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2512860， 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钙哈、嗯，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哦，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10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来一组
1: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嗯，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一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D3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哎、啊，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 D3， 对不对？它是维地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地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地钙呀？
2: 对呀、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1: 嘞，
2: 谢谢，
1: 感谢，哎，别客气，
2: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维地钙是不是？
4: 是。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好。哎

0: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D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5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4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D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哎，走时间长了，不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他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
1: 十个月呢哈。
0: 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2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5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啊，你好，我要订组这个维D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维D钙，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D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十瓶，16.5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他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他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十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十瓶，一瓶才合到16.5，你哪个月省不下

0: 来16.5啊，对不对？16.5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D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一个月才16.5块钱，对不对？十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钱。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啊、对，维生素 D3 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哦、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哦、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合到16.5，一瓶吃一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哎、给我来一组
0: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0: 啊！10瓶，165块钱 啊，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3: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4: 哎，
0: 啊，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
4: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的，165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

0: 咱们的维地盖。哎呀，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订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订一组维地盖。
0: 维地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盖，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盖，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维地钙。您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叫维地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地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地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10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任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维地钙呀？
2: 你海兰，
0: 哎。
2: 我问问你，这个骨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地钙的165块钱10瓶一组，吃10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
3: 啊、
0: 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个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3: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3: 哎，帮我订2组
0: 啊，2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地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

0: 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维地盖，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是健本健的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成分含量特别的好，不仅仅是钙含量很高，而且呢加入了维生素 D， 有助于帮助您钙的吸收。如果说你补这个钙那个钙，补了很长时间，也补了很多种，甚至啊都补出来了一些微小结石了啊，不管是在这个肾里边呢，膀胱里边，尿路里边呢，甚至都补出了微小结石了，这个钙还是缺，我建议您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感受感受，都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适合长期来进行服用啊，嚼一嚼就行，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啊，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吃的也没有啥负担啊，嚼吧嚼吧就可以咽进去了，不喝水，不用水吞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糖似的，嚼不嚼一天啊，随餐吃或者餐后嚼两片就行啊。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哎呀，这电话是真难打
0: 啊，不好打哈啊！抱歉，您久等了，要订咱们的这个维D钙是不是
1: 啊？啊，对，给我来一组这个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维D钙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别客气。哎，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的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这一波马上没有了，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啊。咱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一次现货给大家订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每组是10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一次，一次就吃2粒，嚼服，它是咀嚼片啊，嚼着吃就可以了，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它味道是那种甜丝丝的，有一点淡淡的甜丝丝的味儿，没有任何的负担，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吃，尤其是啊长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啊，尤其是这个骨关节不怎么舒服的，不怎么润滑的，走路比较累的啊，疲劳过后不容易恢复的，腿比较软不吃劲的啊，腿总是疼的咔咔响的，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不是普通的钙啊，吃吃就知道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10瓶啊，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保质期是24个月，10个月的服用量，1个月才16.5块，多合适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6盒赠2盒，原本299块钱6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6盒赠2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啊，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数量不多了啊，数量不多，赶紧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甚至10年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也没听说过这款益生菌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2: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原来都啊这个从来没赶上这种活动的，一直都是6盒6盒买的，那今天真的是省了不少钱，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价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那就是啊、一组八盒，两组一共16盒，给您送到家。
7: 哎，
0: 对，这样合适。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八盒的
0: 益生菌哈。好，就这几天订，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都是八盒，但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恢复6盒啊、哦、啊，好嘞，预定成功
9: 了。
0: 哎，感谢参与。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亲朋好友啊啊，有很多兄弟姐妹啊都在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原来你买都是290块钱，299六盒吧，我建议你们跟他们去说一声，就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才能打进电话订上啊，只要打进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预定成功的，就是咱们的活动期间都是买6盒赠2盒的，但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过去就喝过咱们善乐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的话，那你赶紧让他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活动期间那不就不合适了吗？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加上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善乐优的益生菌，买6盒赠2盒8盒，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3: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4: 您好，第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上乐优的益生菌。
1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10年的时间就吃了这样那样的，回过头还要求来团购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益生菌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你好，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给我订、
1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一组，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5: 嗯。
12: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5: 我要益生菌。
12: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12: 好嘞，
16: 2组吧，
12: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自县的王先生，您好，
1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12: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益生菌是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小包装啊，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你好，给我订那个
12: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2: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8: 欢迎三线。
1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18: 对，好，
1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12: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12: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20: 买过
12: 啊，那前段
20: 时间好没了呢。
12: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2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12: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2: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12: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22: 好嘞，
12: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
12: 哎，
23: 我订一组，
12: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订两组，
12: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4: 是的，非常好。
12: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12: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嗯，太好了，定两组，
12: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12: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12: 啊，那行，
2: 特别好
12: 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12: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12: 嗯，
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12: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3: 啊，好
12: 嘞，感谢参与，
3: 谢谢，
12: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是。
1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

0: 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啊，善乐 UABC 100益生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能够让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到达咱们肠道当中还是有活性的啊，所以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喝的时候呢也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去冲，灭活了就把它那个活性给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想定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1: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订一组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5: 哎，好的，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16: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6: 哎，
0: 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姓梁祖，
0: 梁祖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

0: 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音学堂就在你身边。

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
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刚刚一人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它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兮兮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啊，发汗啊，胸闷啊，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怡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

0: 激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三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订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三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两组。
0: 好，两组给您订上。要两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那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8: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9: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10: 一起吃，
0: 一起吃，嗯，
10: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 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 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液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

0: 血液当中的小脂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脂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 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1: 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3: 要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洋葱吃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 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算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儿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
3: 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订两组纳豆片。
3: 订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4: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3: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4: 对的，
3: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架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银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三瓶的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三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哎，你好，哎，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3: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5: 是吧？啊，我前两天买的一套，吃个感觉还可以，
3: 是吧？
5: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3: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

0: 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感谢新人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四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的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哟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订两组。
0: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啊，林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点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 没问题啊。
3: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

0: 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三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太好了，
0: 嗯，好的，给您定上，谢谢阿姨信任。哎，谢
1: 谢
0: 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有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 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啊，日常保养，你说、啊、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87996984，唐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你好依然、
0: 哎、
3: 我请问一下、
0: 哎、
3: 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3: 啊，今天订的呢、就是、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3: 啊。那好了、
0: 那
3: 我就问这个问题，那我订两组、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帘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3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

0: 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您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啊。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大于1大于1大于1，然后1+1大于2，1+1大于2，1+1大于1234567，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喉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它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门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躺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有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
1: 挺多。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
0: 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1: 怎么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2粒，睡觉之前吃2粒。
1: 餐前餐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3: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3: 嗯。那我知道了。
0: 嗯，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5: 哦，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促销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知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一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再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2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1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和大家支招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每一天啊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积极向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哈，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如何把脾胃养起来很重要。那中医认为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负责运化食物和水液，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人体阳气呢浮于表面，脾胃呢反而相对变得更加的虚弱。

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经常啊感觉到这个肚子啊不舒服，脾胃运化功能呢也是比较弱啊。其实呢这些啊您自己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您已经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那您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它了，是吧？

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需要温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啊知道如何样去做。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明明清淡饮食了，却总被脾胃不舒服而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就感觉到哎呦肚子特别胀，还有的人没有胃口，甚至说一紧张啊就胃疼，生气之后呢哎，就有口气。其实这些背后啊都藏着我们的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就是一是胃怕火，二是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原因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理。脾胃是非常娇弱的，经不起折腾啊，尤其是湿气重啊，情绪一波动的人，下面的三类食物呢大家一定要少碰啊，避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助长心火。一是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呐、冷饮呐、冷的水果呀等等，这些呢会让湿气更难排出来。再就是甜食，像糯米糕啊、蛋糕啊、奶茶呀，这些甜食也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再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品让我们脾胃啊很容易消化不了，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你要是忍不住吃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上一些姜枣茶，能够温中化湿，帮助我们的脾胃解围。那姜枣茶呀是非常好的哈一个食疗的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简单的烹饪一下，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就把这个大枣啊给它去核之后，然后呢和姜片一起呢熬制成哈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到不同的小容器当中，这样的话呢每次我们喝姜枣茶的时候呢拿出来哎一小盒，或者是放在一个大容器当中，每次啊我们来喝的时候蒯出了一到两勺啊，用温水来一冲泡就可以了。这个姜枣茶呀对于我们脾胃运化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薏仁啊、冬瓜呀、芹菜呀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比较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食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提示大家啊，像孕妇啊，还有虚寒体质的人，一定要慎食薏仁啊，一定要慎重。那么我们还有的人群呢，脾胃运化功能一弱，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脾胃运化它慢了，就相当于是您家的车速是很慢的。那像别人人家都是120迈都上高速了，你家这个还在起步阶段，还在20迈的速度一点点开呢，那您想想这个差距是不是很大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啥？身体代谢的速度比较慢。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我一上厕所啊蹲好长时间呢，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特别是上大号的时候，哎呦和那可老困难了，一蹲蹲个半个来小时啊，我这顺着脸躺哈，怎么使这个劲儿都很难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复合益生菌呢，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动力十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明老验方堂牌的复

0: 和益生菌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俗话说得好啊，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这个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它能够进入到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细菌呐、病毒啊入侵的一个屏障，就相当于是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抵制坏的细菌。这样的话，您想想，就好比两军对垒，比的就是哪一方武器精良。咱这一方啊，益生菌一用上，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会非常的强大，动力十足，那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就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我吃点啥一不对劲了，喝一趟一趟的跑厕所，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啊，是不是？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真是折腾人。那么这些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而且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适不适合用益生菌呢？也适合。为啥呢？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能够多于有害菌。所以说，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啊，朋友们，6000亿的活菌。啊，重要的事我得多强调几遍。目前上哈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市场上的也叫益生菌的其他品类的产品，您看一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活菌，普通的1-2000亿活菌，好一点的4-5000亿的活菌，但是咱们这一盒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的益生元。其中呢还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就证明这几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其他的产品品牌是不可以添加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款益生菌和其他品类的益生菌，您自己比吧，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一盒里面啊，50克，里面有10小袋，每一袋呢5克，就能满足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益生菌，并且其中还含有益生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婉婷，这咋这么多天没有货呀？
0: 一直在等这个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吃了就剩半盒了，我还寻思呢，咋整呢？
0: 这益生菌特别好，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这回赶上了，
1: 哎、好好
0: 给您垫上了。
1: 这益生菌，你家这益生菌还挺好使的，哎，吃了我的胃啥的、肚子啥都可舒服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行。啊，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啊！
1: 您再留2组啊，我要2组，
0: 订2组，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看你再没货了啊！
0: 哎，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哈、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品牌，大品牌大厂家，而且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一款通用款的产品，成年人和儿童大家都可以食用。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适合的人群很广泛，部分年龄老人呢、孩子呀、孕妇啊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市面上的同类产品一般每盒也就是含个1-2000亿活菌，而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益生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 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喝那酸奶里边不也有益生菌吗？有，朋友们，但您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你要学会看每一盒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含量是多少。说实话，微乎其微，是不是？那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或者说啊，平时喝豆浆啊、牛奶呀、果汁啊，哎，咱把它倒出里面哈，一搅拌。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这肚子哈特别的舒服，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顺畅的就代谢到体外。另外，您是哈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一趟一趟跑厕所的那样的人群，上大号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哈，那您就这个益生菌您就喝一阵儿，您再感受一下就知道，哎呦，喝真的是让我肚子特别舒服哈。有请三号线文女士，你好。文女士，
2: 我要买益生菌。
0: 行，
2: 益生菌它这一盒里是多少条啊？
0: 益生菌啊，这里面每一盒里面有10袋，每一小袋呢是5克，明白了吗？咱这一组呢一共有15盒呢。
2: 我就这一盒里是10小袋哈。
0: 对对对。
2: 150袋啊。
0: 对，150袋，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
2: 合适的，合适。
0: 听我说啊，上厕所特别困难，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这益生菌您就喝吧，它非常适合上厕所困难的人群，好不好？
2: 行行。
0: 但是您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你别整的滚烫滚烫刚烧好的开水冲，那不行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唐先生，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我要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0: 好，没问题。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品牌啊，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都在打电话，说咋还没来货呢？终于来货了，非常好，出厂日期啊。
3: 对，我那啥，多订点，别那个到时候又没货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五号线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哎，先给我订2组。
0: 行，没问题，都是订2组的。之前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这款益生菌哈，同样都是益生菌，但是富含有的有益活菌量可是不一样，所以您一定要学会看好配料表，是咱这一款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的这一盒，特别划算。嗯，行，给您订上了啊。
4: 好的。
0: 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哈，这一款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15盒，总价199元。87996984，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6: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8: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再见。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徐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吃的效果非常好，我再来一组。
0: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我跟你说，
9: 哎，
0: 这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你要记好它的品牌，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回来找他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订一组，我先试一试，哎，但喝了之后真舒服，是不是？然后就回购的人可多了，
9: 哎，
0: 前一阵断货了，没有货啊，这回新进到货的这一批，赶紧订上啊。
9: 哎，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现。平时啊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胃肠道特别脆弱，是不是？还有的人群正好相反，哎呦，我要上点火呀，那上个厕所老费劲了，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你也尝一尝这款益生菌明朗验方糖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2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 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好嘞。

0: 我。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 您好。
0: 嗯，欢迎您订。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这个太热了，都打不进来呀。
0: 是的，这电话一直在响，抢购的人太多了啊。嗯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听你说的是孩子也能吃，是吧？
0: 对，咱这一款呢是通用款，大人呢孩子呀都可以吃，婴儿除外啊。嗯，
2: 我知道，孩子能吃的产品那肯定是好的东西。
0: 当然了，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买10盒赠5盒，到手15盒，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15盒，150小包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3: 哎，
0: 好嘞，哎，再会。
3: 哎，好的。
0: 换接5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嗯，可以定2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
0: 嗯，
5: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6: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6: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婉婷，是19915盒是吧？
0: 对，199到手15盒，特划算啊。
7: 啊，给我来一组。嗯，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7: 哎，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型活动季，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总共是150小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厂家大品牌大型的活动季。

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啊，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更加的顺畅，给我们的胃肠道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其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哈，就是我们的肚脐，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穴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了，这肚脐啊，尽量不要露在外面，是不是？它不仅会伤及脾胃，还容易受到寒邪侵体。

另外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哎，今天呢我可能吃两顿饭，明天我吃三顿饭，后天可能我这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也不是不行的。一日三餐，生活要规律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容易引起啊阴虚气虚，不仅伤害脾胃，其实呢我们的五脏都容易受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养护好我们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些小方法，还有食疗的小办法，您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教您一个按摩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排空小便之后仰卧位啊，就是平躺，双膝微屈，双手搓热，全身放松，然后呢左手按在腹部，手心呢对着肚脐儿，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让我们的肚脐儿呢揉腹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这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啊非常有益处的一个方法啊。那么除此之外，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任秉见了云南王，给杨延昭讲情，云南王呢是非杀不可。最后啊，任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说王爷，您真要不饶他的话呀，您就把我杀了得了，我情愿替他一死。云南王说，任堂辉，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样的恩情啊，你这样为他讲情。任秉就把当年天池庙打擂，杨七郎把他误认为杨六郎，救他一命的事情说了一遍。云南王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任秉啊，你呀，你跟别人这么说可以，这个话你跟我这么说我不信。天下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可是像你所说的亲兄弟认不出亲哥哥来，不会存在。任秉说，我们两个长得真就分不出来呀。云南王说，冲你这一说呀，我上法场去看看杨六郎，如果这个杨六郎真要长得跟你一样的话，我就可以饶他死罪。任秉说，好，王爷，这么领个一群前吗？任秉来到了外面，上了坐马，云南王吩咐一声，预备大轿，两个人一先一后来到了城外法场。法场的军卒一看王爷来了，赶紧闪开一条道路，一个个是毕恭毕敬，垂手戴笠，都知道这王爷脾气大，哪句话说错了就行把饭碗子打喽，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云南王的大轿就进了法场了，来到法场一里，他坐在轿里边，一跺轿板，嘣嘣嘣，大轿落地，撤扶手掀轿帘走出了大轿。这阵任秉已经来到了杨六郎的身旁。鲁哥鲁斯，你们不要担惊害怕，云南王来了，4-9啊，你是死不成的了。这阵就见云南王一步一步地奔着杨六郎这儿走过来，云南王一边走着一边往这庄圈瞧，瞧这庄圈绑着这个人，哎呀，越走越近，越看越清楚，这个人长得真跟任秉差不多呀。嗯，真一样，如果任秉不在旁边的话，我真就以为他就是任秉任堂辉。王爷看到这里脚步就停住了。这个时候的任秉呢，趴到杨宗勉的耳朵那儿说了一句话。这任堂辉呀，很会办事，他说了句什么话呀？好孩子，快去给那个老头见礼，让他不要杀害你的父亲了。杨宗勉这孩子特聪明，也是真怕他爹死了。这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跑到了云南王的跟前，来到云南王前面，扑通小腿一拳，双膝跪倒，王爷呀，您就别杀我爹了呗，我爹没有罪呀。云南王当时一愣，嗯，一看这个孩子，哎呀，长得是天真可爱，小眼睛里边含着泪花，直溜溜的在他面前跪着，那小脸是一本正经。云南王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怜悯之心，王爷伸手把孩子就给扶起来，啊，你快快起来。这个时候王爷身后跟了一个当差的，把一把椅子给王爷放那儿，王爷您请坐。王爷坐下，他把宗勉拉到自己的跟前，对这个小孩是越看越爱看。这孩子长得明眉大眼，胖乎乎的圆脸，真是100个1000个也找不出这么个好孩子来。云南王说，你姓什么呀？宗勉说，我姓杨。
2: 哦，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杨宗勉。
1: 嗯，我问你爹爹他犯的什么罪呀？
2: 我爹没犯罪，我爹可好了。我爸八王舅舅给你写的信不都写着呢吗？
1: 云南王说：“你舅舅是八王吗？”
2: 对，我舅舅就是八王千岁。
1: 哦，就是那个赵德芳吗？
2: 嗯，我舅舅的名字我不敢叫。云南王心想，这小孩还挺懂事儿。
1: 哦，懂得避讳他舅舅的讳字。嗯，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母亲呢？我母亲叫柴银平。
1: 云南王听到这个名字当时就一愣，你母亲叫柴银平？
2: 对了，云南王说，你母亲叫柴银平，怎么你舅舅叫赵德芳呢？你母亲姓柴，怎么你舅舅姓赵啊？宗勉说，原来是这样的。
1: 云南王说，你母亲来了没有？
2: 我母亲呢？我母亲来了，就在那面呢。
1: 你叫他到我近前来，我有话要问问他。
2: 哎，好了，
1: 小孩答应一声往回就跑，来到了郡主跟前。
2: 娘啊，那老王爷叫您呢，您快去吧。
1: 任堂辉说，陆嫂啊，你快去，你再给鲁哥好好的讲讲情。柴郡主听到这里之后，轻移连步来到了王爷的面前，道了一个万福，然后双膝跪下，参见王家千岁。云南王说，免礼平身。柴郡主站起来，
2: 王爷，我与杨延昭来到这里，请王爷您大开隆恩，饶恕燕昭的死罪吧。
1: 这阵的云南王啊，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就打量这柴郡主。按照古代封建社会那规矩，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像云南王这样的从上到下看柴郡主，这应该说就算是失礼。可这阵云南王呢，好像全不顾这些了，他对柴郡主是一个劲儿的看，把个柴郡主给看得面色绯红，手足无措。云南王说，你叫柴银平吗？
2: 郡主说，啊，正是。
1: 我问你，为什么你哥哥叫赵德芳，而你叫柴银平？
2: 你们口称是兄妹，不同姓吗？郡主说，王爷，您不知道，赵德芳八王千岁他不是我的亲哥哥。
1: 哦，那你是怎么到他家的呢？
2: 这个事情啊，我简短的跟您说吧。我父死后，我就到了他家，从小在他家长大。
1: 哦，你父是哪一个？
2: 我父就是周世宗柴荣。
1: 云南王听到这里，他大为震动。
2: 哦，你父是周世宗柴荣，我问你，你有没有亲哥哥呀？我倒是有一个大哥死了，听说还有个二哥流落他乡，不知下落。
1: 哦，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2: 他叫柴承训。
1: 云南王说，你这个二哥流落在哪里你知道吗？
2: 嗨，四处查访音信皆无啊。
1: 云南王说，他就在这里。
2: 郡主说，怎么，就在云南吗？
1: 对，就在云南，就在你的面前。
2: 我
1: 就是当年逃亡他乡、隐姓埋名的柴承训。
2: 郡主听到这儿啊，
1: 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二哥吗？正是。二哥，一语未出，是声泪俱下。柴郡主放声痛哭。这个时候的云南王眼泪也下来了。这正是他乡异地，兄妹相逢啊！旁边差人一看，怎么弄的？闹了半天，这女的是我们王爷的妹妹呀、啊！快快快点搬把椅子来！怎么能让王爷的妹妹在这站着？快点，一点眼线没有！快快快快！听差的赶忙的就过去搬把椅子来，噔噔噔噔噔跑着过来了，赶快给柴郡主就放在身后了。这兄妹相认真是悲喜交加，郡主叫宗勉过来给舅父见礼。宗勉说：“怎么这又出来个舅舅啊？”郡主说：“这是你的亲舅舅啊，东京那是你的干舅父。”哦，好，亲舅舅你好啊！云南王一把就把宗勉给搂在了怀里了。这阵儿，人禀任堂会走过来了：“王爷，怎么样？不是我呀，你们就见不到了。我鲁哥怎么办呢？杨六郎还在那儿绑着呢。”云南王说：“怎么？”我的妹伤你们还不快点放开？有两个兵卒啊，早在旁边等着呢。刚才一看看这个妹妹认下了，就心里想着这妹仗也死不了了。云南王这一发话，几乎是同时突绳子就解开了，给杨六郎揉搓揉搓肩膀。哎，您这胳膊是不是都捆麻了啊？一会儿这血脉流通流通就好了啊，这不要紧的。差人是简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劲打溜须。六郎来到云南王的跟前，给王兄见礼。这一来，把个法场杀人的场面变成了骨肉相逢的喜人场面。刽子手把织金铃也拔下去了，鬼头刀也放下了，都跑这给王爷道喜来了。云南王吩咐法场军卒各归本部，带着六郎夫妻和孩子以及人禀和王凤等借差一同回到云南王府。到了王府之后，云南王吩咐手下的参军给王凤等借差发公文，打发他们回东京，让他们去复命。云南王带着六郎夫妇和任堂会就来到了后堂，一时那真是道不尽的离别之悲，相聚之喜呀。在谈话之中，云南王才知道赵匡胤虽然是篡夺王位了，但是篡夺王位之后并没有加害于他们，柴郡主一直是被贺后抚养的。云南王听完这一番话，对赵德芳这个仇恨也就逐步的消失了。不过一听说杨六郎的遭遇，这云南王气得可够呛。好在现在六郎已经到了云南，到了赵通府三仙诸葛城了，咱们是自己说了算了。云南王说：“他们不是让你发配充军吗？这倒是个因祸得福，你就在这儿住着吧。”王爷高兴，脸上露出来了从来没见过的喜悦，给六郎他们夫妇引荐自己的王妃，又在王府后厅设宴给他们迎风，邀请任堂会参加。王爷说：“任堂会在这个事儿上是立了一大功，没有他，我们就未必能团圆。”王爷贺喜，全王府都跟着庆贺呀。酒宴之后，任堂会说了：“王爷呀，鲁哥

0: 你的美达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呢又有救命之恩，他本应该住在你的府里头，但我与鲁哥呀不容易再次先分呢、啊。我想请鲁哥与陆嫂到我的家里住上他三两个月，我们好好的攀谈攀谈，叙叙旧情，然后再让他搬到你的王府，一看如何呀？
1: 我也说好吧，既然是这样，你们是老朋友了，燕昭可以先到人府住些日子，然后我再接你们回来。就这样，杨六郎和柴郡主与杨宗勉就跟着任堂会住进了人宅。六郎跟着任堂会一到人宅一看，好一大片青堂马舍，清水几的门楼，汉白玉的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子，上联是春风杨柳鸣金马，下联是晴雪梅花照玉堂，横批四个字万物光辉。走进了大门，越过了影壁，再看这里头是深宅大院，真是游廊如画，门户相接，时而见香花幽草，时而见画栋雕梁，庭院雅静，房屋别致。六郎心想，这个人顶人堂会真称得起是诸葛郡内的一流富户。仅从这处宅子就看出来了，某些地方不次于那云南王府。任堂会把六郎安排到书房，把自己的妻子叫出来给六哥六嫂见礼。任堂会有一个小儿子，比宗勉小两岁，叫任九龙。任夫人一听是自己丈夫的救命恩公来了，更是十分热情。引荐完了之后，任堂会又在家里边设宴给六郎接风。酒饭之后呢，给六郎腾出一个院子来，让六郎一家就在这个院子里边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任堂会又来请六郎去吃酒。六郎说，昨天已经接了风了，怎么今天又吃酒啊？任堂会说，不，鲁哥呀，这是我的朋友秦阔，他们都知道当初杨家救过我的命，所以他们呢也要来见见鲁哥。六郎说，好吧，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们请我我就得去。这一去又是一天，第三天刚起来，任堂会又来了，今天还得去吃酒啊，给你银分丹陈。六郎说，这又是谁呀？哦，这一个也是我的朋友啊。六郎说，你的朋友也太多了。好，走去。又一天，第四天又是如此。一连半个月过去了，这迎风胆陈还没完呢。六郎说，任贤弟呀，咱这会儿白酒接风也该完了吧，要这样的话我得吃百家饭了，你干脆替我都谢免了吧，我这个人到你的朋友家吃饭呢还有些不太舒服，毕竟跟人家不太熟，主要呢是你的朋友这个云南话呀我还听不太懂，谈论起来也十分困难，我看这样吧，任鼎，你教给我说你们的云南话好不好？今后呢我要在这常住，这是必须得学会的。任堂会一听，哦，那也好，不去就不去吧，我教给你南方话，你也得教给我北方话，我们两个互相的教好不好啊？刘郎说，可以。任炳说，鲁哥，你还得把你的杨家腔教给我呀，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刘郎说，好，任贤弟，我愿意把我所会的枪法倾囊而赠。看来当初有班超投笔，任贤弟是否也要弃商从戎呢？任炳一听乐了，哎呀呀呀呀，鲁哥呀，我可没有为国尽力的本事啊，我学一点武艺无非是怕我做买卖的时候遇见强盗，我用以防身而已呀。我与鲁哥相比，你是栋梁，我是草芥呀。刘郎说，贤弟你太过谦了。自打这个时候起呀，任堂会与杨六郎天天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日间谈文，晚间论武。任堂会从和杨六郎的交谈当中详细的了解了杨家的遭遇，知道老杨家一门忠烈，
0: 就剩下杨艳

延昭这一个人，同时他也越来越知道杨延昭是盖世奇才，文武兼备，通晓古今。他们两个在几个月的接触当中都学会了对方的语言，现在杨延昭可以用任堂会的方言说话，任堂会呢也可以用杨延昭的口音谈论，但平时他俩见了人说话都还是各用各的口音，要不就怕闹误会了。有一回还真就误会了。有一天呢，杨延昭早饭之后到后花园去看杨宗勉练武，任堂会呢来了，来找杨六郎，正赶上柴郡主起来之后到书房里边给六郎在这收拾书房。任堂会一步就进来，柴郡主呢用眼角一扫，以为是杨六郎到后花园之后又回来了，就问了一句，燕昭啊，宗勉的武艺有没有长进呢？任堂会一听知道这是六嫂认错人了，六嫂啊，我六哥呢？啊你六哥呀，你六哥上后边看宗勉练武去了。哦，好好好，我到那里去找找他。任堂会出去了，柴郡主这脸红了半天，心想啊，以后可得小心点，不能见面就叫，他俩长得是有些太相似了，尤其是他俩的衣着还都差不多，都爱穿白，一打眼的功夫就更不大好辨认了。为这个事儿，柴郡主和任夫人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让他们俩穿衣服啊岔开点样，尽量让他啊别重了。任夫人呢跟柴郡主还说了个笑话，说要不这么的得了，给他们两个做两件袍子，袍子前面在个花心里边给他绣上字儿，绣个井字儿，再绣个饼字儿，这个井字儿呢就给六郎穿，这个饼字儿呢就给任秉穿，穿这个袍子之后呢，一进来我们一看这字儿就都认得了。郡主说那要换别的衣服呢，嗨，换别的衣服再说呗。其实呢这两个人说个笑话，任夫人这句笑话郡主当真了，柴郡主真就下了一番功夫给做了两件袍子，绣花的袍，花袍的花朵当件啊，真就给绣了两个字儿，一个井字儿，一个饼字儿。这天把袍子绣好了，在这屋子里边放着，郡主准备把这个袍子要送给他们俩，还没有等着往外送呢，六郎跟任秉呢两个人在后花园正练枪呢，就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王府的差役直接找到后花园来了。杨舅妈，杨舅妈，六郎一听喊他就走过来，什么事啊？舅妈，我送了王爷的命令，让你马上到王府去一趟，越快越好，王爷在那等您，有要紧的事。六郎一看这差役的脸色，那个严肃劲儿，一点没敢耽误功夫，好吧，我这就去。六郎转过身来，任秉，你先自己练着，我到王府去一趟。陆哥，你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事我还不知道，回来再告诉你吧。说完话，六郎牵出马来，上马直接来到了云南王府。下马进府之后，有差人在大门一里边等着呢，王爷在哪儿呢？王爷呀，在后堂等着您呢。好，六郎迈步直接走到后堂，一进云南王的后堂，一看云南王柴承训正在那里边面沉似水，紧锁双眉，低头不语，似乎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一个什么事儿。六郎走到前面一抱腕，王兄，是你唤我前来吗？延昭啊，是我叫你来的，来，快快落座。命人看过椅子来，六郎坐下，马上又命人给献上茶水，差人献上茶转身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云南王跟六郎两个人了。杨延昭坐在那儿就等着云南王说话呢，可云南王好像这句话有多么难张口一样，就是不说。六郎心想，你不说我就先喝着茶等着吧。这一杯茶呀都喝完了，云南王也没说话。六郎心想，你叫我来得说话呀，不能尽在不言中啊。

王兄，你叫我来有什么贵干呢？云南王抬起头来看了看杨六郎，老半天冒出这么一句来：燕昭啊，你跑吧。杨燕昭一听，什么跑吧？往哪儿跑啊？我为什么跑啊？再说我到了云南了，我还往哪儿跑啊？王兄，我跑者何来呀？唉，燕昭，事到如今，我与你实说了吧。今天朝中来人了，兵部司马王强为首，还带着10万人马，离我的诸葛城3里远扎下了营寨，方才召我到他的大营里去见，与我当面讲清。他们说了，你在来云南充军的路上沟通强盗孟良，杀死了借差王林，这叫罪上加罪。借差王凤这个东西回去讲述了此事，惹恼了万岁，亲下圣旨命王强领兵10万，并带有上方天子剑一口，万岁赐死于你，3天内要带回你的人头去朝见圣上。古代年间呢，这个赐死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死。为什么叫赐死呢？这是皇上给大臣的一种惩罚，说赐给你死，你如果死了，这还算是忠于陛下，不死便为叛臣。今天你说王强带着天子剑来赐死给杨六郎，六郎听到这里边半晌无言。云南王说，燕昭啊，孤王给你想了个万全之策，趁他们刚刚到此立足未稳，你带着银瓶和孩子逃跑了吧。他们要问我，我就假作不知，谅他也不敢把我入口。你与银瓶找一个安静之处隐居半生，乐享晚年，你看如何呀？燕昭说，王爷，王强此来，来者不善呐，带10万大兵，分明是有包围诸葛城之势，我如果跑掉，恐怕王兄你就难免遭难了，他们绝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云南王说，要不我还有一条计策，我看你是否愿意呀。哦，什么计策？我手下现有兵卒5万，分聚在各处，我调集人马，高举一旗，立你为元帅，把王强诓进城来，杀死他，与宋军决一死战，如能取胜，就在这里自立为王，割占疆土，你看如何？六郎说，王兄，那样一来，我非但落得个反叛之名，岂不更联络了在东京的老母佘太君吗？杨家人绝不蒙承叛臣之名啊。云南王说，要不哎也罢，孤王就自己带兵与王强决一死战。六郎说，这也万万使不得呀，他有10万之众，你有5万兵卒，他10万人集结在此，你5万人分聚在各处，真要动手是自找苦吃，必定要全军覆灭，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云南王说，那怎么样都不行，你还有什么良策呢？六郎说，良策吗？王兄，事到如今只有一个良策，那就是明日我去到他的营中，当面去见王强，交给他我的项上人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 0451 8799 6984。请进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生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7: 哎，庆贺你好。
6: 你好，您说。
7: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听了好多年了。还喜欢你的声音，你办事很有力度。
6: 谢谢。
7: 那个我有件事儿，那个我家儿子吧，他那个胳膊肘那个疼了已经半年了。那个他看了也没看好，完我先叫庆贺给我找个大夫再看一看。
6: 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的潘海乐老师。
7: 我记一下啊。潘海。
6: 三点水的潘，对，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
7: 好。医大二院是吧？
6: 对，医大二院的，是的，是的。
7: 二院。
6: 嗯。
7: 那个挂号怎么挂？那个请示啊。
6: 直接在他的小程序上挂号，提前查一查啊。
7: 好。
6: 好。
7: 好。
6: 好嘞。
7: 感谢请示啊，
6: 再见，
7: 谢谢了啊。
6: 好，再见。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韩女士，韩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庆贺。
6: 您说。
8: 我麻烦你给我找个大夫，我这个手啊，僵直，手指头都疼，攥不上拳头，现在手脖子。
6: 您之前有过风湿吗？
8: 以前没有。
6: 那行，那您就直接到咱们医大二院那个专门看手的手足外科挂一下王东燕。
8: 我不光手啊，我这个膝盖和脚脖子也疼。
6: 膝盖脚脖子也疼。那他不是一个科，就都在骨科，但不是一个医生。您要是重点看吧，你要是看膝盖还是手，你先选一下。他不是一个医生看。
8: 我最早就手疼，手疼完了就是膝盖又疼了。
6: 我建议您呢，就去挂医大二院骨科去看一下王东燕老师，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对，王东燕。
8: 王东燕呢？
6: 对，
8: 医大二院骨科哈。
6: 对，王东燕啊，冬天的冬。

0: 艳丽的艳，好吗？嗯，好嘞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无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你好，秦贺。
0: 嗯，您说。
1: 那啥啊，我上回给你打过电话，我想问一下，确定一下我挂上那个张峰，就医大六院张峰老师
0: 嗯，
1: 的
0: 好的。
1: 号了。
0: 嗯，
1: 我想问他是男士是女
0: 女的，是一位女主人。
1: 的？啊，女的。
0: 对，
1: 我寻思是男的。
0: 没有
1: 我
0: 女
1: 挂
0: 的，
1: 的是今天下午3点，
0: 叫啥
1: 麻
0: 名
1: 烦
0: 儿？
1: 你给我说一声王爱英。
0: 王爱英，好的好的，王爱
1: 对，
0: 英，嗯，那行
1: 你给我
0: 好，
1: 打声招呼，我
0: 放
1: 一会
0: 心，
1: 儿我就过去了
0: 好的，
1: 啊。
0: 没问题，
1: 哎，
0: 好，
1: 好
0: 再
1: 了，
0: 见，
1: 谢谢
0: 哎，
1: 啊。
0: 二线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2: 那你好，秋和老师，有个事儿吧，我咨询一下。我是那个平房区的，平房区吧，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旧改3年以前就开始，现在是没改完，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家家户户有一个下水管道主干道，就是咱们家那个卫生间呢，就里边有一个大水管子，就直楼上楼下全通那个主干道，它是那个铸铁的，铸铁。现在我们那是96年的房子。那铸铁已经烂了，现在吧，好多家子它这个漏水，完了之后呢，现在旧改给我们改，给我们换，就是整个都免费的换这个管子，现在没人管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归谁管，
0: 什么叫做没人管你们？什么叫没人管你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2: 换这个管儿谁来给通知我们居民？没人通知，
0: 通过社区联系啊。
2: 不是，社区说了，社区现在是怎么呢？社区吧，就是征求意见，就谁家同意改，谁家不同意改。我们认为吧，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吧，这个下水管道吧到售了，国家吧也认为它到售了，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换。可是社区呢，
0: 这
2: 现
0: 不是
2: 在
0: 一个必须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当中换主杠不是必须项目，要征求居民同意的。这个是你没有诉求才换的，不是说必须给你换。在改造过程当中，这不是每个小区都有的。
2: 那就是说，有的不同意换这个事儿就换不了了，是这样
0: 有
2: 吗？
0: 这种可能性，就是调查必须要进行的。如果社区要民调，说看一看大家的意见，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你们抓紧时间要推进这个工作啊，居民就得配合呀。
2: 对呀，
0: 不能
2: 那
0: 阻
2: 怎么？
0: 碍这个工作呀，这个工作你们要张罗呀，彼此张罗呀，热心要跑啊，要推进这件事儿啊。你要知道，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的一些附加项，居民很重要的，一定这里边得有热心的居民的。你
2: 那
0: 们
2: 什
0: 要
2: 么？
0: 全指着说，就等着那个社区，或者是等着什么旧改办公室他们去推进，那是不太现实的。
2: 清河老师，我不同意您说这个办法。
0: 那你不同意，那就没办法，那就放在这儿吧。您不同意可以的，那您就保留您的意见是可以的。我只能给你讲成功案例啊，你要不接受成功案例的话，那你就按照你自己思路来解决问题就行啊。
2: 我想吧，那你说那个分管分户不
0: 嗯。
2: 管？
0: 那我无所谓了，我这个东西呢，我刚才跟你讲了，附加项目不在本身改造的范围里边的这个东西，附加的可以去改。成功案例就是居民要配合。我只能跟你讲成功案例，不是说你平房区的哈尔滨市里边的这些区也都是这样的。您可以去问一问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改这个主杠了，您可以去打听一圈。不是说我在这边去给你洗脑啊，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它不是我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家不涉及这个。他要是说我家涉及这个问题，我去遮遮掩掩去回复，那可以。我家也不涉及这个问题，明明都是你的问题，都是在为你出主意，想让你们把这个事儿解决，对不对？你要转变这个思维，我永远不会站在你的对立面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活儿不是我上你家去干的，对不对？所以说我给你出主意，我只能跟你讲，咱们哈尔滨，你可以在市里边你打听一圈，什么亲戚朋友啊，你问问他们，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改这个主杠了？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主杠的是非常少数的小区，多数小区它的主杠没动。
2: 市内的朋友这么说的，他说的他们有的改的是怎么改？就社区一通知就改那主干
0: 多
2: 道。
0: 数都没有，多数都没有改主杠。您可以去问，您可以去打听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你问问咱们哈尔滨市里边的是改主杠的多还是没改主杠的多。您可以
2: 那
0: 去打听一
2: 我
0: 下这个事儿。
2: 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
0: 所
2: 你
0: 以
2: 那。
0: 我才说，这里边你们的思维压根就不对。你什么事儿都推给别人去做，那一定是推进不了这个事儿的。最终你这个事儿一定会黄了，就改不了了。所以现在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热心的居民，你们就要跟社区也是一面的，社区也是跟你们应该是站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这些热心的居民就应该跟社区一块儿推进，就张罗呀，在群里说呀，说大家赶紧投票啊，就定啊， 社区居然

0: 说他想要民调，那你就问呢，那民调是哪天，是不是赶紧在群里发，我们就张罗大家投票，我们这些同意的就赞同去投，挨家挨户串门的时候邻居之间热烈讨论一下，在群里就去就投票呗，这工作有啥不能推进的呀？
1: 那要是70%的人同意，
0: 你先别百分之七十都是畅想，能明白不？这个事情咱们不去畅想它，该去实打实的一点点去推进它，到最后你就成了，就成功了，而不是说在家里边我们永远去想，就跟以前有一篇文章，想和做，想游泳和真正在水里边游是两件事儿。
1: 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办法，它就是民意调查。
0: 就是民意调查，是不是也得先去做这个事儿啊？对不对？你所说的是我们居民都想换，那这个都想换的都从哪儿来呀？是不是得从民意调查上来呀？因为你们在前期公示当中不覆盖这个东西，你懂我这个意思了吗？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旧改它包括
0: 旧改不包括这个。
1: 不包括呀，
0: 你可以在哈尔滨市里边去打听打听，不是每个小区都包括的，有一些全都是包括的。你比如说有那种外立面的这种改造，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有这个墙体的外立面的改造，这个你能看到，对不对？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外立面的改造，比如说保温层的这种新做的，但是主杠不是每个小区都换了。我在跟你讲的不是每一个小区都做的事儿，那是不是就是有的小区做了，有的小区没做？你们这个小区显然就是在改造过程当中，这个就不是必须项。
1: 哦，那我知道。
0: 他要是必须项的话，民调什么呀？那就直接把它不就改了吗？
1: 对呀，我们就这么想的。
0: 那是你们就是这么想的，你们这么想的和事实现在不是有差距吗？
1: 那为啥不？我们就说，那你说这正常改的，为什么？
0: 正常改的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那你那有啥可说的呀？
1: 啊，你说这不包括
0: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这个项目不是你居民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呀，对不对啊？
1: 啊，
0: 他有前期政府的方案，有方案之后还得往外去招标，然后再去施工，他不得有这样一个环节吗？就证明你们前期当中公示里面都没有这个项目呀。你前期里边公示当中如果包含这个项目了，那还说啥？那不就去改了吗？现在前期公示当中没有这个项目，后期还想追加上去，社区还张罗这个事儿，那你说社区有什么问题？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然后咱们居民然后再不转变思想，再不跟社区抓紧时间推进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再去吵吵，那这个事儿不就黄了吗？等你这边活都干完了，谁给你们再去干这个主杠去啊？
1: 对呀，这不就很着急这个事儿吗？
0: 所以我才说现在社区想民调，为啥不推进这件事儿呢？咱们热心居民就跟他定啊，是哪一天呢？咱们各区各个楼都张罗有热心人，是吧？咱们群里一发起投票，那这事儿不就推进下去了吗？
1: 你就说一家，比如楼上楼下一家不同意，
0: 你别说一家两家不同意的事儿，为啥总去幻想呢？就跟没结婚过日子的话，总探讨说要离婚的事儿。现在是好事，就该推进到哪一步就整哪一步呗。那这么说，啥活都别干了，那大家也别结婚，别生孩子了，能理解我这个逻辑不？做事情就先去干它，然后在干的过程当中再去决定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连八字的没一撇眼呢，这一步还没走出去呢，就在这幻想呢。万里长征第一步没踏出去呢。
1: 那明白了，你这一说我就明白的，我就是不归那个，不是硬性的东西，不是说所有都换的，
0: 是不是所有都换的？你们小区得看公示。
1: 嗯，
0: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它是有公示的，你这个小区改什么改什么改什么，它是有一步一步，政府是有计划的。它有你们的区里边的牵头区，比如说什么住建呢、啊、这房改办呢、啊、是不是还得有财政拨款呢、啊、还得施工招标啊。你这些东西它是一系列配套的，那你以为说这东西像自己家干活呢？我今天想抹墙就抹墙，明天想干啥就干啥，就自己家施工干活它也有工序啊，它有流程的呀。你更何况通过政府集中改造，
1: 我们那个旧改吧，我咨询了，他说的你那个只要你们同意我们就给你改，
0: 只要你们同意，那是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只要你们同意啊？
1: 对，
0: 那社区想要民调，那我咋都不太理解呢？就为什么赞同的人也这么大的阻力呢？
1: 我们同意的人也干，现在
0: 为啥你们同意的人？我现在就是直观感受，就是同意的人事儿都很多。
1: 对，80%的人都同意。
0: 那80%的人都同意，是不是得拿出结果来就得了？你现在社区想要推进民调，先做这个事儿啊？怎么在你们这个小区这个事儿都推进不下去呢？
1: 社区吧，这么说，有差异调查，整个一个楼。就是一楼到七楼总有不同意的，有不同意这个楼一楼到七楼。
0: 哎呀，先去整再说， 这个楼也不一定是你家这个楼、
1: 嗯、
0: 是你家的楼你就热心一楼到七楼你就跑一圈呗，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把简单事搞那么复杂呢？那么大个小区那么多的单元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把你这一把你这一到七楼就整好了得了呗。
1: 我们那就整不下去，我们那就有不同意的，所以设计回话，你这就换不了，就
0: 那就没办法。你他有一户不配合的是没法施工，
1: 对，是这样，
0: 他就没法施工，他不是硬性的，那你就没法说了，
1: 那就不行了，是吧？
0: 对，那就没动，因为他是居民，他不配合，他不配合，谁能上他家强整去呀？
1: 哎呀，这个事儿
0: 就得跟他商量，就得找这个居民跟他商量。
1: 嗯，
0: 你们跟他好说好商量，跟他让他配合配合，是咋回事啊？是家里边是装潢装修要破坏呀，还是怎么地呀？大家给他齐齐钱，不就这点事儿吗？是不是啊？跟他说一下，要不这堵了，这个大家这个里里住着都不安生。你看你那装修是差多少钱呢？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整啊？这个事儿总得想办法的。
1: 啊，就是说动员这些人都同意把管子就能换了。
0: 对呀，换完之后，然后他有那个损失啥的，他自己承担点儿，咱们给他不行，居民再给他邻里邻居的凑合凑合，是不是？哪怕咱有这个话，可能一说软话，他一听，哎呀，算了吧，这邻居都住了这么多年了，都这么好，是不是？有的我跟你讲一下，有的小区真的前期不配合，后期就是一兜鸡蛋一个西瓜就解决了。
1: 哎呀，那个管子现在腐蚀可严重了。
0: 我说的意思是，不配合的人就是邻居的，买了俩西瓜，买一堆鸡蛋，人家就哎呀算了，就配合了。
1: 这哪都有这种人。
0: 所以我才跟您讲，这个事情是要往下去做的，往下去做的，那咱自己这一楼到七楼的事儿，你指着社区，你指着我们，你指着谁都不如你们直接邻居的跟他沟通商量，他感动他，来的更加及时有效。
1: 那个居民说话那有用吗？人家说你谁呀、啊？你有啥权利让我家整管子？
0: 嗯，是您说的对，的确我不能硬要求你，但是你看咱都住的这个好房子三十来年，以后咱你往外卖是不是也好卖呀？你看看你那边你差在哪儿啊？那你咋说？
1: 哎、
0: 你咋说？你还是不讲理的人。
1: 你不讲理的还是少。
0: 对呀，那你说你咋说呀？你这么强硬，我都软下来了。然后你再说，哎呀，姐妹儿，你看。你别生气啊，你那么漂亮个大美女，你这生气都不好看了。你这样，我觉得我今天刚买个西瓜给你烧了一个，你先吃解渴。不是，我就这还想咋的呀？所以我才跟你讲的是，人和人有的时候在接触的，是不是？你刚才还是这句话，结果我住你家楼上，你还是那句话，你说你凭啥上我家来改？我来一句，你咋的呀？你牛啊？我就上你家改，是不是就谈崩了？
1: 对，
0: 所以我才说邻居之间的相处嘛，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有社区的配合，有热心居民的配合，这一栋一到七单元其实很容易就改了，不是一到七楼很容易就改了，怕就怕啥呢？怕就怕互相杠起来。嗯，好不好？
1: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应该社区来干这个工作，我们
0: 社区牵头，然后咱们居民呢，配合居民做打辅助工作，是不是？
1: 嗯嗯，
0: 有牵头的，有辅助的，然后呢？
1: 嗯，
0: 咱们这一到七楼争取互相配合一下，把管道就换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你说希望我们联系，我们给他打电话，我们不也得捡好听的说呀？我们还能激化你们的矛盾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打电话不也是劝劝他吗？
1: 对，工作得他做呀，
0: 谁做都得是劝他。至于说社区有没有那个功夫，有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我还是要说这个事儿，你们住，你们应该努力。
1: 嗯，
0: 你转变思维，你等着别人去做，等着我去做，等着社区去做，都不如你们跟他去沟通来的直接。但是这里边沟通一定会选择一个说话好听的，沟通能力强的，是不是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找这个邻居。一到七楼那还能说顶多出一户呗，那还能出了三户啊？
1: 是啊，
0: 也最多就出一户呗，脚牙的也就出一户呗，就重点跟他沟通呗，是不是？行，聊到这儿了啊。嗯，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8，今天啥不都是在劝吗？你看你前期你跟我沟通的时候，你也非常激动，对吧？你也很激动的。我一直在跟你说，我说我跟你肯定不是对立面的啊。这个钱啊，说我也不挣，是不是？这个钱也不是我给你拨。你说我跟你肯定不是对立面，我又不在你家这小区住。那你就转变思维了呀，你就知道我说这个话都是为你好的，是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对不对？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跟那邻居沟通也是一样的，你们根本也不是对立面啊，楼上邻居住着，那其实就是利益共同体啊，对吧？ 好了，一会儿咱们具体那问题啊。另外。

0: 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说大瓶在说呢，庆哥你好，这款牛肉酱超出我的预期，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断货去订的时候没订上，这次到货就赶紧订了，牛肉酱很快送到了，打开盖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那种肉香，不是满满的那种料渣，而且呢实实在在的能够吃了大块的牛肉粒，用料非常的实在，咸淡刚刚好，不会特别咸也不发苦，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特别辣的，是口感很温和的五香味的。我是在家里边拌了面条，其他方法还没试呢，打算呢再夹馒头试一下，简简单单的面条加上两勺酱立刻就香起来了，而且呢真的非常下饭，吃起来呢是那种很纯正的味道，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味儿，吃着放心，分量也足，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送货的时候包装很严实，没有漏油啊，快递送来的时候完好无损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吃完还会再买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可以尝一尝这个牛肉酱，很好吃，物超所值，谢谢你啊大平，谢谢。大家想要订的话自己打厂牌电话啊，58791984，58791984。二线听众朋友李阿姨表扬陈老师是不是？
2: 哎，好，金克老师，
1: 你好，您说，
2: 首先谢谢咱这个平台为我搭建的这个那什么，找了个好医生。我那天带我爱人史存台去看了那个陈莹莹主任的那个内科消化。
1: 对，消化科。
2: 当时吧，患者消化科，当时患者身体非常虚弱。就是有些那个检查做不了。也不做不了检查，就是确认不了什么病。
1: 对。
2: 后来那个陈主任为了想尽一切办法减轻患者压力和负担吧，把那个检查也做了，手术也做了，效果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感谢他。
1: 好的，没问题。陈老师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医生。
2: 对对对，
1: 是。
2: 哎呀，特别特别好，特别感谢他，因为患者吧身体非常虚弱，当时他也看到那种情况了，就是做不了。完了他说我想办法吧，让你做上，完了把病情确定下来，完好做下一步的那个手术，结果手术也做了，
1: 太好了！
2: 我这从心里感谢他，就是我的爱人呢，他姓历史的史，就史存才，也非常感谢你，清鹤老师，和导播，我也是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也买过咱们很多产品，我就不一一说了吧，蒜大白和那鱼罐头什么，那粉条我也都买过，
1: 谢谢，这样咱们能够真正的在节目当中收益就是好的。
2: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行，好，
2: 好，
1: 再见。我也转达啊，这是医大一消化科的陈莹莹老师， 陈英老师呢是肖外科的

0: 知名专家，他主要是非常有爱心，而且医疗水平也高。我经常举例子，像我们自己家里边的人要是看这种消化疾病都去找陈老师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导播你好。
0: 导播已经把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庆贺。
1: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1: 那个我想吧，麻烦那个庆贺给我那个介绍一个大夫，因为我头晕，突然间的就是头晕了，完了那个头不清醒，昏昏沉沉的，睁不开眼睛，我就想那个找个的名医给看一看是什么。
0: 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了。
1: 我发现就突然间的，不是天转地转，他是那个啥，也不是说大家走道不稳，都不是，
0: 你
1: 就是头昏昏沉沉。
0: 你颈椎有问题吗？
1: 迷迷糊糊。
0: 颈椎之前有问题吗？
1: 颈椎有点狭窄。
0: 哦。
1: 我去年吧也有一个那个头的血管的片子，有腔梗。
0: 您这样，就是，
1: 脑白质有点病变，完大夫说的这是老年人的那个供血不好。
0: 能理解。您这样，如果说呢，你想找神经内科的专家去看一看呢，您就挂医大二院的肖兴军老师去看一下。如果说呢，如果说你我都说完，然后再给你重复啊。如果说呢，你要担心是颈椎来的呢，就挂医大二院的王新涛老师，给你推荐两个都是很知名的专家。号可能会相对难挂一点。
1: 那你我现在吧，不是说主要是要看颈椎，
0: 那你就看肖兴军呗。医大二院肖兴军主任。
1: 肖什么？
0: 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呢是军人的军。肖兴。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我说的时候你就听就行，好不好？注意力集中听，你就一遍就能听懂啊。挂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肖兴军，兴呢是兴盛的兴。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你就听，全程听不说话，你一遍就能听明白。要不还得再重复，我已经重复很多次了啊。肖兴军中间这个兴呢，就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写一个兴盛的兴，兴旺的兴，然后写军字儿，军怎么写啊？写一个军人的军，连在一块儿呢。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儿，叫肖兴军老师。再来重复一下，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让他去给你看一看你最近做的一些神经内科检查，去判断一下，好不好？好，记好就行。
1: 那颈椎呢？
0: 颈椎的话呢，您不说不想看吗？你就先去看脑袋吧。颈椎的话呢，号很难挂，医大二院看颈椎看王新涛老师。新呢是新旧的新啊，新旧的新。涛呢是三点水的波涛的涛，连在一块呢是三个字，叫王新涛，王新涛老师。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另外呢，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表扬咱们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前两天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还说呢，他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特别遭罪。星期一挂了郭老师的号，星期三就给他做了微创，星期五他就出院了。他说效果非常好，很激动。然后因为糖尿病那个伤口愈合慢嘛，建议他恢复20天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处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到医大二院找了郭冕医生。当然了，找郭冕医生看病最多的还是偏瘫患者。咱们东三省的偏瘫患者现在都慕名啊找郭老师看病。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呢，很多的成果都是和偏瘫治疗相关的，发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回国之后呢，在各大医院呢其实都可以出诊的，在最终选择了在东北出诊，就是因为咱们这边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可以得以应用。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您家里边病患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的土话讲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到郭老师做微创。他这个是微创手术，因为他现在在医大二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我国知名的偏瘫领域的专家。所以您家如果有病患要治偏瘫，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冕。郭呢是郭达的那个郭，郭冬临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怎么写这个冕字呢？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你就写帽子头，写那个按写法上就写日子的日，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叫郭冕，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 郭勉医生，找他去看啥呀？看咱们的偏瘫，好吗？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肿瘤啊，都可以找他去看。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主张的是微创方法做治疗啊。见到郭老师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什么时候出诊呢？他是每周一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啊。见到郭勉医生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二线是认证上的事儿啊。二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那个认证到期了，我问问你，怎么能认证上啊？
0: 认证，您现在就直接在支付宝上认证啊，或者在咱们的龙医办上认证啊，都行的呀。
2: 龙医办能现在不是不好使了吗？
0: 那是龙江人社不好使了。
2: 啊，
0: 龙江人社不好使之后改成的龙医办。
2: 龙医办呐？
0: 对，龙医办。但是、对，但是龙医办呢，它最近会有升级啊、这个升级的话呢，好像从7月1号开始升级了几天，
2: 哎呀，我这个七月份到期了，也不认证啊，就没有钱花。
0: 没事，就是龙医办或者是支付宝，您自己选就行，跟家人说一下，
2: 搁支付宝就能认证上，
0: 支付宝也能认证，龙医办也能认证，都行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个想打招呼是吗？四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我重复一下导播
3: 老
0: 师的信息，因为看到了家里边就是这个患者是个16岁的孩子，他叫刘新淼，是不是？然后挂的韩主任是明天下午2点的号，2点到2点半的，然后挂的是，您跟我说你挂的是南杠还是群力
3: 啊？南杠血管外科。
0: 好，没问题，我下直播就帮你打招呼的，放心吧啊。
3: 因为吧，我这孩子小，完了我
0: 你的信息我都看到了，我跟他打招呼就行，你放心吧。
3: 都信着你了。
0: 放心吧。
3: 哎，
0: 那行，好嘞，
3: 多谢
0: 啊。好，然后你见面要跟那个韩主任对一下，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
3: 哎，好嘞，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无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啊。下一位三线，59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您说，
4: 麻烦那个。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看更年期综合症的呗，我现在流汗流了8年了，特别是快到入伏的时候，这前后吧，流的汗流的都不行了，都上洗澡似的。
0: 您稍等啊，我这就给您查一下。
4: 好吧，
0: 我跟医院联系一下，稍等啊。
4: 嗯，哎，好。
0: 更年期的话呢，咱们登记的是医大二院知名的妇科主任邱小红医生。
4: 秋啊，
0: 对，邱少云的那个秋，小呢就是拂晓的小，然后红呢是红色的红，他是妇科主任，医大二院妇科主任，你问问他，知名专家这个是。
4: 哦，
0: 嗯，
4: 那个还有我还有那个梅核气，就是现在有点咳嗽，那个血丝了都。
0: 是多久了？之前有看过吗？
4: 没有，2年。一刷牙就恶心，现在动了就那个什么，一咳嗽我就拿喝那个强力那个枇杷露还能压一压，有时候咳嗽不好啊，就咽唾沫都能咳嗽，完了带点血丝现在。
0: 嗯，这个不太好弄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应该找一个中医去看一下。
4: 嗯，中医啊。
0: 对，
4: 那个我
0: 但是我们这吧没有中医。中医的话呢，你可以挂一下中医，像什么耳鼻喉啊、脾胃啊，它的科都可以看一看你这个。但是一般要是西医的话呢，可能你要做耳鼻喉科，它会做喉镜呢。它要先去排，
4: 对，
0: 它要先排除一些囊肿啊、咽炎啊、舌根增生的。嗯。
4: 啊，是不是我怕肺啊，或者是气管？我气管反正那个是不好。
0: 嗯，你要是从气管来的话呢，就要挂呼吸。但是正常情况下呢，它是要看你的喉。就咽喉的喉，
4: 对对对对，
0: 对，正常是看咽喉。我给你推荐一个医大二院看喉的知名专家吧，您看呢？
4: 行行行，行，
0: 行不
4: 行？
0: 行，稍等啊，稍等啊。
4: 哎，好。
0: 再给你确定一下，这样你就可以都在医大二解决了。
4: 对对对对。
0: 嗯，稍等，正在查询啊。
4: 嗯
0: 嗯，查到了，应该是。稍等啊，稍等，我还在看啊。
4: 哎，好。
0: 因为我手机里边存的东西太多，得一点点给你翻。稍等啊，稍等啊。嗯，找到了。咽喉的话呢，是医大二院的看咽喉的王超老师。
4: 王超。
0: 对，超人的超，王超教授，好吗？
4: 嗯，行，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听众朋友，64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我家住在那个顶楼顶层。
0: 嗯，
5: 那我家那个这雨闸上边那个女儿墙啊，没有排水口。
0: 嗯，
5: 我家原来那窗户吧漏。
0: 嗯，
5: 我屋里漏，现在呢我换完新的还往里漏。
0: 那你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说坏了呀？
5: 上边存水。
0: 对，我问您的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坏了？
5: 就是原来的问题吧。
0: 那原来问题就是买房子始终没有。
5: 对。
0: 那这个没法弄啊。
5: 那我
0: 如果你原设计没有的话，现在只能是跟物业联系看能不能增加。
5: 别家都有，就我家的没有。
0: 是啊，那不就是设计缺陷吗？
5: 那我自己整不了，我自己整他不能让我整啊。
0: 所以就得跟物业联系吗？就物业反映这个问题，
5: 物业了，答应我了，但是
0: 那你把电话给我，我去联系，行吗？
5: 我们镇长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昨天来，完了我等。
0: 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去打，行吗，大叔？
5: 好了，你给我记一下子。
0: 啊，您说。
5: 151。
0: 导播老师记录151手机这个手机号码， 行，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一会儿咱们帮他联系一下物业，跟物业确定一下，因为镇长跟他们物业已经联系了嘛，咱们再联系一下试一试，听一听那边啥看法，啥时候去啊、嗯、稍等，导播老师正在确认当中。我看平台当中有很多好朋友正在发留言啊，一会儿咱们再讲好不好，先帮这位大叔联系物业管家，现在帮您联系啊。你是哪个小区啊、
5: 哎、我们属于滨西滨县滨西。
0: 好的，
5: 新月二区。
0: 嗯。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不接咱们电话，那您就尝试20分钟以后再联系我一趟，好不好？
2: 好嘞。
1: 啊，20分钟以后再给我打一下啊。哎，
2: 好，
1: 再见。哎，
2: 嗯，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二线听众朋友您好，庞先生吧，是吧？
3: 啊，是我吧？
1: 是您，您好，您说，嗯。
3: 啊，我吧，庆贺。
1: 嗯。
3: 我想麻烦一件事儿。
1: 嗯。
3: 我吧，现在这个下肢浮肿，腿面子、脚面子都浮肿。上医院去看呢，他说好像肾有问题。完，我吃了多少药，他也不好使。我想让你帮助我求助一位医生，我上哪去看去？
1: 您到底确定是不是肾来的？得由咱们知名专家去确诊。咱们登记的肾病专家是医大二院肾病科的专家，是杜玄一杜主任。
3: 杜玄一呀？
1: 玄一，玄呢就是玄学那个玄，一呢就是1234567的一。杜玄一，
3: 玄学医，
1: 不是玄学医，是杜玄一，
3: 啊，杜玄一，
1: 对，杜玄一，啊，嗯，
3: 嗯，那个医大二院的，
1: 医大二院的肾内科主任，
3: 肾内科主任哈，
1: 对，由杜老师去判断一下，啊，
3: 好，好
1: 好，再见，下一位五线王女士，王阿姨你好，胃难受是不是？
4: 胃难受，
1: 胃难受就直接上医大一挂消化陈莹莹，咱们今天不是提过吗？
4: 啊，那我听着了，
1: 嗯。好不好？陈莹莹啊，医大一消化的，就是大家表扬的那个啊。
4: 啊，
1: 好，
4: 谢谢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嗯。咱们听众朋友 YH 老听众了，他说：“庆你好，牛肉酱昨天收到了，确实好吃有营养还方便，牛肉粒软烂还多，而且呢口呢不是很咸，味道刚刚好，真的太适合这牙口不好的人了。”对。听众朋友想要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单啊。YH 是老听众了，就刚刚收到这个牛肉酱，反馈是很不错的，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预订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

0: 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傅先生看带状疱疹是不是？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说。是您本人吗？
1: 我本人。
0: 那上医大六院找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1: 对对对，我怎么个找法？
0: 直接在网上提前挂号啊。然后你要当天去挂的话，你得早点起早去挂，因为他的号一般上午都没有。
1: 就是我在厢房住，到
0: 坐车你得自己查，医大六。挂一下皮肤科张峰，山峰的峰啊。好不好？
1: 在网上挂、
0: 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啊。如果要是当天去挂的话，就起早去啊。
1: 你们不能帮我挂号吧？
0: 不能
1: 哈。
0: 不带挂号啊。好嘞，再见了。
1: 他们医院有没有电话？我
0: 得打电话，他也挂不了号的，你得直接本人去挂的，他也不能给你挂号的。您的大医院，医大六院，就这么跟你讲吧，你正常挂号都挂不上。因为张峰老师是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你别说电话挂号了，你说那种都是什么，就是咋说呢，需要投广告的，然后民营医院的那种，人家这个是三甲医院啊。
1: 我听说这个地方，听别人给我介绍说你们广播介绍
0: 的，但是专家是公立医院的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医大一、医大二、医大六肿瘤医院这样的专家，他的患者是很多的，能理解吧？而咱们这个是公益介绍，它不是广告宣传，
1: 这我理解。
0: 所以说人家那个医生他是不愁患者的。
1: 这个医院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现在有
0: 江北医大六啊，打听一下。打车呀坐车呀很多人都知道的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吧，8799-6984。节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咱们是可以打通直播电话的。想要参与的好朋友继续往这边打电话，8799-6984。然后我给大家要播一段歌，好不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参与节目，就继续拨通8799-6984，电话线上畅通啊。咱们听一段歌，然后马上回来。稍等啊，咱们听一段歌。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清河老师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就是俗话说这个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了。没事，你介绍那个赵，那个医大二院的那个赵芳老师。
0: 嗯。
1: 那个，你那天那就介绍完了，没说我就去那个说是你的这个听众。
0: 嗯。
1: 赵芳老师非常顾那个管照。
0: 嗯。
1: 哎呀，我这个这么些年呢，没说那个遭这个罪呀，没说这牙从小就不好，没说。哎呀，
0: 然后找他看了是吧？
1: 啊、哦，找他看了。
0: 嗯，
1: 哎呀，没说，我说这现在牙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要不然一天你说吃不好，喝不好的，没说、
0: 嗯，
1: 吃不好睡不着。哎呦，我天哪，我这表达能力也不行，没说。
0: 行，没问题的。然后有这个看牙的需求，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啊、
1: 哦。谢谢你啊，
0: 嗯、
1: 没有你这个啥，我这没说，我说这牙疼死了，都闹心死了一天。
0: 嗯，
1: 现在心情也好多了。哎呀，非常感谢你啊。
0: 好，没问题。行，
1: 嗯、
0: 聊到这儿。
1: 谢谢清河老师、啊
0: 哦。好，哎，再见。嗯。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呢有患者呢，想到医大四院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啊，可以直接到医大四妇科挂王立双教授啊。因为女性的外阴白斑也是非常遭罪的一个疾病，很多人得了外阴白斑之后吧，到处看没看好，然后不知道找哪个专家，你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专门看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咱们省内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医大四啊南岗这边去找王立双教授，因为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之后很激动啊，给我们打电话，印象当中挺深刻的，就是替青年母问的啊，大家也有印象。看好之后呢，特别激动给我们打电话。所以很多人呢得了外阴白斑呢，别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是不是？落下病根不说，容易发癌变的，还是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吧。你就到那个知名的医大四啊，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啊，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然后你到这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诊室外边等候的患者都是看外阴白斑的，因为他是专长专家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啊，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这个病就行了啊。好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是干了几天活没结钱是吗？你好，崔先生。
2: 你好，你好，清河。
0: 嗯，咱们出去干啥活了？嗯，
2: 在这个平房区，
0: 嗯，
2: 二办南边附近就是几百米远。
0: 嗯，
2: 那个外墙上回刮风，墙外墙保温刮掉。
0: 嗯，
2: 后来我借那个别人告诉我说那嘎要立功。
0: 嗯，
2: 完了之后我去了，干了五天。现在到一个来月了，他也不给我开支。以前吧，打电话，干完活打电话催，他这纸一拖再拖。
0: 对方是个个人还是个公司啊？
2: 他说是公司。
0: 哦，他说是公司。
2: 他说是公司，好像应该是招标干的活。
0: 嗯，
2: 没多点儿，就是几四平方。
0: 那行，你把电话
2: 几百平方
0: 电话给咱导播，我打一打试试呢。
2: 那行。
0: 行。多少号？
2: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想问问你。
0: 因为您这个年龄吧，想要进行劳动维权是很难的。你说你要是想仲裁啊，还是监察都很难，已经过了法定劳动年龄了，一般就不予受理了。然后你说这点钱不至于去打官司呀，还能跑到法院吗？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所以我只能是说我帮您沟通试一试，给他打打电话呗，给就给，那不给咱也尽力啊，是不是？
2: 好吧。
0: 嗯，那电话给我呀。
2: 我给导播打呗，是吧？
0: 你现在不用给导播打，你现在就跟他说就行啊。你现在手里有没有他电话呀？
2: 有啊，有电话。
0: 嗯，那你开始说呀。嗯，说呀。嗯。
2: 18。
0: 嗯，行，导播老师一会儿会记录的啊，因为导播老师只要听到你报电话，他这边就会切出做一个技术处理的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等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啊。记录好之后，咱们这边打打试试吧。然后其他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有空余，今天还是能打进来的，87996984。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记录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要听一下。
2: 我挂了，兄弟。
0: 现在正在跟你联系啊，吴先生是不是？对方姓吴是吧？
2: 对。
0: 嗯，稍等啊。 联系当中，看看他接不接吧。正在拨打啊，稍等，我看他还在沟通啊，应该是打过去了，稍等啊。嗯，
3: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打不通，
3: 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
0: 打不通，打不通的话，对，打不通，你过个20分钟左右，你再给我打一次，我再给你操作一次，行不行？
2: 哎，好嘞。
0: 过20分钟再联系我啊。哎，好，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三线，三线上，郭阿姨，郭阿姨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嗯，
4: 我想跟你，哎呀，有个事儿挺难。我家老头吧，退休的时候就单位不景气，完他说你个人先垫上。垫上完了以后呢，单位有机会再给你们那个返钱，结果人现在单位返钱了，我家票都没有了。我先问问你怎么想办法，能不能有点希望？
0: 票子没有了，那没有任何其他凭证了？
4: 没有啊，你说单位那个人还退休了，完了人家就是留守这些人吧，还不太了解。是不是很难的事儿哈？
0: 那肯定的呀，这个是你跟单位之间，单位之间有个债务纠纷啊。债务纠纷的话，哪拿凭证去兑钱啊？这不是说谁打招呼就能好使的事儿啊。
4: 你说是票子丢了，人家都收上去了，没差几个人了，你就缠手上了。
0: 嗯，这咋整的？垫了多少钱啊？当时咱自己
4: 将近2万吧。
0: 嗯，因为这个钱，我这么讲，估计您能理解啊。这个钱不是咱们直接交社保局，社保局能收的，这个钱咱们是当时通过单位去交的，所以说呢，一般你要倒着一手，你把这个钱给单位，单位再去给你交，这样的话呢，就是社保局这边是没有你直接交钱的一些记录，它体现不出来，比如说是从我个人账户上打到的社保账户上，你不像我举例子，假如说自由人缴费，自由人缴费它通过工行缴费，我一个月要是交1000，是不是就是从我的卡这个名儿直接转到社保账户，1000块钱就划走了，其实就没有票子，咱是不是有直接证据，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缺少这个环节呀、啊，因为是单位这边进行的补。
4: 单位给交。
0: 对呀、啊，是单位补缴的。
4: 完了，现在跟单位说吧，单位就说是不是在税务局呢，还是在哪儿
0: 呢？你不管在哪儿的话呢，咱们得证明我这个钱是通过单位交的，我跟单位之间是有这个债务纠纷的。对。但是呢，你这边是没有证据，就特别不好弄。
4: 不好弄哈。
0: 不好弄，因为这个票据是一个证据啊。
4: 是。
0: 哪年补缴的呀？
4: 06年。
0: 06年那个时候。
4: 那个办业务的人都退休了。
0: 那06年那不就是20年前了吗？
4: 对，你现在就是往回收这个票要返钱了，完了人家那都退休，底下可能人家也没办法给找。
0: 嗯。
4: 嗯，他就说你上那个税务局去找一找，咱也不知道咋整的。我
0: 税务电话是12366。
4: 12366。
0: 对，可以打电话，但我个人感觉在那儿可能性很小。
4: 很小是不是啊？
0: 对。
4: 行，那我知道了。
0: 或者到社保局再看看底子。
4: 嗯。
0: 好不好？社保局底子可以打12333。
4: 嗯嗯，12366123333是吧？
0: 对对对，但尽量都是工作日的时候打啊。
4: 嗯嗯，
0: 好不好？
4: 谢谢，
0: 尽量别在周末的时候打，
4: 哦、
0: 行不行？嗯、
4: 啊，
0: 那行，
4: 哎、好了，
0: 好了、
4: 哎，
0: 好，拜拜。
4: 哎，
0: 嗯、
4: 谢谢你啊、
0: 嗯，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5: 啊，您好，秋浩老师。
0: 孔先生，您好，您说。嗯
5: 啊，是这样，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吧。涉及医保解决之后，他这个原单位的欠的十多年的报销费，还有一部分工资，他支付不了。我说什么时候给啊？他说单位半年了才开一月支，一直没钱。
0: 嗯，
5: 我们这一直没有目的性的等下去，就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解决不了。你说这欠活人钱行，这死人钱也欠，我们有点接受不了。
0: 嗯，没啥接受不了，都一样的。他活人钱都给不了，你死人钱咋给？
5: 还是听
0: 他
5: 老师。
0: 他在职的，都没给呢。
5: 是，那我们这想看听他老师有什么办法能帮
0: 他。他账上没钱呢，你咋解决都不行。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是，就算是我们打电话或者你去信访、

0: 你最终也解决不了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他有钱不给？他要是仗着没钱，你就说他现在的这些人工资都发不出来呢，
1: 他
0: 对不
1: 不
0: 对？
1: 见得是没钱。清河老师，我跟您
0: 嗯，
1: 说一件事。
0: 我跟你说，他就是没钱，你都不用想，他那个公司账上的钱和你理想当中那个钱不是一回事
1: 他们就是给老人交那个医保，因为老人去世以后需要去就是医保局去把这事情解决。当时他欠了一个月医保钱没交，完了还办不了，完了等到6月份。他把这钱交上了，还多交一个月，还得去开证明，整的也挺琐乱。后事还是办了。他们一次的医保好像大概就得20万，就是在职的和退休的老职工可能比较多，也是不是说总公司也有钱，偶尔给，偶尔不给，要不说怎么开一月支，有时候不开支。
0: 所以啊，这个单位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你自己想，他哪有钱给你啊？而且这个人都，这个尤其是这个人走了，他更不会着急了。从我这看，他都不会给你了，除非是啥？除非你是起诉他，然后形成判决。嗯，这要不他
1: 那
0: 不会，
1: 判
0: 要不他不会
1: 决，
0: 给的，他肯定会可着在职的。嗯，
1: 对。
0: 可那个可着这些人呢？
1: 那您说，清华老师，那我们就等一段时间，就哪怕
0: 我认
1: 说
0: 为没
1: 一
0: 啥
1: 年，
0: 希望了。
1: 那时候现在就去起诉吗？还是等
0: 就
1: 一
0: 是
1: 等？
0: 你想要的话，就是起诉；你要不起诉的话，我觉得这个钱要不回来了。
1: 那咱们通过新闻媒体这种压力，他不能
0: 没有
1: 给你
0: 啥
1: 起
0: 压
1: 诉
0: 力呀、啊？
1: 吗？
0: 有啥压力？他没钱，他有啥压力呀、啊？事多了不养，
1: 他
0: 债
1: 毕
0: 多
1: 竟
0: 就不
1: 是他
0: 愁。
1: 经营的一个企业啊，
0: 那
1: 他
0: 能咋？
1: 如果说
0: 那能
1: 失
0: 怎么
1: 信
0: 样
1: 的
0: 啊？
1: 话，他无法运营了吧？
0: 失信也不是我们给他定失信啊。
1: 那他如果欠这个钱，他没人给他曝光，他始终不会有这种失信的。
0: 没啥感觉，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因为他达到的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明
0: 他并
1: 白。
0: 不像说这个企业，哎呀，蓬勃发展呢，然后很在意自己的个人生，这个企业信誉呢，嗯，就是这种状
1: 明
0: 态。
1: 白，
0: 就是你想打电
1: 明
0: 话
1: 白。
0: 让我们去沟通，能不能沟通？我跟你讲，肯定能，没问题。对，咱们给他打电话，那都是小事儿。我只是跟你讲，现实层面
1: 他
0: 上
1: 就
0: 来
1: 解决不
0: 看，
1: 了。
0: 我认为他就不会给了，因为这个人走了，人走了之后呢，这就更不在乎了。所以要讲起诉的话呢，可以形成这种判决，形成判决让法院去执行。他账上有钱呢，就去执行这个钱。我们可以打的，没问题的。你要是想让我们打打试试，要一要，当然是可以的。你就把那个企业现在是谁？负责你家这一块儿，谁来对接，把这个电话给我，我就可以打，随时都能打。我啥时候打都
1: 哎呀，
0: 行，但是我的想法是，我是不希望，就是说，让你打了之后就寄予很高的希望，因为咱们一定要知道什么事儿，从我这看什么事儿好解决，什么事儿打其实用处不大，咱们得有一个基本判
1: 用
0: 断。
1: 处不大，
0: 因为他这个企业，你自己想，他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咱去打电话要这个
1: 那
0: 钱，
1: 只能走诉讼途径了，是不是？
0: 是
1: 法
0: 的，
1: 律途径。
0: 我就看一下整体计算一下多少啊。要是几千块钱的话，我劝你就算了。如果要是多的
1: 报
0: 话，
1: 销费一部分工资怎么得最少得1万多了吧，2块钱吧，
0: 嗯，那您试试
1: 就是
0: 呗。
1: 欠老人的钱都是，
0: 可以
1: 想
0: 取
1: 明
0: 证，
1: 白了。
0: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录音都行的。嗯，这都没有问题。你说你，或者是你手里已经有证据了，就企业已经给你出具了一些欠款
1: 我和
0: 证据。
1: 他那个财人力办事的，我们有微信沟通，有一些信息发放，这应该
0: 这是一种证据，但最直接证据就是没有发放的一些记录，没有发放的证明，拖欠工资的证明，或者单位给你打过条，这些就是最重要
1: 这
0: 的。
1: 没有。
0: 嗯，那你可以尝试尝试啊，按照我说这些方向努努力，先去取点证啊。对不对？
1: 需要取证，那可以，我跟他单独联系，发个微信啥，留个截图，这也算是最直接的证据吧。
0: 不能算是，只能算是其中证据之一。就是这样。
1: 那只能是最大这样的，因为他们也不傻，人不跟你多说什么的，我就感觉非常谨慎。跟他打电话呀，和他通过办事儿几回呀，就
0: 嗯，
1: 说话都含糊其
0: 那当
1: 辞，
0: 然了，
1: 非
0: 你
1: 常
0: 肯定会很
1: 谨
0: 谨慎的。行，你要是想，你要他们谨慎好啊。谨慎的话呢，咱们打电话就是好的，证明他还在意点儿。
1: 那您跟他打电话，我怎么录音呢？
0: 另外一个手机录音呢？你不能拿一个手机啊，你另外一个手机最好
1: 不
0: 就
1: 是
0: 录一
1: 您
0: 下。
1: 打吗？您给他打
0: 我打，
1: 的。
0: 你拿另外一个手机录音。你摁免提，你拿另外一个手机把整个的这个通话录制下来。
1: 那
0: 啊，
1: 我明白了。
0: 对呀，你就身边准备好一个人，是你爱人呢还是谁？你这边打着，然后他那边就录着就完了。

0: 哦，就咱俩在通话当中，完你再给他打电话，完我打上电话，用一个手机把你俩说话这声音录下来，是
1: 把你说话也要录进去，你
0: 吧？啊，我
1: 加
0: 也要
1: 他
0: 录。
1: 加我，我们咱们这些人的通话全都录进去，整个过程都最好录个视频，是不是？
0: 哦，
1: 嗯，
0: 是，
1: 这样的话
0: 那
1: 对
0: 您
1: 您来讲会
0: 看。
1: 更好吗？我啥时候都行，你准备好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你要看他那边什么时候接电话方便，你自己计算一下，
0: 行，可以。
1: 是不
0: 我跟
1: 是？
0: 他经常不接电话。我当时
1: 对
0: 在
1: 呀，
0: 那个也是
1: 你。
0: 在民政大厦，通过找这个单位，找到以后完了又辗转，人说谁管，又是找到一个电话给了我他完了加个微信，哎呀，办事也是不行。行，我跟老人商量一下，如果有这种想法，再给清河老师您打电话吧。
1: 没问题的，
0: 好，那行了，那谢
1: 好，
0: 谢您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87996984，今天还有凉皮儿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儿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儿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在家里边拌着凉皮的时候，还特别特别的擅长啊，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个一些料的配方。里边除了刚才加这些料之外，他会加点花椒油，哎，真的是很不错，就自己现榨那种花椒油，或者试着那个现成那个花椒油，然后加到里边，就会增加它的那个香度。另外会加芝麻酱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在家里边，你自己就去

0: 想办法加点黄瓜丝儿啊、蒜末啊，都是很好吃的。这个凉皮儿呢，它主要是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储存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咱们夏天应该就卖这一次，不会再加货了。一般凉皮儿都是提前去售卖的，所以想要订凉皮儿的好朋友，今年这是升级版的，包装升级，然后里边那个凉皮儿的形状也升级了，吃着很方便，家里边做炖菜的时候都可以用的。就是比如说炖个小鸡儿啥的，没有粉条，你就直接扔一把凉皮儿进去都行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几个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刚才答应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帮你给物业打电话再打一次啊。W 室操作吧。
1: 好嘞，
0: 今天第二次帮您操作啊。
1: 好嘞。
0: 这边正在沟通当中。稍等。
2: 喂，你好。
0: 你好，物业管家吗？
2: 啊，你是哪位？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有一个业主，你看他不接受采访，白扯，这种就不行，他不配合呀。
1: 那怎么办？
0: 有没有你物业经理电话呢？你想办法这两天要一要。
1: 我没有物业经理，我有镇长的电话。
0: 那有啥用啊？镇长都找他了呀。
1: 对，镇长让我
0: 对
1: 说
0: 呀，
1: 答应
0: 镇长都找
1: 昨
0: 他了
1: 天
0: 呀。
1: 来。
0: 你这样，你想办法，你要到你们物业经理啥的电话，咱们打打试试。好不
1: 那
0: 好？
1: 好嘞，
0: 啊，好，再见。
1: 好嘞，
0: 哎，这种就不好弄，一听是咱们，他就不敢说话，就是要挂断了，你怎么整啊？对不对？无线上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听课老师，
0: 您说。
3: 啊，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占道经营的，我给12345打电话，根本没得到解决，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就是关于道外北五道街，税务局往江边上的那个林荫小路。上去之后不就是关东大吉吗？但是那个政府弄的这个挺好，但是没人去，都在这个林荫小道上。哎呀妈呀，就开着锅了，卖那啥的，卖冰激凌的，卖烟的，脚头的，开那个耳鼻喉科的，补牙的，打牌的，喝酒的，整的那个大小便随处那个上，完了前边不远就是那个公厕，也没人去。都就近儿那个花坛上尿尿，哎，扔的那个还有那个排水处里的，拦上那个垃圾瓶子啥都往里撇。你说那个挺好的关东大吉没人去，反而就在这个林荫小路上，本来原来是那个两边都是那个休息椅，现在都给撤了，都弄的画的杠，为了收费。我这个问题反映到12345多少次了没
0: 画
3: 得
0: 杠
3: 到
0: 收
3: 解决？
0: 费，啥意
3: 对。
0: 思？
3: 就是
0: 画杠
3: 他
0: 谁
3: 就
0: 去
3: 刮，
0: 收费呀？
3: 我听说是园林的上边儿，
0: 那他收费的话，那这不就是他，有人组织吗？这不就等于？
3: 对，他就是一个组织的行为，
0: 那如
3: 就
0: 果
3: 为
0: 是
3: 了
0: 有
3: 那个
0: 组织
3: 收
0: 的
3: 费。
0: 话，那就不好弄；没组织的那种好弄，执法部门是好清理的。我记一下地点，我打听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政府审批手续吧，好不好？你给我说一
3: 好
0: 下具
3: 的，
0: 体
3: 好
0: 位
3: 的。
0: 置。
3: 道外北五道街税务局往江边上的林荫小道，就
0: 稍
3: 那
0: 等，
3: 一个
0: 稍等，
3: 小
0: 稍
3: 道，
0: 等，稍等啊。
3: 哎，好的，
0: 继续。
3: 道外北五道街，
0: 好。
3: 税务局往江边上的林荫小路，
0: 行，我知道了。您之前投诉过12345，是不是？
3: 哎呀，我就投诉好多次了，附近的居民都反映，
0: 明白。
3: 大热天的，你说这个楼吧，就离着那个，你说这个
0: 我
3: 工
0: 知道。
3: 程是政府工程，完了，一开着窗户，哎呀，咋那味儿啊，那这打鼻子，
0: 好的，
3: 哎呦，你讲，
0: 您稍等，我看一下，您手机尾号是0407，用这个投诉的幺
3: 啊
0: 二
3: 对，
0: 三四五，是不是？好的，
3: 啊对对对，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
3: 好了，谢谢啊，哎呀
0: 好，再
3: 妈，要
0: 见，
3: 是有人来看看就太好
0: 行，
3: 了，哎呀天呐，
0: 好，再见，
3: 好嘞，谢谢。
0: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问题啊，有一位应该是替孩子问荨麻疹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
4: 哎，
0: 四
4: 你
0: 线，
4: 好，庆贺老师。
0: 赵先生，您说，
4: 庆贺老师，你好，我女儿吧，就是有半年了，完了，她在中医大附属二院国立大街那住过10天院，那个大夫说是荨麻疹，住了10天院已经好了1/3吧，接近。我寻麻烦庆贺老师。

0: 老师在哈尔滨哪嘎看那个皮肤？那个教授大夫看得好，麻烦老师了。
1: 上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
0: 医大六院张峰哈，
1: 对，山峰的峰。
0: 啊，张峰。
1: 嗯。
0: 医大六院在哪儿听啊？老
1: 江
0: 师，
1: 北，
0: 是不是
1: 在
0: 在
1: 江北，
0: 江北？
1: 对，江北医大六皮肤科张峰啊。
0: 那幸亏老师，我表示衷心感谢啊，因为
1: 嗯，
0: 你主持节目相当好。
1: 谢谢您，谢谢，非
0: 我
1: 常感
0: 每天吧，就是下午不吃饭，我都听你的歌曲，真
1: 嗯，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表衷心感谢啊，
1: 好，
0: 老
1: 好，
0: 师，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一位是在二先生，二先生，唐先生，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1: 嗯，您说。
2: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我老伴儿下肢不能走，完了他这个社区完了把这个低保给拿下去了，
1: 嗯，拿下去就有理由啊，用什么理由拿下去
2: 拿
1: 的？
2: 下他就是反正我有一个闺女现在在通融时尚贸易，反正做点生意，那批发内衣内裤。
1: 那就是子女有赡养能力，检查到了。
2: 他这个要再咨询生倒低保找不了了。
1: 很难的。如果要是单独申请的话，必须咱们之前说过是低保边缘家庭。您这个家庭整体收入如果超过了低保边缘家庭，那他就不会单独认证的。嗯，你倒是可以，
2: 我闺女她哥户口都拿出去了，
1: 跟
2: 跟
1: 他没
2: 俺
1: 有
2: 不
1: 关
2: 是一个
1: 系。
2: 户口。
1: 就是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说这个人的子女他是有钱人，我不是说你姑娘一定是有钱人啊，当然我也希望她是有钱。咱们
2: 是
1: 就是
2: 是，
1: 说，你这个姑娘是个买卖人，是做生意的，条件不错。你说她的父母怎么可能吃低保呢？你就笨寻思这个事儿，能明白这意思
2: 他
1: 吗？
2: 这
1: 就笨
2: 关键
1: 想，
2: 吧，俺家那个还有糖尿病，
1: 跟这
2: 啥？
1: 个没关系。咱们现在不是说她病的事儿，没有说她病轻，说她现在不能动，她生病，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你的女儿有赡养老人能力，也是一个事实，能明白这意思吗？
2: 他这个下肢不能动，站不起来，
1: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2: 啊，跟
1: 现
2: 这个
1: 在
2: 没
1: 人家
2: 关
1: 不
2: 系。
1: 是因为说你下肢的问题怎么地的，人家的问
2: 是，
1: 题是你的
2: 我知道，
1: 女儿有
2: 我
1: 赡
2: 知
1: 养
2: 道，
1: 能力，人审查到这个了，
2: 对，
1: 对吧？所以你只能是跟他说，我能不能就是以单人提出申请，够不够这个条件呢？不看家庭收入，这个是7月1号咱不是有那个社会救助法吗？开始实行，对，那你就跟他说一下，
2: 那
1: 嗯。
2: 得上哪儿咨询呢？
1: 跟社区啊，跟社区讲说我
2: 跟
1: 们这
2: 社
1: 个
2: 区
1: 对
2: 啊，
1: 够不够单人提出申请的？
2: 单人提出申请，
1: 对，以单人户提出申请，单人提出申请。嗯，问问他这个吧，有难度，因为他这个单人申请一般，他首先家庭是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才能单人申请。嗯，
2: 我能理解，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家庭没有被划到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就很难，好吗？嗯，那行，好，再见啊，
2: 谢。
1: 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

0: 爸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2: 秦昊老师，
1: 嗯，
2: 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吧。咱那个7月1日颁布的那个残疾重度残疾那个补贴，什么条件的？我是二级伤残，够不够不知道。
1: 二级伤残，
2: 啊，
1: 你二级伤残本来就有补贴了呀，一直都有的呀。
2: 啊，有补贴，那个不说有那护理的补贴吗？没有吗？
1: 护理补贴，护理补贴它是另外一种补贴。
2: 啊，
1: 那个补贴是从咱们民政通小程序上去申请的。
2: 啊，
1: 你的护理补贴正常也有啊，就一个月100块钱，你是一直有的。
2: 啊，
1: 那个补贴就叫护理补贴啊。
2: 啊，那个就是，
1: 对
2: 啊，
1: 那个称呼不就叫护理补贴吗？两个补贴，
2: 啊，
1: 一个是
2: 有那个，
1: 对，一个是困难补贴，一个是护理补贴。您那个一直是有的呀，一个月100。
2: 就是每个月105那个。
1: 嗯，对，就那个100块钱。
2: 啊，
1: 嗯，
2: 啊，没有别的是吧？
1: 嗯，暂时没有别的。
2: 啊，好，谢谢了。
1: 嗯，暂时没有别的。
2: 啊，
1: 哎，
2: 好
1: 嘞，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啊，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先生，马阿姨，马阿姨你好。
3: 哎，徐鹤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全科的那个全科的医生，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全科的话是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
3: 哪科？
1: 全科吗？你不要挂全科吗？
3: 啊，对，要挂全科。
1: 全科江李红。
3: 江
1: 李红。
3: 江李红，
1: 对，
3: 江李红，医大二院哈，
1: 对，
3: 哎，他是全天那，他是全天看病啊，还是？
1: 自己查一下他的出诊信息。
3: 哎呦，那我不会呀。
1: 那就跟孩子说一下啊，嗯。
3: 好像孩子不在这儿，我都
1: 你自己考虑啊，我挂名字告诉你了，剩下的事就自己干了啊。
3: 哎，叫啥来？叫什么来？又忘了。
1: 江李红，孟姜女的姜。
3: 啊，孟姜李红。
1: 礼貌的礼，
3: 啊，
1: 红色的红。
3: 姜，我赶忙记下来。
1: 嗯，
3: 记地不姜，姓姜，姜李红。
1: 对的，
3: 姜李红，姜李红，好好，姜李红，好，谢谢。
1: 嗯，好，
3: 姜李红，
1: 再见。
3: 谢谢，
1: 哎，
3: 嗯，
1: 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哎，清河你好。
1: 嗯，
4: 我想让你帮我联系一下物业，就是咱外边墙外边那个水漏子，它上面已经歪了。歪了吧，就直接刮个风往我家这个凉台里灌，有时候就得脱水。我去年秋天我找他了，完了他也答应，但答应完了他不来，完我心里冷了就拉倒了。今天我也没找他，我心找他也不来，我找他的时候他把我电话都拉黑了，你说就是不来。
1: 那我联系呗。
4: 那你帮我联系联系呗，是吧？
1: 好的。
4: 我告诉你电话吧。
1: 嗯。
4: 5869-5223。
1: 好的，稍等，W 老师记录一下5869-5223。稍等，W 老师把您电话切出去之后呢，一边我们这边联系联系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W 老师是记录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要拨打了啊。稍等啊。嗯，W 老师记录现在打电话了啊。嗯，稍等我一下。嗯，打不通要再打一次啊。W 老师再操作第二次吧，稍等啊，稍等啊。嗯，打不过去，您尝试过20分钟再给我打电话。
4: 他们这时候是最不愿意接的电话。
1: 是，你过20分钟再给我打，我再帮你操作第二次，行吗？
4: 哎，谢谢啊。
1: 好，好，再见。
4: 哎，好了，
1: 嗯，
4: 哎，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其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

0: 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而且咱们牛肉酱前段时间一直是断货了，我记得咱们上一个时期卖到了4批都卖断货了，然后咱们这一批是刚刚到的。很多听众们非常喜欢这个牛肉酱，你看听众们回花在说呢，牛肉酱口感咸香适中，它是一点都不燥，因为它不辣呀，吃起来不会齁咸，我就是空口吃都觉得很香，吃法很多的。最简单的，我家里边就是舀上牛肉酱去拌米饭，简简单单的米饭瞬间香气就翻倍，食欲大增。另外呢，像拌点面条啊，挂面呐、荞麦面呐，都很搭的，不用额外再放什么酱油啥的了，直接拌牛肉酱就很香。早上起来蒸点馒头花卷啊，配上粥，搭上牛肉酱，早餐几分钟就搞定了，省事儿又好吃。这个牛肉酱呢，真的，就是炒菜都可以放一点啊，增鲜的牛肉酱很好吃，大家都可以买这么一份儿，而且没有乱七八糟那些添加，主要它不辣。我家小孩也能吃，是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想订一款五香味的牛肉酱，就选这个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问医保的事儿，是不是？邢女士，你好。
2: 啊，对对对，
1: 您说。
2: 哎、你好，天河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医保，我今年50，到9月14号，我今年50周岁。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养老和医疗一共交了18年。这十八年，
1: 养
2: 老
1: 是养老，医疗是医疗，他俩不掺和在一块儿说的。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险，
2: 啊、
1: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2: 那我医疗保险现在是18年，它不是25年。
1: 那你不够啊？
2: 25
1: 不够啊，你得继续交的。
2: 那我7年。
1: 什么？
2: 我想把那7年，我想把那7年一次性补齐。
1: 医保能否补齐你得问一下医保政策，有的时候是允许的，允许的话那你就补呗，不允许你就一点点交呗。

0: 不是，那我那个，我想问你，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能不能像那个，变成像低档的那种，交那个低档的，能不能我就一次性补齐？他单位不得交的高档9.5%
1: 那你图啥呢？
0: 吗？啊，
1: 年龄大了，年龄大了，你的高档是合适的，因为你会有统筹的钱呢。你门诊统筹有一个3000块钱的额度，然后你每个月还给你打买药钱。
0: 我那个就我看我就那个9.5的高档的跟低档的那个就差的不差啥吗？
1: 我跟你
0: 就
1: 讲，
0: 做个
1: 你听咱们节目当中有多少人到最后都后悔啊？
0: 不是就门诊的不是就门诊那个没有那个打那个门诊买药的钱吗？剩下不都
1: 每个月还有买药钱。每个月差90块钱买药钱，
0: 啊对。
1: 一年就得差1000多，每年还差3000块钱门诊统筹额度。
0: 统筹额度那个，但3000块钱门诊那个也没有啊。
1: 当然了，你没有买药钱，你就没有统筹额度啊，你改它干啥呀？是不是？不是仅仅差点买药钱那么简单的。要不他高档低档怎么差那么多呢？
0: 啊，还有3000块钱
1: 对
0: 啊，
1: 呀，
0: 有
1: 每
0: 道
1: 年
0: 理。
1: 你门诊不还有3000块钱统筹额度吗？那个你不要啊？那不也得要吗？
0: 我能
1: 这个
0: 差
1: 反
0: 这
1: 正我
0: 么
1: 不硬
0: 多吗？
1: 劝你，我只是跟你讲，咱们现实当中大多数人给我打电话的都是说后悔当时没整高档。
0: 那高档的得补7年，得补6万呢。低档是补3万多，
1: 你自
0: 我
1: 己去
0: 算
1: 考虑，反正这个东西我也不硬劝你。你有条件还是高档的好。这个你就
0: 啊。
1: 自己酌情吧。反正你要是说我也不需要统筹，也不需要买药钱的，无所谓。这咋说呀？这咋评判呢？
0: 门诊那个不一样，但是说住院的那个比例啥的，报销比例都一样，是不是啊？
1: 那一样，那都是职工嘛，你都是职工嘛。只是说待遇不一样嘛，待遇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门诊待遇和买药。因为那3000块钱可能年龄越大越用得上，就你退休的时候你肯定是看不出来，你50来岁你肯定看不出来的。但是我问一个问题，那你是不是未来得考虑，你60多是不是也是用这个医保？你70多是不是也是用这个医保？我就这么跟你讲，为啥说人年轻时候他都不在意的，但是等到了60多、65往上，他每年都需要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当年补好了。然后你后期补，一个是容易错失机会，再一个后期补可能补的钱也高。
0: 啊，后期等到那时候，我再想补，我
1: 你
0: 还
1: 在
0: 可以
1: 想补
0: 再。
1: 的时候，你在想补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不一定嘛，尤其是政策转变，有可能不让你补，再一个补费就比现在要高。
0: 啊，
1: 这个
0: 懂。
1: 但是我不劝你，这还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0: 啊，就是我到时候我就有2种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可以选择高档，可以选择低档，完一次性补齐它，是不是这意思？你看我。
1: 你往低档去补，放弃你前面那个，就是不是很合适嘛？具体你可以问一下医保局，你补的时候让他告诉你。我只是提醒你，他这个会差着待遇。
0: 啊，
1: 好
0: 我
1: 不好？
0: 听明
1: 他
0: 白。
1: 允不？第一个是允不允许你往低档去补，这都不好说，因为本来你就是高档的嘛。这个都
0: 啊，
1: 由
0: 对。
1: 医保局来回复您了，我没办法确定。我只是跟你说，如果他有2种选择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待遇区分，不一定会像你想的那么合适。
0: 行，
1: 因为你
0: 我
1: 前
0: 去。
1: 边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都是单位交的，你自己其实交了年不多的。
0: 那一下子拿6万块钱也挺呀、
1: 你不能看一下那6万块钱是，你得看你之前已经交了十几年了呀，对不对？你得看这个呀。
0: 他这个20年跟25年啥时候变的呀？
1: 20年，
0: 之
1: 二
0: 前，
1: 十五年。
0: 对呀、啊，他之前不说的是医保交满20年就可以那个退休吗？那
1: 看
0: 怎么这
1: 令
0: 会儿又？
1: 了，谁说医保交20年退休啊？我告诉你，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医保政策，稍等，
0: 怎
1: 稍
0: 么
1: 等
0: 现在
1: 啊。
0: 又变几年
1: 黑龙
0: 了？
1: 江医保缴费年限到底交多少年可以退休？大部分城市女25年，男30年，两个城市例外是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哈尔滨根据的是哈尔滨的146号令。这个里边都是关于医保信息的，你可以到网上自行去查一下。其中呢，就有第11条的规定：参保人员的医保缴费年限，男30年，女25年。然后这里边呢，唯独特别的就是自由人儿，自由人儿他 就灵活就业。

0: 月退休的，相对来讲交的短一点，主要看最后一月我们怎么退的。最后一月到底是单位把你退休的，还是以灵活就业自由人退休的？你明白吗？那里边女二十五年一直都是啊，没有二十年这个说法，就二十五年啊。然后只是自由人有一个15年的说法，但是你退休你不在单位退吗？
1: 是我单位去，
0: 嗯，
1: 这样
0: 行，
1: 的，
0: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你自己酌情吧。有
1: 好，
0: 补的
1: 行，
0: 机会的话，你就仔细一定要区分他那个3000块钱统筹，你再决定好不好？你去补的时
1: 好，
0: 候，你就跟他确定，确定两
1: 行，
0: 者差别，确定好之后再说啊，好吧？嗯，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六线说跟别人发生矛盾了，邓女士你好，这个矛盾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邓女士55岁吧？W 老师，你给他打电话。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W 老师跟他进行确认啊。下一位三线，三线刘先生，刘先生看心内是不是？
2: 是的，你好，就
0: 嗯，您说。
2: 是我想看一下心脏内科，找哪个大夫好啊？哪个医院？一大二啊？是一大五？
0: 心内一大二院，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2: 就是李丽丽、刘海霞
0: 嗯，对。
2: 两个哈，
0: 嗯，
2: 他们都是主任医师。
0: 都是心内科
2: 哦，
0: 知名专家刘海霞、李丽丽。
2: 啊，
0: 嗯，
2: 这是一大二的是吧？
0: 嗯，
2: 啊，他这是每周都是正常出诊吗？
0: 每周都会出诊，但出诊它不是每天。嗯，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嗯，你得就看一下他哪天出诊，然后那天去看，行吗？嗯，
2: 好的，
0: 好
2: 好
0: 嘞，
2: 的，
0: 再见。
2: 好。
0: 哎，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
0: 嗯，
3: 庆
0: 您
3: 贺老
0: 说，
3: 师，
0: 嗯，你好。
3: 你好，我今天早上坐的那个9路公交车，车号是11314，我想表扬一下这个司机，我领一位老人上车，这不下大雨吗？完了，我们上去就喊给老人让个座，完了那个让完座，他司机还给谢谢，完了还有到哈茨吧，一个视力不好的一个女士上车，她说慢点慢点。他说：“你上车，你问司机多少路车。”他说：“我看不清啊。”他说：“你就问司机行。”还告诉他，完了等到这个女士坐下了，他才开车。一个男士说：“那个你一生平安。”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这司机太好了，大家都表扬他。完了，我再次祝愿这个司机，九路公交车是11314的师傅，祝你一生平安。谢
0: 好
3: 谢
0: 的，
3: 庆贺
0: 好
3: 老
0: 的，
3: 师。
0: 好的，好的，
3: 好的，
0: 收
3: 好的，
0: 到了，
3: 谢
0: 好
3: 谢
0: 嘞，
3: 谢
0: 再见啊！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概十几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皍山药，因为陈皍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 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

0: 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其实去播啊，来关注一下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拌凉皮儿，刚才咱们说这个汁儿上的事儿嘛，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很专业的，他说清河你好，凉皮儿的话呢，大家就加少许盐，然后白糖一小勺是提鲜的啊，可以呢放一点点这个白糖，然后放一点味精鸡精是少许，然后陈醋2勺，香醋1勺，生抽1勺，不要放多了，放点蒜水花椒水，芝麻酱2勺啊，然后放半勺香油，或者是家里有藤椒油放点藤椒油，再放呢1勺辣椒油，放点白芝麻，然后呢再放1勺咱们这个1大勺牛肉酱，用这个牛肉酱代替那个豆瓣酱更香，而且还有牛肉粒儿，切点什么黄瓜丝胡萝卜丝儿，如果家里边有熟的花生米放点熟花生米，放点香菜啊，放点葱花就可以了，这个拌出凉皮就会非常非常好吃。谢谢你啊，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就说的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啊，一听就能好吃，是不是？对，搭配上咱们这个凉皮，所以想吃凉皮的好朋友，家里边日常拌凉菜能用，拌凉皮能用啊，或者在家里边做炖菜的时候呢也能用啊，这是非常百搭的凉皮。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去播。直播电话是8799-6984啊，8799-6984。马上回来。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常先生，常先生你好。
1: 你好，庆哥。
0: 您说，
1: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医院，或者是还有那个大夫。我这嗓子吧，老有异物感。
0: 嗓子异物感，上医大二院看嗓子，挂耳鼻咽喉科看喉的王超教授，超人的超。
1: 王超。
0: 对，王超。
1: 王涛。
0: 超，超人的超，王超。
1: 啊，王超教授啊。
0: 对对对，啊，嗯。
1: 耳鼻喉科。
0: 对，耳鼻喉科，嗯。
1: 好，谢谢庆哥。
0: 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四线，59岁，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秦哥你好，
0: 您说，
2: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今年59，我是属于交的灵活就业，
0: 嗯，
2: 我想问你一下子，我这个到退休年龄是60呢，60周岁呢，还是能往后验呢？
0: 嗯，自愿选择呀。
2: 哦，是。
0: 一般都不严的呀，
2: 啊就是，
0: 一般大家都想早领退休金啊，所以说给谈的机会，大家基本上60就退了。
2: 是我怕严，我
0: 严是那种自愿，原是自愿，不强迫你。
2: 哦，这个是不强迫的。
0: 对，
2: 怎么有的是有的往后拖了，有的没拖呢？
0: 那看他自愿呢。有的那有单位的想再上上班，多挣点年钱，也有那样的人。
2: 哦，那我
0: 对
2: 呀，
0: 一般自由人很少有往后延的，除非是他缴费年限不够。灵活就业，除非他缴
2: 属于自由人。
0: 对，他俩是一个说法，自由人也叫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就如果一般啊。咱们说能退的时候，大家都会退的。
2: 对对
0: 对呀，除非是他有的缴费年限本身就不够，他钱交的晚，他就往后缴了。
2: 对，
0: 像您如果到60的时候已经够15年最低缴费年限了，那你该退就退呗。
2: 嗯，
0: 也不用再等了，
2: 对，
0: 是不是？
2: 啊，那不等，那不等，
0: 早开工资了
2: 就。因为对对，好了，谢谢，
0: 行啊，好，再见，哎，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马上回来继续听段歌啊。

0: 好，我们还得帮助听众朋友操作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郭女士，郭女士，帮您操作一
1: 哎，
0: 下
1: 行，
0: 物业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W 老师，咱们联系吧。再帮你打打试试，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0: 稍等啊，打不进去。
1: 你看他都不接。
0: 对，不接，不接咱电话呀。
1: 干脆他就不接。
0: 跟咱一样啊，就是我打他就不接，咱打多少次了都，是不是？
1: 我以为你是生号，可能
0: 接。就
1: 不
0: 接。看着我们号可能更不敢接了。
1: 是。
0: 行，好嘞，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哎，五线，吴阿姨，吴阿姨你好。
2: 你好，那个，你好，庆贺，那个我这是第五次求助你了，那个找一个那个治子宫脱垂的医院，医生，
0: 这就帮您看。
2: 哎，好嘞，谢谢。
0: 然后您问那个问题，还有一个环球资讯广播，那个好像它都停播了吧？
2: 大概是没有了，
0: 没有就是停播了，很多电台都停播。
2: 中央台那是中央的，
0: 对，中央也是的，中央台也关停了好几个频率呢。
2: 那就拉倒了。我28号我曾经求助过你，
0: 所以啊，
2: 我
0: 有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拜托大家，我们播点广告啥的呀，大家就多理解吧。
2: 啊，好，
0: 这个东西你说这再没有点广告，这以后生存都难呢。
2: 好。
0: 我正好趁着你这个事儿，就多啰嗦一句，因为他很多现在全国各地那个广播频率陆续都要关停了。因为啥？还好咱们节目吧，服务就中老年人服务比较多，能理解是不是？他有一些，尤其像刚才您说的，有一些那个频点啥的，他在没有中老年受众，然后年轻人现在都看抖音。
2: 我觉得那个台真挺好的，我听完你的台就只能选择那个台了。
0: 上一大一大
2: 听着听着就没了。
0: 没了，有可能就关停。一大二院，一大二院妇科邱小红。
2: 邱小红。
0: 对，邱
2: 小
0: 红。
2: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对，邱
2: 小
0: 红。哎，好。下一位四线64岁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3: 我想在一大四，给我找一个心内科治房颤的。大夫，
0: 一大四没有登记呀、
3: 啊。一大四没有啊。
0: 对。只有一大二的，你看行不行？
3: 一大一呢？
0: 一大二，只有一大二，只有一大二。您看，要是行就去，你要是不行就自己再查一查。
3: 那一大二你告诉我一下也行。
0: 好，稍等啊，一大二应该是李淑峰，号不好挂啊。我给你先查一下，确定好告诉您啊。房颤，李淑峰，省内知名的心脏病专家。树是讲述的树，峰是山峰的峰，李淑峰教授。号不好挂，您挂试试吧，一大二的啊。好，再见。
3: 谢谢，
0: 不客气。好，听众朋友，最后呢，想要订牛肉酱，场外可以补单牛肉酱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 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自己订牛肉酱就可以了。牛肉酱是好评如潮啊，前段时间一直是断货的，刚刚到货这一批呢应该是前天到货的牛肉酱，想要订购的话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订就可以了。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主播就到这儿，然后想订凉皮也是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6: 我
8: 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5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周一，7月6号，明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日子，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南风是2级。周二呢是雷阵雨，周二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南风是3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那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方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今天发布的这个12点50分发布的强对流的预报。这个是黑龙江省气象台2026年7月1号发布的，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加格达奇、呼玛、呼州、塔河、新林、黑河全区，还有伊春全区、龙江、甘南、鹤岗、以及汤原、庆安、绥陵、海伦、兰溪、肇东、北林、哈尔滨全区、东宁、还有穆陵、还有牡丹江、安宁、宁安是有雷雨天气的，局地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呢是30到50毫米，其中的加格达奇、呼玛、呼中、塔河、新林、爱辉、孙吴、嫩江、逊克局地呢是有雷暴大风、冰雹，阵风风力呢是8到9级，所以请注意防范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了啊，大家可以同步的互动。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去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来互动了啊。那先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啊，这个现在呢是根据我们的报道，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到24时将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目前呢仅剩余2个统计工作日，本轮计价周期进度完成的是70%，本轮周期内呢油价跌幅持续拓宽，连续6天不断的加深，从开局下跌4毛多扩大到当前的超过6毛5，大幅下调趋势呢基本是难以逆转，本周五晚间或将迎来年内首次这个油价的3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截至的当前的第7个工作日测算的数据，预计呢汽油下调呢是每吨呢820元，柴油呢下调呢是每吨790元，那折算零售的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呢每升是降0.66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6月前2轮呢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那汽柴油呢累计下调呢是每吨1040元和每吨1000元，折合呢每升累计降价是0.84至0.89元。92号汽油呢已经是跌破8元，重回了7元区间。待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汽油呢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这个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新闻资讯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此前的报道说，孩子呢小姨张女士说，当时小朋友呢是在外面玩耍之后乘坐电梯回家，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自行车，随口夸了一句说好漂亮，上手摸了一下车把，当时这个女子手里呢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孩子的脸，孩子回家不敢说，脸肿了，家长才发现，拿到监控之后家属呢就报了警，但警方呢回应说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协商，事后女子呢不肯出面，是女子的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小姨张女士透露说，家人们都很气愤，身体呢是检查完了，但她才9岁，她的心理创伤谁去承担呢？这个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呢，不少网友呢表示非常气愤，有人认为呢女子呢力气太大，也有网友表示等待官方后续和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报啊，最新通报呢是7月5号陕西渭南灵渭公安发布的警情通报，说针对于近日呢网传的未成年人的电梯内呢被这个删的事件呢，说我局接报报警之后第一时间是立案调查了，目前的案件还正在依法的进行处理当中，因为案件呢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的细节呢依法是不予以公开的，请大家呢不要造谣，不要信谣，不要传谣，避免呢是给当事人和家属呢造成了2次伤害啊。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然后呢 能够根据我们官方媒体的报道，好不好？然后我们给出这个最准的信息，我们以这个为准啊。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看似小巧无害，却割下了小朋友嘴上的一块肉，这个呢，消防呢紧急给出了提醒。近日呢，是在山东省济南高新区啊，一个女孩的嘴唇是被电动指甲刀卡住了。那家长们呢是将其送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呢也无法拆除，随即呢向消防官兵呢进行求助。消防员呢到场之后呢，在医生的配合之下，用角磨机呢是破拆了电动指甲刀。约四个小时之后，指甲刀大部分的零件呢被拆除了，仅剩少量的刀片还卡在女孩的嘴唇上。那后续呢，医生呢就为其打上了麻药进行了处置，最终呢残留刀片呢是被拆下了，但女孩的嘴唇呢已经是被割伤，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这样的相关案例呢还是很多的，电动指甲刀咬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儿童以及老人呢很容易中招。下面这些案例呢就是教训时间呢是2025年的5月，地点呢是陕西西安这个老人是用电动指甲刀的修牙，结果呢是嘴唇不幸被夹住了。还有是2025年的3月份，在上海黄埔，女孩呢是嘴唇被电动指甲刀呢夹住，消防员呢到医院呢进行了破拆。包括昆明2024年的7月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啊，电动指甲刀内部呢是配有锋利的刀片，一旦呢高速运转，就不能够轻松的将指甲刀呢削成细腻的粉末。为了防止家中儿童或者老人的误触伤，请购买有铜锁的正规电动指甲刀，并将其妥善保管，同时要告知家中的儿童和老人。此外呢，由于该物品的存在隐藏的风险，不要用其接触身体的柔软部位，若不慎被电动指甲刀咬住了，请及时寻求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帮助啊。那这事儿还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还有这个很多好朋友想订牛肉酱，是不是？牛肉酱天天想订的人太多了啊，每天我们都是给大家备了大量的库存，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老人，对吧？这里面富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啊，而且呢我们这个牛肉酱呢味道呢也是非常符合老年人的口味，大家夹个馒头啊，是不是卷个饼啊，然后这个米饭上个半点啊都能吃，都喜欢吃。想要订牛肉酱呢就打5879-1984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 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元，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西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5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2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元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元，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

0: 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2-3分钟，你就会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筋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 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

0: 5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伸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伸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位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百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跟大家关注了这么多的福利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广州的一个高校在期末呢发生了多起智能眼镜作弊的行为，这校方说了已经严肃处理了。7月1号，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呢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智能设备呢进入考场的温馨提示。提示表示了，近期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我校呢已经是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哎，这一情况呢现在呢是发现了很多。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说，相关考生呢是已经按照了华南农业大学相关的规定，已经是进行了处罚啊，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该提示呢还是强调了就是我们说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严禁携带任何的具有通讯、储存、拍照、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包括但不限于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还有蓝牙耳机、隐形的耳机等新型的智能穿戴设备。其他具备收发信息或者是扫描功能的电子设备，入场前请自觉地接受检查并自查。那该提示还表示了将会严肃处理违规行为，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的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凡将上述设备带入考场，无论是否开机、是否查看，一经发现即按照考试作弊的行为来进行处理。考试作弊者该科目的成绩即为0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呢记过以及以上的处分。该提示还表示，如果发现有他人的携带违规物品的苗头，请及时呢向监考老师报告，共同营造公平的竞争的考试环境。7月4号呢，该校多名考生告诉记者，6月底到7月中旬是本学期期末的考试周，班群里面呢也收到了上述的通知。最近呢，明显感觉监考安检呢也非常的严格，监考老师反复提醒不能携带智能设备，还会使用金属探测仪来进行扫描头部的眼镜、耳朵等部位，特别是黑框眼镜会重点查看。有现场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呢他们在考英语，有疑似作弊考生呢坐在了附近，当时一进来我就感觉他的眼镜很奇怪，考着考着监考老师直接走过来说，同学眼镜给老师看一下，然后就让他交卷不要考了，眼镜是有问题的。 那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今年6月初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公布啊已经是

发布了提醒，作弊将会记入档案。此外呢，学校将会组织呢校院两级的巡考员到考场来开展巡查，并启用了 AI 智能巡考系统，专人实时的监察考场的动态，考生在考场的一举一动都接受到监督，携带可疑物品、传递可疑物品、左右偏头、手放桌下并埋头等异常行为均可被巡考系统实时的识别和记录。那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正在全球范围内呢进入到了商业化的阶段，隐患也开始暴露了。今年高考的时候，多地教育部门呢也是提醒高考考生，如果戴眼镜入场之前呢必须要接受检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将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级的成绩都是无效的。教育部在今年的6月2号也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即构成作弊。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倡导一下啊，咱们无论是在各个科目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如果你是需要考试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考场纪律。好的，再跟大家关注一下7月2号凌晨的山西太原古交子崖，一名女子呢独自摸黑上山等日出，脚下这么一空，不慎呢就从近100米的高的这个陡峭山崖掉了下去，坠落5-60米之后，女子被卡在了离地面40多米高的这个悬崖的缝隙里，整个人呢悬在了半空，动弹不得。附近钓鱼的师傅隐约听见有人喊救命，这才报了警。凌晨4:27，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无人机升空侦查，很快锁定了卡在悬崖中段的女子，但救援难度呢比想象当中大得多。百米高的近乎垂直崖壁，光滑陡峭，连个能够挂绳子的地方都没有。那救援人员呢转了好几圈，才在下方的一大处的悬崖峭壁上找到了一棵粗壮的树来固定了绳索。5:40，救援人员呢是下降到了女子身边，此时呢她已经是浑身发麻，四肢瘫软，几乎呢撑不住了。队员一边给她戴上了安全带，一边安抚。6:43，女子被成功的拉回了安全区域。7:20，女子被移交到120，送到了医院。那经过检查，意识模糊，体力透支，但无明显外伤。提醒大家啊，这个山区悬崖路段的风险极高，夜间呢视线差，路面滑，千万呢别在危险位置呢停留过夜。风景再美，命只有一条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呢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在线互动和交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留言互动当中啊。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的这个事儿呢，是50岁的男星凌晨发文，缝了27针才把耳朵重新的缝合，到底是啥情况呢？其实是在昨天晚上7月4号，50岁的知名男星的歌手王力宏是在成都的演唱会上不慎的摔倒，脸上耳朵都有明显的伤口，被扶起之后呢，就继续表演，敬业的表现引发了全网心疼以及对于舞台安全的广泛的质疑，相关消息呢也是登上了热搜。现场歌迷描述，开场的时候王力宏呢被台阶上遗留的宽束带，就是工作人员解下后未及时清理的安全带给绊倒了，直接呢摔在了台阶的这个棱角上。照片显示呢，摔倒之后呢，这脸上呢被划出了明显的伤口，左耳呢被磕伤流血。这个时候呢，王力宏呢被工作人员呢扶起之后，并没有要求暂停演出，直接爬起来跟上节拍继续演唱。大量粉丝涌向了王力宏工作室的账号，要求呢严查舞台的安全漏洞，为什么不检查好安全绳，急救措施敷衍，成为了高频的控诉。那部分粉丝呢翻出了此前巡演当中啊，澳门站吊威亚长时间的悬空，合肥站的肋骨裂开等安全事故，指责团队反复出现舞台的巡检疏忽。那今天5号凌晨的王力宏发文表示说，今晚也就是指4号晚上演出的时候，脚被自己的钢丝卷儿给卷到了，说给我摔倒了，头撞上了金属舞台的边缘，偏偏撞到的是左耳，更巧的是左耳当时呢正戴着一颗非常硬的入耳式的监听耳机，结果呢把外耳软骨给撞碎了，当时流了很多的血。

所以呢后面就没有办法再戴左耳监听，只能全程靠右耳完成的演出。但就像大家常说的，演出一定要继续。当我站在四万名粉丝面前演出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不，当下完全不觉得痛。演出结束之后呢，就立刻到了医院。李教授和他的团队非常专业，给我缝了27针，才把耳朵重新的缝合，也给我的脸上的伤口缝了12针。最后呢，感谢上帝，他说 CT 检查显示呢，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只是因为外耳软骨被撞碎，所以流了很多的血，在台上有点吓人。谢谢你们的关心和祝福，我很好，也觉得自己呢真的很幸运，没有大碍。谢谢你们的爱，我都收到了，也会加倍的给你。明天也就只有我们今天5号说我们舞台上见，就是今天的还是有演出的啊。随后呢，王力宏工作室呢也发文表示说，感谢呢大家对于王力宏先生的关心。7月4号成都演唱会期间呢，王力宏先生呢因为舞台意外受伤，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检查和处理，确认当时身体状况是可以继续演出的。那团队与艺人本人进行了沟通，考虑这是与大家共同期待已久的一次见面，王力宏先生呢不愿辜负大家的期待，也不愿意让现场的观众留下遗憾，最终决定的是继续的完成四号晚上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王力宏先生第一时间到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与处理，目前的伤口是缝合了，与对应的医学处理都完成了，后续将会遵医嘱来进行治疗和复查。那同时呢，经过初步的排查，事故呢是系威亚操作不当，导致呢艺人在下装置的过程当中意外摔倒，相关责任人员已经进入了内部的专项调查流程，后续将会依照调查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团队呢已经对相关舞台环节以及全流程安全保障措施进行了全面的复盘与排查，后续也将会进一步完善现场的安全管理体系，全力保障艺人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位观众的安全。关于7月5号成都站第三场演出，团队呢是已于力宏本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力宏不愿与观众失约，在医院治疗之后呢并且已与专业的医护人员确认了伤情条件许可，将会按照原计划推进本场演出。感谢现场每一位观众的理解与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惦念。今天还有一场啊，这也很辛苦，也希望呢我们在每一场环节的时候，咱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要做好相关的排查，保障我们的艺人的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说青春没有售价，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七月四号的重庆搞笑网红叫李耀德打出租车呢到拉萨的视频发布一天就点赞超过了1500万，数据还在飙升的过程当中。七月四号晚上，李耀德呢在直播当中回应他在埃及旅行刷到了西藏文旅宣传大奖的消息，当时就已经构思了。他说呢，预估视频有20-30万点赞，能拿到10000块的奖励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能这么火，网友太给力了。李耀德说，全程是2229公里，路上耗时是7天，两名出租车师傅呢，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会轮流开，他们还给自己打折了，一共呢花费10000多元。此前呢，据西藏文旅厅政务网的消息，拍视频宣传西藏文旅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呢将会奖励50万元。谈到该奖金呢，李耀德称十分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在西藏文旅评论区呢帮自己争取，开始呢自己很看重这50万，但是走完2000多公里进藏路之后呢，沿途见闻与旅途体验远比奖金珍贵。此前呢，因为打不到出租车，李耀德呢在视频当中提到，如果拿到奖金和司机平分。对此呢，司机也在评论区回应说，挣自己该挣的钱，一路上老板除了承担车费还有过路费吃住等，已经是相当大方了啊。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这50万呢，咱也尝试不了，咱也没能都点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很多好朋友都想订凉皮儿，是不是？凉皮儿现在有货啊，现在可以订凉皮儿，大家。
1: 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儿的，说凉皮儿特别好，每年都在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

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上的这个凉皮儿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曾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的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儿，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三岁的女童吃播被喂到了70斤，男孩呢竟被教育偷看女厕不犯法，央视呢曝光了所谓的网红儿童的乱象。那根据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法治深一度的栏目的进行报道，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呢被推上了网络平台，被称为所谓的网红儿童。流量背后呢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乱象呢也悄然滋生了。一些自媒体账号呢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的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来进行博眼球、赚流量。一些账号呢发布呢这个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呢将儿童呢这个包装成什么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一些家长呢为打造吃播网红，将3岁女儿喂到了70斤。部分账号呢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报道引用了2段儿童演绎的短视频，一个身着黑色 T 恤的小男孩闯进了女浴池，却被身旁的成年男性教育男孩是未成年人，没有法律责任，就算是非礼你们所谓的女孩们，你们也得忍着。同样是这个小男孩通过女厕所门缝偷看被抓包，竟理直气壮地说出我是小孩不犯法。这些行为呢，在今年3月1号起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当中，都做出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办法明确的是规定了可能引发或者是诱导未成年人模仿或者是实施不良行为的信息类别，例如呢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容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的信息，通过谐音梗、缩写词、拆解字，结合呢这个图文形式啊，传播不良网络用语等信息。办法还明确规定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类别，例如利用未成年人影像摆拍演绎含有不良价值观或者是不当言行的剧情内容的信息，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展示营销不适合未成年人的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办法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以及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是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采取防范和抵制措施，避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有违反，将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记者呢是3号从教育部获悉啊，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是于近日印发了，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的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者是测验，不得以所谓的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的相关纪律，然后呢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入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来进行挂钩。同时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宣传，聚焦呢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呢，同志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的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呢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块9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咱凉皮儿的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是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订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订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

0: 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具有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陈皮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一家三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你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是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好东西的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2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明胶，它就是无明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儿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几10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
1: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哎，这个 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哎、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吗？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那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5: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2组2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5: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 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两三千含量的，两三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

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的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3千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

0: 我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四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三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三瓶，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你好。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1: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2: 订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他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齁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 出去了，所以你

0: 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选第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

0: 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三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三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1: 定那个大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尾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啊，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定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哎，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哎，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呀，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3: 你给我订一份，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 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

0: 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的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 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四十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五十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四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三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三瓶，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三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的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哎，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一组是三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像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 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两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就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000-3000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000-3000，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两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000-3000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两粒，一天就吃两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三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是三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一个月三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 FU 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掉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圈 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啊，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分享好听的老歌。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0: 1984 5879 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 1984 5879 1984 5879 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

准备，切掉黄瓜丝儿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

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祛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 对六，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 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

什么叫爬？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爬。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成，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爬鸡，其实叫爬鸡，咱们老百姓都叫爬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爬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爬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爬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爬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爬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爬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爬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也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打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爬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

0: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回了。
0: 啊，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的，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
0: 给
2: 您
0: 订
2: 上，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扒鸡。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5: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7: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他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他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9: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9: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呀、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 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二三十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多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6: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搜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啊，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而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儿。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 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八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7: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3: 哎，我来、哎、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啊、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
13: 哎、
0: 杨先生等电话。
13: 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都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啊，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给我来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3: 哎，
2: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

0: 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啊，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正宗特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

0: 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割楞割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 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呢，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啊，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5: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5: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

0: 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啊、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则？
1: 哎，你好，我要一则。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

0: 烹炸十六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他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三百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帕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帕鸡啊？
1: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1: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这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着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2: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2: 两组
0: 是不是买
2: 过？啊，买
0: 过。
2: 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1: 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1: 德州
2: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

0: 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汤，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雨铃，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十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定，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1: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
1: 啊，
0: 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和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通，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我们期待大家呢遇到有缘人，您在生活当中的情感的方面的走向想分享一下，也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0451-8799-6984。另外呢，就是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带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魏总你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心理烦恼。约好了后天呢登记离婚，我很难过，我舍不得他，因为呢小孩我们一直在争吵。这不在景区吗，我给孩子买了一根冰棍，然后呢我媳妇就说啊，给孩子买什么冰棒啊，这么凉。因为这孩子呢买冰棒的事儿，就顺着说给孩子买零食炒孩子拉肚子是我买饮料造成的。我爱人他自己呢尿路感染也是我造成的，不好的事情呢都是我造成的，耐着性子一忍再忍，最后呢毫无征兆的拉黑，追问过后呢说离婚吧。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吵，可能是为了激怒我离婚吧。其实呢我和他很清楚，我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才选择往前过，如果不想过呢可以直接和我说，我也不会勉强他。为什么一定要加戏呢？是单纯厌恶我也好，为什么要还是外面有人也罢，为什么要弄这样的借口呢？都没有挽留也没有追究，何苦要这样呢？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其实我现在呢可以很直白的问你一下，你爱他吗？你可能都不超过3秒钟的犹豫告诉我一般吧。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啊，表面上装的再风轻云淡，其实内心当中很清楚，你爱不爱这个人你自己门清，他当然也知道，就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心态呢去面对他，他就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呢来回馈于你。你们两个只是说一直在彼此的强迫着演着装着，是不是？只能说呢你的涵养性你的包容性更强大一点才没有说出这句话，而他呢也不想装了，直接找个导火索就把这个感情呢有的放矢，然后呢跟你就彻底的决绝的说一声再见了。有的时候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人这一辈子吧挺不容易的，要面临着生活当中的挑战，亲情友情爱情各方面的这个抉择。如果说两个人在一块儿，每个人都压抑，天天像活在阴霾下一样，惴惴不安，如履薄冰，不断的内耗，分开了反而倒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呢尽职尽责的遇到了新的爱情，然后呢把孩子的爱呢一点不缺失，我觉得这未尝不可。关键是看自己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面对，而不是说不断的你呼噜窝窝呼噜你，你呼噜窝窝呼噜你。没啥意思了，那就大好的青春都浪费了，是不是？非得那个两个人呢把这个撕扯的声嘶力竭，然后呢非得把一个人呢拍在道德的洼地上，然后另外一个人站在道德高地上，让自己呢觉得没我没问题，你觉得那是爱情之所在吗？忘了曾经海誓山盟的誓言了，都胡抛到九霄云外了。想好好在一块儿吧，就把这个问题呢解开，然后呢各自的退让。如果说有一方呢始终是野蛮，或者说呢跟你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情谊可讲的话，那分开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来，我们接电话了，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友，五路线的周女士，您好。
1: 哎，那个韦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想给我外孙女介绍个对象
0: 啊。
1: 就是他，我先说一下他身高吧。身高1.7米，120斤，
0: 做什么工作？
1: 长得挺白净，挺漂亮的
0: 啊
1: 啊，是94年的，
0: 做啥工作的？
1: 我们想对一个吧，95年的，他是那个三九 69。
0: 我都问四遍了，做啥类型工作的？您家外甥女儿？
1: 她在社区工作。
0: 外甥女儿还是外孙女儿？
1: 外孙女儿。
0: 啊，外甥女儿在社区工作，就是那种那个。
1: 一个月3000来块。
0: 合同聘用制的那种，给交五险是不是？
1: 啊，交六险好像是。
0: 嗯，身高身材都挺好，长得还又白又漂亮，这各方面条件挺好的。尾号是1951。
1: 19，
0: 你家尾号是1951。
1: 3969，我们想接冲一个3969。
0: 啊，
1: 昨天的，昨天部队转业在铁路工作的。
0: 嗯嗯嗯。
1: 啊，好像他比我们小一岁，我们是94年的，他是95年的。
0: 啊，3969，你家这个外甥女她父母是干啥的？
1: 一个是都是那个正式的。工作，
0: 公务员呗，
1: 都有养老保险，都现在享受了。
0: 都是干啥的呀？公务员类型的。
1: 啊，我姑娘，我外孙女，我外孙女就是在他们那个楼，那个楼就是，社区，那就是头两年招收的，就是
0: 你这样哈，我们周女士啊。这个我把号码给您呢，您千万别去聊了，因为啥呢，你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别人问的是啥说的是啥哦。你让家里人帮着沟通和对接，我现在把号码给您啊。我问了好几遍，是你外甥女还是外孙女？你一会儿说
1: 外
0: 孙
1: 女儿，
0: 一会儿说
1: 我知道外孙女。
0: 你看又说外孙女了，到底是啥呀？咱说呀，
1: 外孙女啊，
0: 外孙女还是外甥女儿？
1: 是姑娘。
0: 外甥，
1: 我儿子家的孩子是孙子，我这样说还不明白吗？
0: 你没说明白，到底是外甥女还是外孙女？
1: 外孙女。
0: 你看，刚才还说外甥女，外孙女，那就是你姑娘家的，管你叫姥姥，对不对？
1: 哎，对。
0: 哎，那就妥了啊。
1: 对，
0: 阿姨啊，我估计你今年至少得有76、77了，有没有？
1: 我76，对。
0: 你看看。你有的时候吧听不清我说的是啥，完了之后呢你最好让家里人跟着沟通。
1: 我紧张，我不听不清。
0: 我把那个3969给您，您记一下号码，记别着急啊、一个个记清了啊、来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请四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先生您好。
2: 哎，魏东哥你好。魏东哥
0: 啊、您说。
2: 啊，我本人征婚，魏东哥啊。
0: 王先生今年40岁了，身高1.8米，体重120，做啥工作的？
2: 在一家那个私立医院做那个网络工程师。
0: 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2: 参加过啊。
0: 啊，私立医院做网络工程师。
2: 对。
0: 那就是说，那个电脑设备的技术方面的维护啊，还是啥呀？
2: 嗯，电脑硬件设备的维护啦，然后医院有那个系统啦，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电就是凡是电脑电子设备产品吧
0: 方面的问题哈，
2: 对对，都负责维护啊。
0: 嗯，你老家就在哈尔滨本市的吗？
2: 啊，对，哈尔滨本市的。
0: 兄弟姐妹几个呀？
2: 我有一个哥啊。
0: 哦，
2: 有亲哥啊。
0: 父母这都跟你在一块儿，自己独居生活啊？
2: 哦，我跟我母亲在一起
0: 啊，
2: 居住
0: 啊。
2: 对，
0: 王先生40岁，家住在哪个区域？
2: 在那个道外区。
0: 嗯。身高180，体重120，工资收入咋样？
2: 工资的话也4000多块钱啊。
0: 你们给交五险啥的吗？
2: 交五险一金，魏东哥。
0: 啊，那还挺好的。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其实吧，平常的时候喜欢看看书啦，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走一走啦，然后和那个朋友聊聊天啥的，就是主要是也喜欢就是学习嘛，因为干这行呢要不断去学习，不断去那个丰富自己的知识啥的。
0: 嗯，
2: 就是对，看书的话比较喜欢。对、
0: 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什么就是各喜欢这个运动啊，打球之类的好像没有，是不是？
2: 嗯，以前喜欢打乒乓球，因为现在的话工作比较忙，再加上那个就是咋说呢，就是希望自己能提高一下自己吧，所以说。
0: 那你是跟你跟你母亲在一块住，父亲是跟你母亲离异了吗？
2: 啊，没有，父亲去世了哈。对。
0: 啊，那你现在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得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其实比我大个2-3岁了，小个3-4岁了都行。然后那个主要是说有一份那个就是说自己的工作了，然后呢 身高长相其实我长得其实就很一般，魏东哥啊，然后那个就是长相的话，其实说俩人只要是能有眼缘了，然后两个人互相能聊到一块去了，能那个就是主要是两人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两人能有一个共同发展，有个目标，然后共同去把生活过好啊。
0: 大个一两岁，小个一两岁都行。
2: 嗯，大个两三岁也行。
0: 那你那个一米八的个头，120斤，你咋这么苗条呢？平时吃饭吃的少啊？
2: 啊，吃饭吃的挺多的，有可能就是不是胖的那种体质吧，魏总。
0: 嗯，那个身体素质还行，挺好的，是不是
2: 啊？身体特别好，对，嗯。
0: 来，我问王先生哈，家住到外区，86年的，
2: 86年的，
0: 身高身材哈，这个都挺标准的。小伙子呢，就是听说话唠嗑也是稳稳当当的类型，自己有独立住房啊。他的尾号呢，5680，大个两岁左右，小个两三岁都行，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
2: 对，
0: 你看你那个能有份工作，稳定性强的可挺不容易。你在这个公司干多少年了？
2: 哎呀，都干了得5年了吧？
0: 哦，
2: 干5年了。
0: 那干5年，也就是之前也没在这干啊。
2: 对，
0: 在这5年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想那个挪一下、换一下、跳槽的思想准备啊？
2: 也有这种打算，只是主要是说现在吧，把自己的这个本职的这个工作了，自己的专业能学尽量多了解一些之后的话。找一个自己发展空间能更大一点的，
0: 嗯，
2: 把自己的所长。
0: 那你对他这个福利待遇各个方面满意度咋样？
2: 福利待遇的话，现在还不错，还挺好的。
0: 啊，反正有五险一金。那你这个工资是到手的钱是4000左右，是不是？
2: 扣完五险一金的话也，也基本上快到4000了吧？
0: 啊，那他这个没有浮动啥的吗？上下浮动啥的吗？
2: 嗯，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叫啥叫那个绩效啊、绩效跟着，对对对、
0: 也有绩效是不是、
2: 对，有绩效，对，
0: 要不然你说将来你结婚生子了，如果说单纯的给你4000左右，你就养家糊口整孩子啥的，未免你有点霸劲到时候。
2: 是，肯定是，魏东哥。
0: 因为你现在自己一个人那倒无所谓点事儿。
2: 对，
0: 有没有想对接交流呢？
2: 暂时没有，魏东哥。
0: 来，我们王先生5680，大家多多关注啊！好，再见。
2: 好，谢谢魏东哥。
0: 不客气啊，再见。小伙子呢，非常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非常贴心，有没有这种感觉？哎，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内心当中的焦灼想法，就是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哈哈，把日子过好。搞这个技术类型的吧，他那个思想嘛就没有那么复杂啊，钻研技术，看看书啊，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规化状态。他的尾号呢5680啊。哎，如果说呢您是单身女孩，比他大两岁也行，小个一两岁也中啊，尾号5680，身高行啊，1米8，体重呢120斤。我们有的女孩不喜欢男生胖的，你这个小哥们儿各方面身材苗条啊，120来斤是不是、这干吃不胖。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我想征婚呢。
0: 啊，说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3: 啊，我身高1米5吧，体重110斤。退休工资2000多。我在南岗。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丧偶的。
0: 子女呢？几个孩子？
3: 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0: 自己独居，居住在南岗区，住房环境条件啥的咋样？
3: 住的4楼，80多平方。
0: 那也挺好。那你找另外一半的初衷是啥呢？就要求择偶条件是什么呢？
3: 60岁到70多的，身体好的主要是。
0: 那我看你62，要70多的也就72以下吧，是不是大10岁以内可以了？
3: 可以，
0: 因为你62，整个状态还挺年轻的。你要是70多的74、75左右的男士，那可不一样了。男士的收入有啥范围的要求啊？
3: 3000多块钱就行。
0: 3000多以上的就行。还有别的呢？就是身高啥的呢？
3: 身高1米7以上就行。
0: 1米7以上的，男士是要求身高1米7以上的， 离异丧偶的没事儿，关键是在意男士的什么个人特点呢？
3: 嗯，得干净，那啥玩意利索。
0: 嗯，你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3: 我干净利索
0: 啊，身体素质还挺好
3: 啊，身体挺好的。
0: 嗯，个人爱好还有什么？
3: 也没啥太大爱好，我现在打工呢，还搁赵东这个烧烤店干活呢。
0: 在你家附近那儿啊？
3: 搁赵东烧烤店这嘎干活，亲戚家。
0: 啊，那你家，那你在那干活住哪儿啊？
3: 搁他家住啊，亲戚。
0: 你给他串串啥的？
3: 啊，串串收拾卫生。
0: 嗯，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3: 2000多块钱。
0: 供吃供住。
3: 嗯。
0: 累不累挺啊？
3: 不咋太累挺，还行还。
0: 啊，你不用跟着服务员啥的熬到半夜一两点钟吧？
3: 啊，不用。
0: 嗯，那也行，有个营业是不是？
3: 嗯。
0: 李女士尾号呢8869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一下尾号8869。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啊，没有。
0: 嗯，好嘞，再见。
3: 谢谢魏东。
0: 哎，别客气，再见啊。来，咱们有下一个五路线的听友，于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魏东你好。
0: 嗯。
4: 我想对接一个。
0: 说尾号。
4: 3969。
0: 啊，给您孙女跟他对接是吗？
4: 啊，对，谢谢你啊。
0: 嗯、您家孙女多大年龄啊？
4: 26岁，2000年生的。
0: 干啥工作的？
4: 三甲医院护士。
0: 哦，身高是？
4: 1米64左右吧。
0: 体重范围咋样？
4: 体重范围也不到130斤，120多斤。
0: 啊，1米60几。
4: 1米64。
0: 1米64，120斤也行，挺匀称的。工资收入如何呀？
4: 3000多块钱吧。
0: 啊，父母也都有双保，这女孩的。
4: 对，她没有父亲，就母亲自己。
0: 啊，那这姑娘现在就是跟她妈在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那我把3969告诉您，您拿笔和纸记一下子，阿姨。
4: 哦，谢谢您。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嗯。
5: 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
0: 刚才跟我交流这个于阿姨啊，她家孙女呢是三甲医院的护士，26岁，身高164，体重呢120斤以内啊，尾号5663，2000年的女孩，哎，尾号呢是5663，啊，未婚姑娘，嗯，下一个有请四路线的白先生，你好，
6: 魏总你好，
0: 哎。
6: 我也发不下信息。
0: 嗯，说吧，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6: 我本人今年65。
0: 嗯。
6: 身高1米75，体重145。
0: 嗯。
6: 工资4500。
0: 嗯。
6: 寻找一位比我大2岁、3岁都行。
0: 嗯。
6: 我微胖。
0: 你家在哪儿住？哪个区域？啊？
6: 道外。
0: 道外区那个三棵树附近吗？还是宏伟路附近的啊？
6: 宏伟路。
0: 嗯，那他们怎么有的说你家在那个果戈里大街那儿呢？你在那儿有房子吗？
6: 没有啊。
0: 你不，你在跟果戈里大街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
6: 对啊。
0: 嗯嗯，在道外宏伟路这附近住。宏伟路那儿好像高层少，你家是多层，住几楼啊？
6: 3楼。
0: 啊，这家里边挺细的啊。
6: 真的。
0: 哈哈。平时就自己一个人住，没有孩子，是不是？
6: 没有。
0: 啊，那你这平时每天自己的饮食起居，一天的日子都咋安排的呀？天天几点起床啊？
6: 哎呀妈，早上。
0: 嗯。
6: 4点来钟。
0: 那么早就起来了，完了之后呢，干啥呀？
6: 起来收拾屋子。
0: 啊、哦。
6: 溜达圈回来做饭。
0: 啊、哦，一般早上都做点啥吃啊？
6: 面条。
0: 那你就早上在外边吃个包子，喝点粥，多省事儿啊！自己热天的呼啦的捅咕他干啥呀？
6: 外边饭不乐吃
0: 啊，就愿意自己做哈，自己做点那个热汤面，还打卤面呢。
6: 打卤面
0: 啊，反正一天你吃几顿饭呢？
6: 三顿饭
0: 呢？
6: 啊，
0: 嗯，那整的还挺有胃口。我们这一般就吃2顿饭，都吃不下去。那白先生平时个人爱好就是。
6: 我呀，一天就是收拾屋子，收拾干净了，出去溜达去了。
0: 啊，你家多大米数啊？
6: 80多。
0: 80多米啊？
6: 对。
0: 就你跟我说的80多米，完3室的那种是吗？
6: 啊。
0: 嗯。白先生的退休工资也不低，就在交往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6: 我长得现在出门领着就不得劲儿。
0: 啊，你就是说凡是你跟别人那个交往的时候，单身女士你嫌他们丑啊？
6: 满脸皱纹瘦。
0: 满脸皱纹瘦啊？
6: 嗯。
0: 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找脸上没有褶的呀？
6: 对，找过一胖点的。
0: 你找脸上一点褶没有的话，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6: 我从零的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0: 你比你大两岁小两岁脸上没褶现实吗？六十多了谁脸上没褶啊？都得有点褶啊。
6: 找微胖点的。
0: 微胖点的你寻思胖点就能把褶挣开呀？那该有褶还有褶。我感觉你家里边有朋友做客呀，那边有别人呢。谁在你家呢？他又说话了刚才。
6: 我是邻居。
0: 你们家是老跟邻居在一起唠嗑啊？
6: 啊。
0: 那你还挺善交际的呢啊。
6: 啊，
0: 邻里邻居啥的处的挺和睦的，没啥事。那他我反正你打几次电话，咱俩只要唠的时间长一点，发现他都在你家，是他在你家吧？
6: 在门口这块儿
0: 啊，你家一楼啊？
6: 三楼
0: 在你家门口待着干啥呀？
6: 他要出门
0: 啊？
6: 他要出门。
0: 你家你俩是对门啊？
6: 对。
0: 行。白先生，这个要求大家听好了啊！想找一些微胖一点的，完了之后，对接谁？告诉我。
6: 2265。
0: 2265啊。
6: 对。
0: 啊，我看一眼2265啊，62岁，164，160，160斤。那你跟这个沟通吧，我把号码给您啊、哦，来，给对接过去。2265，嗯。这个姐姐好像听着看挺微胖的类型的，尾号是2265。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 你看咱们这里边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心、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十斤草本精粹浓缩成一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哎，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咳咳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呢、反复感冒的人群呢，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了，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9盒。朋友们您听好了，9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定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9盒三伏贴，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定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2盒眼贴啊，眼贴2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4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4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

0: 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三四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一咱们这整个的九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他这是怎么呢？头伏十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朋友们，咱这个三伏贴啊是都登上我这个主持人台历的，就是如果说它的品质不好的话，咱不可能说拿为重要的七月份首选的这个品给大家来进行推荐啊。这九大盒今年用完你明年都能够用，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们这三伏贴团购呢也进入尾声了，今天7月5号，对不对？咱们某大进还能够团6天7天左右。来，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正官。
0: 嗯，多大年龄了孙先生？
1: 62。我家是农村的。
0: 哦，家在农村居住啊。在哪个区域的农村呢？
1: 大外区。
0: 到外区啊，聚源那边啊，还是哪儿啊？
1: 永源
0: 啊，永源那边。嗯，那你现在就住在永源镇吗？
1: 我家在农村。
0: 啊，不在永源镇，是下边的那个村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孙先生岁数不大，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1: 丧偶。
0: 嗯，身高多少？
1: 1.75米。
0: 嗯，体重呢？
1: 145厘斤吧。
0: 呀，那您这身材可真标准。家里边这地有多少地呀？
1: 8亩地。
0: 嗯，差不多。几个孩子？
1: 一个姑娘在广州。
0: 就一个孩子？
1: 对。
0: 姑娘多大了？
1: 39了。
0: 结没结婚呢？
1: 结婚了。
0: 哦，那您自己一个人在这边，那就是说地啥的自己种啊，还是包给别人去种了？
1: 包给别人
0: 啊。那我看您这个收入范围多少啊？
1: 收入第一就是一年1000块钱一亩。
0: 啊，那您这个年收入呢？
1: 我除了打点工，一月4000来块钱。
0: 啊，一个月打点工，那干点啥活啊？
1: 我一说你就能知道，铸造翻砂，知道吧？翻砂。
0: 铸造翻砂。
1: 对。
0: 锅炉啥的。
1: 我有的车那轮毂都是铸造，都是翻砂翻出来的。
0: 啊，那你这辛苦不的呀？我真不知道，咱该咋是咋的，不知道啊。
1: 还行吧，不辛苦，8个小时活。
0: 啊，8个小时活。哎，那您这个各方面也挺能吃苦啊，然后呢也挺有手艺，一般人能干吗？
1: 对对，一般人我没有手艺干不了，
0: 对不对？你看，我就觉得没有点手艺，真干不了这活。我们孙先生尾号呢6689，之前打过电话吗？
1: 没有。
0: 第一次参加节目。那你家是永源下属的什么村呢？永和呀，还是什么永乐呀，红军呢，还是啥玩意啊？
1: 我家是永源镇长兴村。
0: 啊，长兴村，长兴的。
1: 对。
0: 哦。行。那您这个在当地来说咱有手艺，那你这也是佼佼者了啊，不止地为生。这个是就是休息的时候就回农村这房子这儿能住一住，是不是？
1: 对呀，房住一住。
0: 嗯，你们长兴是从那个聚源道口那往里边扎往那边走吗？
1: 你咋这么熟悉呢？
0: 啊，我家我老家那边。

0: 而是在永乐住的，
1: 永乐，哎呀，
0: 听说过吧？
1: 我是知道，
0: 听说过，靠近这个像就是金家这边了啊，往这边走，
1: 金家东风影院，
0: 哎，对，靠近金家这边了。哎呀，那孙先生其实想找一个啥样类型的？多大岁数的呀？
1: 刚才我听个那个女同事是上的8869，她不能干，够呛，我家外县的。
0: 我看看哪个8869啊？
1: 就是在烧烤店南岗打工，他是给人烤串儿干啥呀？
0: 他不一定能干。
1: 对，
0: 那你在城市这儿，你这反正你要是4000块钱在哈尔滨再租个房子，咱犯不上点事儿啊，
1: 可不
0: 是不
1: 是。
0: 是？除非咋的呢？你跟他一起哈，在他那生活还行，是不是啊？
1: 对，怕人不同意，我家有房子呀，人家不同意
0: 我这么的，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你的个人优势。完了之后呢，因为你那个身体素质也挺好的，你还有手艺，是不是
1: 我
0: 啊？
1: 干不行。
0: 完了之后呢，我看你的意思，你不是也不一定非得找城市吗？要是比你小个一两岁，或者是年龄相仿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也是这个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不也行吗？
1: 这也行，我家村子，
0: 行，
1: 咱们够
0: 那
1: 宽。
0: 我看看你尾号是多少？我们刘姐，哎，不是，我们那个。
1: 5686。
0: 孙先生尾号呢？6689，六六八九啊。那行，
1: 哎，
0: 我把那个8869给您啊。
1: 好嘞，
0: 来把8869给他对接一下。
1: 好。
0: 刚才跟我们交流这个孙先生啊，62岁了，身高1米75，体重呢145斤左右啊。他是属于从事一个技术工种啊，就是现在也能上这个班儿。月收入4000左右，一天8小时。他说了，反正就是懂得会干这活的，游刃有余啊。然后一年收入呢4、5万左右吧，那不也行吗？就是要个安稳的日子，身体素质好，岁数一点都不大，才62啊。尾号呢6689，6689。他老家那儿农村，就是我们那个永源镇啊，它是一个小镇子，然后呢下边又下属了各个行政村啊。你包括什么永乐呀，什么红军呐、啊，是不是富民呐、啊？像他说那个长兴啊、永和呀，是吧？哎，还有很多。我原来在永源镇读初中的时候，我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一晃哈，朋友们，这都多少年之前了啊？这将近30几年前了，是不是？将近快40啊！这个我父母也不在农村居住了，因为农村再好吧，就是它冬天吧，它不像城市，那么暖和舒适。我家每年农村园子里边的黄瓜、茄子、辣椒，你看我上周啊摘点我自己家小园的茄子、辣椒，你看我开车从哈尔滨到那儿20多分钟就到了，很方便。其实吧，咱们大家也就是看看眼缘儿。长相各方面挺好的，干净利索的，也有手艺，是不是？你担心他的劳保、养老保险啥的呀？人家就是能没有积蓄吗？朋友们啊，都得有积蓄。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呢？医保方面，那个新农合医保和咱职工的城市职工呢差不太多，实话实说啊，差不太多，报销比例也挺高呢。如果说有朋友想对接我们这位先生的话，他尾号呢？6689，6689，6689啊！
2: 这世界无人救赎。
0: 下面有请的是谁？李先生啊，35线刘女士先来接。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喂，你好。
0: 请
3: 你
0: 讲。
3: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想发布个人信息吗？不是。
3: 我是今天头一天。那个接到你们的这个那啥，是因为我的姐姐，她让
0: 你的
3: 我
0: 意思是
3: 来，
0: 说你第一次
3: 你
0: 参
3: 帮
0: 加
3: 她
0: 我
3: 把
0: 们
3: 关
0: 节
3: 系
0: 目，
3: 很
0: 第一
3: 好。
0: 次参加我们节目，那咱们关注关注，这位女士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啊，她从来没发布过个人信息呢。62岁了，离异的，身高1米6，体重114斤，工资收入2000左右，对吗？有
3: 对
0: 子
3: 的，
0: 女吗？
3: 子女都成家
0: 你
3: 了，
0: 家信号不咋好，你家在哪个区域居住啊？这信号咋这么弱呢？
3: 在南岗，南岗，
0: 还是说你藏起来了？
3: 南岗，
0: 你别藏起来啊！ 哎，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这回。

0: 信号清灵
1: 对，
0: 多了。南岗区自
1: 太
0: 己独
1: 好。
0: 居吗？
1: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在哥哥家在，
0: 你
1: 我
0: 自
1: 就
0: 己
1: 是
0: 房子租出去
1: 搬
0: 了还
1: 出
0: 是
1: 去。
0: 卖了？
1: 房子现在孩子在孩子那儿了，我现在
0: 哦，
1: 就出来，就算打工吧，在哈市。
0: 你户口是哈尔滨
1: 现在
0: 的，
1: 这儿，
0: 完了之后
1: 户
0: 呢，
1: 口是
0: 房
1: 在
0: 子给
1: 外
0: 孩
1: 地。
0: 子了，是吗？
1: 对。
0: 现在打工干啥活啊？
1: 餐饮。
0: 那你有退休工资吗？
1: 我有，
0: 退休工资2000，
1: 就是2000多。
0: 完还餐饮这个干点活还能挣多些钱呢？
1: 那就是看你干什么了吧。
0: 那你现在
1: 想
0: 就是说
1: 干
0: 你
1: 就
0: 现
1: 那
0: 在
1: 挣
0: 不
1: 点
0: 是在
1: 钱。
0: 干着吗？现在没干是吗？
1: 现在没干，现在想休息休息，
0: 那
1: 溜
0: 你
1: 达
0: 以
1: 溜
0: 前
1: 达。
0: 干啥来的？
1: 以前就是餐饮。
0: 干啥活？
1: 是会上灶，会
0: 啊？
1: 面食，会厨
0: 啊？
1: 师。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这可你得好好歇歇吧，咱都62了，那上灶那活可真说实话呀，那不是一般体力能抡下来的，那大勺那家伙多沉呐！那这下就是夏天的火苗子一呲，满脑瓜里淌汗呐，啥都吃不下去。
1: 谢谢，理
0: 你还
1: 解。
0: 有退休工资，可别给自己整那么疲惫。你家孩子不在本
1: 所
0: 地
1: 以，
0: 吗？
1: 对，在外县，
0: 在外县，不在城市啊。
1: 所以说，他们成家了，都在家。
0: 那你这个孩子在外县，那房子你咋不自己住呢？还给他就是作为他们的小
1: 孩子，
0: 家，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你哥哥
1: 我
0: 家
1: 们，
0: 住能方便吗？
1: 所以说，哥哥给我勇气，让我打的这个电话，
0: 那你说金窝银
1: 打
0: 窝
1: 的
0: 也
1: 这
0: 不
1: 个
0: 如
1: 电
0: 咱
1: 话，
0: 自己的草窝啊！你在别人家再好的话，人家不多想，咱有时候心里边也不舒服啊，对不对？不是说咱没有感恩
1: 所
0: 之
1: 以说，
0: 心，就是咱们也不想说一直以来就是在人家待着啥的。毕竟人呢，还是说得有一个自己的归属感呢，你兄弟
1: 所
0: 姐
1: 以
0: 妹
1: 说
0: 儿他不像
1: 给我
0: 说
1: 勇
0: 爹
1: 气，
0: 妈，你知道吧？你
1: 父
0: 这是
1: 母
0: 摊
1: 一
0: 上
1: 样，
0: 个好嫂子。你要一般的不好的，就事儿多的嫂子，那家是那个眼
1: 说的
0: 睛
1: 这个
0: 眨一
1: 太
0: 眨
1: 对
0: 的，给你几个脸子你都待不了。
1: 了，说的太对了，
0: 刘女士
1: 理解
0: 呢，
1: 理
0: 想
1: 解，
0: 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的要求啊？
1: 71里吧，
0: 对方有房子在哈尔滨，对吗？身高啊，劳保收入有啥要求？
1: 能把这个家挺起来就行了，不需要他大富大贵的。我就说，他能有责任感，人品好，可以了。
0: 劳保
1: 他
0: 收
1: 知
0: 入
1: 道，
0: 要求3500以上，行吗？
1: 可以呀，可以，
0: 70岁以
1: 知
0: 内
1: 道。
0: 的劳保收入3500以上的，有独立住房的，身高1米7左右，身材这儿呢就是标准范围左
1: 不
0: 右
1: 要
0: 的。
1: 胖，就行。
0: 干净利索点儿的
1: 能，起码能。你煮个面条了，意思我回家看看孩子，看看孙儿了啥的。你最起码能煮个面条，能自己能做个饭，热个饭的。要不然，好比说像咱走了，他自己不会做饭，我还得惦记，对吧？这个意思，
0: 那
1: 对。
0: 就看您身上这个优点，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善良的女性啊。刘女士尾号呢48794879，她这个孩子也是在外县上班，听你说有孙儿，你这是儿子是不是？身高160，体重114斤，本来自己有厨艺，但是现在吧，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上灶的
1: 不
0: 活
1: 想
0: 他得
1: 去，
0: 有体力，他也是干不动了，咱实话实说
1: 是的，
0: 啊，
1: 对，
0: 尾号呢4879，有合适的男士关注关注。行，
1: 谢谢，
0: 男士这70以内的，身体素质各方面好一些，干净利索的，工资收入呢3500到4000以上的都行啊。四八七九，那没有想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1: 我现在还都不知道
0: 那好了，
1: 呢，
0: 再见了，刘女士。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2: 冷风吹痛了伤口，咬着牙趟过岁月的红
0: 哎呀，你说咋整？这当父母的哈，为了子女啊，是不是可以说是倾尽全力？那你说现在呢，就年轻人结婚了，然后呢，他得那个养家糊口。你像有的小年轻的朋友们，咱不是说别的啊，那有的小年轻的对于孩子，给孩子各方面的这个生活各方面的条件， 小年轻的这个工资收入4000多5000多，完之后还想给孩子好的，自己呢再还点房贷，你说爹妈这能见上他啥利呀？你看咱们有一些老大哥老大姐，自己已经那个退休金微薄，然后呢自己省着省着有点钱呢往大孙上贴，这不隔辈亲辈辈亲吗？啊，辈辈亲呢，隔辈亲辈辈亲吗？是不是啊？哎，那你说这个当爷爷奶奶的为啥跟这个孙子或者孙女辈辈亲呢？这原因不还是在儿子和姑娘这儿吗？对吧？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子女的啊，当你的父亲或者说母亲对你家的孩子特别好特别好啊，甚至是呢不惜一切的对他的关爱和陪伴的时候，你一定要感恩你的父母。就是没有你的话，你家那个孩子他是个傻，对不对？他咋不上大道上对别人家小孩子这家是又捧又抱又心狠又啥，不都是因为你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当你的父母啊格外疼惜你的孩子和子女的时候，你对父母的爱呢更要深一点厚一点重一点。嗯，说实话，你的孩子啊，他呢会在你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陪伴父母的时间呢可是屈指可数了。你就看着吧啊，当他们过了62、63岁之后，一年比一年苍老，一年比一年苍老。就是呢，孩子是越来越大的啊，你呢是变得越来越这个强壮的啊，走向那个就是走向那衰老，而你父母呢是越来越衰老，到最后呢父母离开了，哎，你又进入另外一个循环了，你可能到最后呢也变成爷爷奶奶这个状态了。所以人生呢别留遗憾，孩子这儿你永远都不会留遗憾。为什么呢？你都能够一直以来呢，你都能够想对他的爱呢，他肯定是在你之后的，对不对？你什么时候都能补，而父母这儿，嗯，你如果说在你年富力强的时候对他的爱呢，你一直也没有，总是索取索取，将来说等我好的时候再给父母给予爱，不好意思了，等你好的时候父母不在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四路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3: 我想对接个4879。
0: 4879啊，我看看。
3: 对，
0: 4879。李先生多大岁数啊？
3: 我68。
0: 嗯，68岁了，工资收入咋样？
3: 4500。
0: 嗯，身高呢？
3: 1.75米。
0: 体重呢？
3: 150。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对。
0: 啊，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道里。
0: 啊，在道里区居住。长相看着咋样？
3: 还行吧，挺年轻还是。
0: 嗯，那我把4879给您，他第一次参加节目啊，来。
3: 对。
0: 给对接过去吧，4879。
3: 谢谢你魏总。
0: 嗯，不客气。这世界。下面我们有请三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魏总。
0: 哎，您说。
4: 我想征婚。
0: 嗯，介绍一下自己吗？
4: 我今年70岁。
0: 嗯，
4: 身高1.75米。
0: 嗯，
4: 体重150多斤。我是丧偶的。
0: 嗯，
4: 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
0: 儿子在这个城市还是在外地呀？
4: 在这是本市。本市
0: 啊，本市的啊。
4: 嗯，
0: 那现在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呢？
4: 我在群里。
0: 嗯，也高层吧，群里啊。
4: 高层。
0: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4: 使用面积70多米。
0: 啊，那挺好啊，挺舒适的。那我们王先生这儿，工资收入是6000左右呢，哈。
4: 6000多。
0: 嗯，也不少。那王先生想找寻另外一半，啥样条件的符合你的要求啊？
4: 比我小个4-5岁的，身高1.62米以上的。
0: 啊，那就是65岁以下的。然后呢1.62米以上的，您看着长相方面瞅着咋样？年轻不的瞅着状态。
4: 我个人形象还可以。
0: 啊，个人形象气质还不错啊。
4: 可以可以。
0: 王先生之前在节目里边发布过信息吗？
4: 发布过。
0: 哦，尾号是9295，对不对？
4: 对。
0: 啊，我们王先生之前发布过哈，这现在仍然是单身。再一次的参加卫东节目，那么女士65岁以下，身高呢1.62米以上的，关注关注啊，有这个养老保险的，退休工资的，记住他尾号9295啊，说吧。
4: 卫东啊。
0: 嗯，
4: 我想对接一个。
0: 啊，行，那我公布完你的，你不希望别人认识你吗？嗯，
4: 那希望希望。
0: 来，我再说一遍尾号9295，9295。 你要对接谁告诉我尾号。

0: 9707。
1: 9707，六十几呀、啊？66。
0: 啊，65左右。
1: 啊，王女士，
0: 我昨天的。
1: 身高165，体重120，尾号9707，退休工资3000左右。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反正岁数这儿，你俩这儿也没有违和感，都旗鼓相当的啊。来吧，
0: 谢谢你。
1: 哎，给对接过去吧。嗯。那么刚才这位王先生哈，175的身高，155斤，家住群力，工资收入6000多呢。自己独居70-80米的使用面积的房子，挺好的吧？行，尾号呢9295，他想找65以下的啊、哦。哎，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冯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说吧。
2: 我想发布我的信息，然后同时对接一下昨天有一个先生。
1: 那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2: 我自己是本科中级职称，国企工作。那个
1: 身高体重，
2: 身高是160，体重是125斤。
1: 有个女儿在你这边啊？
2: 对，在我这边。
1: 离异的。
2: 对，我离异的，然后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1: 身高1米60，体重范围咋样？
2: 体重125斤。
1: 啊、哦，女姑娘都上大学了，18、19啊？
2: 是吧？
1: 啊、哦，那孩子都已经上大一了，是不是？
2: 今年9月份上大一
1: 啊，考的省内的还外省的学校啊？
2: 啊，这没定呢。
1: 啊，现在反正大学是肯定上了。
2: 对，
1: 行啊，你这也熬出来了，年龄还小，孩子已经在等3-4年，大学毕业，孩子工作了，这多好啊！年龄还不大，身高身材也行。你工资收入咋样？
2: 工资一个月6000多。
1: 那挺好的呀。嗯，自己有房子，领姑娘住，是不是？
2: 对，自己有房子。
1: 国企工作，五险一金都有。
2: 对。
1: 我们冯女士尾号3874啊，我再重复一下情况，45了，身高呢1米66几？
2: 1米60。
1: 体重是124斤，是不是？
2: 啊，125、124。
1: 嗯，行。然后呢，国企工作，收入这是5-6000左右。
2: 对。
1: 她的尾号呢3874啊。男士想找啥条件范围的？
2: 我想找一个那个不吸烟、人品好的，大专以上，然后哈市呢有独立住房，有个稳定工作，身高的话1米7以上就可以。
1: 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年龄呢44-53左右都行。
1: 那其实也就是说长相状态好的话，10岁以内都没啥啊。53岁以下的。身高1米7以上，工资收入呢，比较稳定，就是跟你同样或比你要多一些的，是吧？
2: 对。
1: 冯女士尾号3874啊，有合适的男士关注关注。你个人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2: 我是比较偏年轻吧。
1: 啊，性格方面很开朗，很干脆个人，是不是？
2: 对。
1: 0031，您跟这个哥哥联络联络吧，好吧？
2: 可以。好。
1: 来。0031给对接过去吧，0031。下面有没有请三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刘先生，
3: 你好。
1: 你好。哎，您说。
3: 我给我父亲对接。
1: 对接尾号告诉我。
3: 8857。
1: 8857呀。
3: 对。
1: 8857，陈女士66，您父亲是？
3: 72。
1: 啊，那个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二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八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八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那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 ,169 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八罐，每罐呢二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

0: 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夏天呢是喝黄芪的绝佳时刻，朋友们，这时候喝呀事半功倍啊，朋友们。你那个喝一喝完了之后，你可以把水晾成常温的，哎，每天喝上个三杯两杯的，一个是什么呢，除湿，另外一个呢是补气啊。400-39-0139，它是有机的，所以说呢有机的黄芪它种植上在生产上加工上都是遵循着严格的要求的啊。哎，400-39-0139，这八罐啊够大家喝多长时间了，你要是说这单纯泡水喝的话能喝一年，朋友们，真的每次就三片就够用了啊。哎，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三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对接谁？来，
1: 我是三线呢，我不是
0: 啊，不是那个，不是李先生啊，三路线的是王女士，你要对接谁
1: 啊？对接9295，给我妹妹对接
0: 啊。9295，我看一下那个70岁那个先生。嗯，
1: 对对对，
0: 你妹妹多大岁数啊？
1: 我妹妹66，
0: 看着年轻不？得瞅着
1: 年轻，还挺漂亮、
0: 哎。那就行，你看她说想比自己找小5岁的，就是说看颜值啊、哦，这个该咋是咋的、
1: 嗯。
0: 那我把号码给你，啊、你跟她唠一唠吧。
1: 哎，好好，谢谢魏总。
0: 来，给对接过去，对接一下。
1: 哎、
0: 五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魏总。
0: 哎，对接谁呀、
2: 啊？刚才那个3874。
0: 啊，这儿呢，冯女士。在国企上班这个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嗯，你上次对接那个不行啊，不合适哈。
2: 啊，不行。
0: 嗯，好像是父母不咋这个主动，这个主动孩子不咋主动，是不是、啊、
2: 对，主要是他父母，然后后来说加微信也没事儿的。
0: 嗯，那我把这个3874给您吧，这个岁数也不大，嗯，唠一唠、
2: 哦、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哦、嗯。下一个朋友4路线的听友，我再接一下子啊。4路线的徐女士要发布信息哈，徐女士在不在？
3: 嗯，在在。
0: 哎，
3: 魏总老师你好。
0: 您好。
3: 嗯，
0: 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3: 嗯，
0: 哎，
3: 我今年68岁
0: 啊。
3: 嗯，身高1.62米。
0: 嗯，
3: 体重140斤左右。
0: 行。
3: 退休工资2000多。
0: 家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3: 在道里区。
0: 几楼啊？
3: 上楼，道里区4楼。
0: 啊、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3: 房子40米，40多米吧。
0: 几个孩子呀？
3: 一个。
0: 孩子结婚成家立业了？
3: 孩子还没有结婚，他有他的房子。
0: 啊、
3: 嗯，
0: 孩子是男孩女孩啊？儿子？
3: 男孩。
0: 嗯，反正就是说
3: 他有房子，
0: 嗯，
3: 不用管。嗯
0: 嗯。那您这个退休工资也够花够用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3: 爱好旅游，爱好唱歌拍照。
0: 嗯
3: 嗯，也有时研究做美食什么的。
0: 嗯
3: 嗯，
0: 旅游唱歌拍照研究美食啥的、
3: 嗯、
0: 哈。
3: 嗯，爱玩，性格比较开朗，
0: 嗯，
3: 随和，
0: 嗯，
3: 善良，干净利索。
0: 嗯，那么我们，徐女士这想找一个啥样条件的？
3: 找一个人品好的，真心想成家的。
0: 嗯。
3: 没有不良嗜好的。
0: 嗯。
3: 身高1.70米以上吧。
0: 嗯。
3: 嗯。
0: 年龄段呢？
3: 嗯。年龄段比我小个3岁2岁，或者大个3岁2岁吧。
0: 你是68。68呢、
3: 嗯、
0: 就是65到72之间都行啊。对方的收入有啥要求啊？
3: 收入在4000以上吧。
0: 嗯，4000以上。
3: 嗯
0: 嗯，那么我们看看吧、
3: 嗯、
0: 这是
3: 人品好
0: 徐女士的情况，要求对方收入这儿呢是4000以上，没有不良嗜好的，有住房的啊，
3: 对，
0: 这个身高是要求1.7米以上的。
3: 对，
0: 您个人优点是什么？
3: 我的优点就是随和善良，比较就是说一般的都能合得来吧，没
0: 身体素质也行哈，
3: 身体也挺好。
0: 嗯，那行，我们有合适的记住了徐女士尾号3603，3603啊、哦、嗯。
3: 好的，谢谢。
0: 没有对接的哈，
3: 慧东老师，
0: 没有对接的，
3: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
3: 目前没有。
0: 哎，徐女士啊，3603，今年68，身高162，体重140。要是您听好尾号，要是以前对接过就别再打扰了啊、哦。没对接过的记一下3603。他想找寻另外一半呢，就是，对方这儿那个71/2以下，65左右啊都行，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然后呢干净利索，无不良嗜好的。他说他呢优点是性格随和，跟谁都能处得开心快乐，咱讲话了处得欢天喜地的啊。情商高呗，过日子。3603，3603，来。三路线的听友孙先生，你好。
4: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4: 我那个这是离异的，完了之后我今年68，
0: 嗯，
4: 工资吧是退休正式工资2000多，完了再加我别的那个一算就是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吧。
0: 嗯，
4: 我这个松北区那个有自己的住房。
0: 楼层几楼啊？
4: 22楼。
0: 哦，
4: 松北区广信新城。
0: 啊、哦，松北区广信新城。
4: 对，
0: 离异的几个孩子啊？
4: 我就一个姑娘。
0: 嗯，
4: 这他都不搁我跟前儿，搁我离我有1公里、2公里，这搁离我有2公里吧。
0: 啊，那也不算远。
4: 对，
0: 嗯，孙先生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4: 我本身就是瓦匠，现在这退休不干了，就是搁家就是洗不洗了，就是不干了。完了之后，我这退休我工资也够我生活够用了，我先找个老伴儿。我也离异了，我现在。
0: 啥时候离异的呀？我怎么感觉像没离异没几年呢？
4: 啊，对，我时间短，我那个上次我姑娘给我争的，我那个前妻老伴儿他跳舞跟人走了
0: 啊、
4: 哦，走了，
0: 离婚
4: 就那个你
0: 离婚
4: 就知道我姑娘给我报的争的，
0: 没几年时间是不是啊？
4: 啊，对，2年。
0: 啊、嗯，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4: 啊，我找这也是就是62到那那。和我同岁到68都可以，
0: 行，
4: 62到68的，
0: 62到68的，关注，您身体素质还挺好，
4: 啊，是挺好，
0: 嗯，
4: 啊、对，
0: 住着大高层，自己独居，是不是？
4: 对，
0: 嗯，
4: 对，
0: 多好啊，嗯，
4: 啊、对，
0: 22楼，他尾号6503，孙先生，172的身高，125斤，然后呢，月收入呢，工资啥加一块3000多，尾号6503，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4: 嗯。我今天刚听着好像有一个就是8869那个，我好像那个我也想接一个8869，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叫487，要4879啊，也是8869。那
0: 他俩差不多，
4: 今天听着，
0: 那你要喊出8869了，那你就聊一聊8869吧。
4: 啊，好，谢谢我那魏东老师。
0: 嗯，他俩唯一的区别就是4879个高一些，个1.6米，一个1.6米，一个1.58米，嗯、工资啥的都是2000多，嗯、
4: 对，就和我挺像，
0: 嗯、那你了解8869，要是不合适的话，你哪天再想着找我对接4879啊？
4: 行，哎，好，
0: 嗯，
4: 好，
0: 那来吧，8869给他对接过去，
4: 8869
0: 给他对接一下吧。
4: 好。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先生啊，孙先生，家住江北哈，叫什么？广信什么？哎呀，我也忘了住哪个小区。广信什么？他说啊，朋友们，63岁，身高呢，不是68岁啊，身高172，体重呢125斤，尾号6503，退休工资3000左右啊，尾号6503。下面有请五路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5: 你好，魏登老师。
0: 哎。
5: 哎，那个，我想对接一个刚才那王先生9295，
0: 啊，哎，那个孙先生给他对接了吗？孙先生三线的那个，三路线对接了吗？
5: 啊、
0: 我对接了，那行，我看别是我接电话给他挂断了啊，没事，我跟导播说呢。来，
5: 啊、
0: 9295，给谁对接、
5: 啊？
0: 你自己对接是不是？
5: 啊，我自己，魏东老师，对。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5: 我63周岁。
0: 嗯，63周岁了，身高多少？
5: 身高1.68米
0: 啊，体重呢？
5: 体重125斤。
0: 呀，那你大高个，各方面身材还挺好。离异呢？
5: 啊，离异的，对。
0: 对方70岁行吗？
5: 70行，看看吧。
0: 反正差7岁、还行哈。
5: 啊，对，看看各方面条件适不合适合。
0: 嗯，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5: 哎，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0: 嗯，来，这个给对接过去。 啊，
5: 哎，谢谢魏东老师。
0: 嗯，
5: 好，再见。
0: 你等着，别挂断，给你对接呢。
5: 啊，
0: 一会儿得跟你说话啊。来，五路线听友，四路线的张女士对接谁？
6: 哎，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6: 我想
0: 对接九二九五。您多大年龄啊？
6: 我61岁。
0: 嗯。离异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6: 身高1.62米。
0: 嗯。
6: 体重120斤。
0: 有劳保收入？
6: 有。
0: 嗯，劳保收入咋样？
6: 3000。
0: 嗯，那也挺好的。几个孩子？
6: 一个孩子，已经结婚了。
0: 嗯，反正70比你大9岁、
6: 嗯、
0: 啊，你看看眼缘啥的合不合适。
6: 嗯。
0: 啊，给你对接过去吧。这个给这个姐姐也对接一下9295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继续的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吗？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那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这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是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 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吧啊！哎，咱龙河湾的鱼罐头该咋是咋的，就是好吃。来，五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在吗？给妹妹征婚哈，葫芦岛的呀啊！五路县孙女士的妹妹呢是来自葫芦岛的，65岁丧偶的，身高1.6米，体重105斤，退休工资3000左右啊。那如果说呢男士哈70岁以内的，然后呢也在葫芦岛这儿的，哎，可以关注关注哈。尾号呢7180，男士身高1.7米以上呗，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啊，辽宁葫芦岛的，大家关注关注，尾号7180，7180啊。三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7: 你好。
0: 嗯，
7: 我想对接3603。
0: 3603啊，3603是徐女士，68，您多大岁数啊？
7: 70。
0: 啊，抽烟一天能抽几根啊？
7: 烟不抽。
0: 酒呢，一顿能喝多少啊？
7: 就是晚间喝1-2桌。
0: 啊，那70岁，身高体重告诉我呗。
7: 身高1.76米，
0: 嗯，
7: 体重145。
0: 那你这身材可挺好，身体素质行哈，
7: 还行。
0: 嗯，劳保收入能开多少？
7: 3400。
0: 嗯，反正大姐姐想找吧，最好是4000以上，差600。
7: 嗯，
0: 差600也不算啥。那您这各方面要是人好的话，也不差那600。嗯，杨先生，那我把那个360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7: 东北。
0: 啊，又是松北区的，嗯，那行，来，我3603给他对接过去啊，嗯。四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8: 你好，伟东啊，你好。
0: 您说。
8: 我想对接这个4879啊，挺长时间没给你挂电话了。你好啊，啊。
0: 你是干啥工作来的？
8: 我在那个事业单位，双城的啊。
0: 哦，双城的，58岁，身高多少啊？
8: 身高1.70米。
0: 嗯，体重呢？
8: 体重139斤。
0: 4879，他能去双城吗？啊？
8: 谁知道了？我这都不敢挂电话呀，哈尔滨都不来双城啊。
0: 那肯定的呀，那人在这熟悉的地方多好啊，那非得跑那老远干？人哈尔滨有的是男士单身的，实在不行你还没退休呢，关键哈，58岁没退休呢，嗯，那你问问吧。那你看看视频吧，照片吧，要是你长得精神帅啥的，个人条件好， 啊，
8: 我长得挺精神，你见着我你能看着我挺精神
0: 啊，
8: 大眼睛双眼皮儿。
0: 嗯，来，我给你对接一下，您记一下号码哦。
8: 啊，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想沟通交流的，那或者说发布一下信息的，我们还能接一个电话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如果说您是单身哈，说卫东我这个跃跃欲试想参加，那你打电话吧，0451-8799-6984啊。然后呢，那个想沟通谁对接谁就自己打电话。我就特别不理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啊，为啥不好意思啊？那手机电话费都用不了，对不对？哎，那手机通话时长都挣你那老些，你打电话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咱对接光明正大，对吧？这个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有啥不好意思？发布信息也是，哎呀，我不好意思啊。那你要是真优秀，你看今天我这是拦着哄着啊。还有将近八个人要对接咱们那个伯伯呢，9295那个，哎，那个伯伯呢就是身高175，退休工资6000多。完了之后，大家觉得听他说话唠嗑啥的，感觉身体素质长相差不了，就都想嫁给他。还有6-7个姐们要他号码，我这就没接进直播间，都让导播私自给过去了。所以呢，就是，你在节目当中啊，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哎，他就有帮助啊，朋友们，哎。喜欢卫东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我抖音上呢叫搞笑的阿东啊，可以在抖音上关注搞笑的阿东啊，在抖音上有个人这个抖音账号，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啊。另外呢，咱们近段时间朋友们啊，夏天爱出汗的，你把咱家那个氨糖软骨素钙吃上。我昨天回我母亲那儿哈，我母亲买在那个快手上买的，不知道叫啥哈，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啊，其实呢叫食品，其实就是吃的。配料表第一个呢玉米淀粉，第二个呢麦芽糊精，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有点儿就是什么，又是甘草啊，又是乱码七糟的这个药草的这个配料表成分，那都排到这个第八九位了，就是麦芽糊精、玉米淀粉啥的。我母亲就跟我说，哎呦，我吃这个可好了啊，吃这个可得劲儿了，其实呢根本就啥作用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他吃完之后这也得劲那也得劲儿。我其实很想把真相告诉他，我说你这玩意儿吧就是包面子，对吧，你吃个心解心宽。但是呢他就信了，信那个主播了。完我问多少钱呢，他说的9.93。我心假话了，包我面子玉米淀粉还有葡萄糖，你吃也吃不坏，你就吃吧，你这个咋整，但是解决不了啥问题。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那个氨糖软骨素。第一个呢它是在小蓝帽，第二个呢咱们这个整个的含有氨糖，哎 ,14.0 颗，还有钙 8.2 颗，还有软骨素 10.1 颗，就各个含量是在这标注的，咱这是真正的啊。夏天了时候啊一定要补钙，要不然呢有的朋友说膝关节着疼啊，手臂抬不上来，足跟痛，对不对，你把这个氨糖和钙啊还有硫酸软骨素都给它补上。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的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 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基质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

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以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就是呢3合1了，都给您补齐了，而且含量充足。为啥大家说在网上买那玩意9块9、8块8吃完了之后没感觉呢？啊，为啥都说吃胃痛吃这个吃得好呢？是因为咱们以事实说话。又回到这个话题，你说我母亲这儿啊，因为呢就是自己家孩子说的他反而不相信了，然后呢我要是跟他说怎么整个情况哈，他就说哎，我就吃那个有感觉。这叫啥？尽责不公。其实这句话呢说的有点不科学，嗯，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原理。完我也没有过多的争执，因为是看配料表啥的，那个就是就当补充点葡萄糖了，他愿意吃就吃吧，嗯。但是呢我给买这些呢他也在吃的，但其实他不知道真正让他这个走路步履生风的可不是他那玩意，是吃的我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对不对朋友们啊？大家呢记住了哈，这个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啊，400-39-0139。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呐、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又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雾噜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可以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 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呀？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酯，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酯，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酯，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酯补了。叶黄素酯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多吃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酯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40-50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60-70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酯，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补才行。胡萝卜我们改改刀，然后呢白萝卜润肺滋阴，这个季节也太适合了。你看这强强联合，味道不一样，这种搭配不知道您尝没尝试过，咱们试一下。再把白萝卜去掉皮，也切成菱形块，胡萝卜的块和白萝卜的块差不多就可以，或者你喜欢啊口感是那种切成条状的也没有问题。猪肝洗干净切成薄片，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酯，叶黄素酯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 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呀、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质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说一下，您来补充叶黄素质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款叶黄素质咀嚼片不了解不熟悉，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啊，哎呀，20年30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滞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质。所以叶黄素质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叶黄素质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质特别多的东西，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质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质，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质，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呐、莴笋呐、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着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啊、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啊。
2: 第二组。问我。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3: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质是不是？
3: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质咱都要是不是？
3: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3: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3: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质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质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万寿菊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杨玉珠。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4: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堆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啊。所以我把叶黄素质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5: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5: 三四次了
0: 啊，订三四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7: 对，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8: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9: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9: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9: 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护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0: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12: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膜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3: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酯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欧米伽3吗？欧米伽3叫脂肪酸，
5: Omega 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 Omega 脂肪酸可是好的东西，抑制眼睛的自由基，就也是防止自由基的产生，防止心血管的形成，然后呢降低晶状体炎症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由基多，它就会产生很多不良的那个毛细血管，是没有用的，增加负担的。然后如果咱们眼睛当中有丰富的这种自由清除自由基能量的 Omega 3，还能够保护视力呢，所以把海鱼叫做护眼鱼肉。比如说龙利鱼就比较不错，龙利鱼当中也有 Omega 3脂肪酸，然后龙利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利鱼和番茄，就是西红柿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利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利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利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

0: 到了10%叶黄素酯90毫克，九十毫克。
1: 那我定一组，
0: 定一组，
1: 我定过，我定过，
0: 定过呀。
1: 吃的挺好的，完了我们就定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酯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是未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有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你说说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酯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酯补一补。199一组10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招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1-2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酯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你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酯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那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酯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3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4: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6: 好，
0: 赵女士，
6: 你好。
0: 哎，
6: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7: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您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酯。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酯啊。这个叶黄素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酯，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都了解，你吃蓝莓、月季果、吃这个胡萝卜、玉米，对于眼睛都好，里边叶黄素质挺丰富的。但是有这么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蒸一南瓜，这南瓜哎呦蒸的时间有点久，一往出拿筷子一夹就掉了。你蒸到这种程度，某些鲜活的叶黄素质就被你破坏了。这还行，没都破坏。什么样情况下都破坏了呢？比如说饭店点餐啊，吃啥呢？蛋黄焗南瓜。本来你那南瓜有鲜活的维生素 B 族啊，然后叶黄素质啊，你蛋黄焗南瓜那个菜咋做呀？不得炸吗？得炸两遍呢。那一炸一高温，完了，那仅有的一些营养也被破坏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吃的东西，虽然吃的种类材料是对的，烹调方式不对，烹调时间不行，时间太长营养素也被破坏了。比如说各种深绿叶的蔬菜也有叶黄素质哈，但是呢你煮的西瓜烂的，那也没有营养了。有的老人家胃口不好，牙口不好，确实孝顺孩子给做饭就煮烂烂的啊，真的，那只除了果腹以外没有价值了，营养全被破坏了，所以得额外补。这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叶黄素质的补充了，因为它饮食上实在是跟不上趟，跟不上我们眼睛衰老坏败的节奏，对不对？所以额外补很明智啊。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马上依然跟您说说多吃含有硒元素的食物都有哪些。你继续往里打电话啊，咱们是一边介绍营养食疗菜，一边呢你来打电话订购。有的听众是老朋友啊，就没有接进直播间。刚刚赵先生订购了一组啊，吕秀平订购了一组，安安姥姥订购了两组啊，这都是老朋友。因为大伙儿确实认可哈，咱们这个是静修堂药业的叶黄素质咀嚼片，87996984，199一组10瓶。按市场指导定价咋地也得700-800呢哈。我们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需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您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
2: 嗯、
1: 啊，很快给您回话，明后天就送货。有听众新朋友问什么时候能送货啊？7天之内吗？明后天就送货了，哪用得了7天？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要多吃含有硒的东西，硒是抗氧化的，眼睛也需要抗氧化呀。刚刚怡然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说那苹果时间久了不烂了长毛了吗？眼睛的氧化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比如说看手机的小字儿比较模糊啊，这眼睛特脆弱，风一吹流眼泪，然后呢烟熏着火燎着了也流眼泪。就比如说做饭啊，乌烟瘴气的油烟，那你眼睛就不行了。气管不好的是坑卡的，眼睛不好的是马上流眼泪，红肿刺激，眼睛太脆弱了啊。多吃点蘑菇，多吃点洋葱、芦笋、猪腰子、猪肝、芝麻、杏仁、枸杞子、花生米，这些呢都是富有硒元素稍微高一点的啊。当然了，咱们随着幸福味道节目的陪伴，大伙儿也都了解，饮食上你能够摄入到的量特别特别的少。那我们这个呢，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这个每天不是交三粒吗？三粒就达到了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标准啊，10%叶黄素质达到了90毫克，是不是够了？非常非常够啊！而且这个不会由于烹调方式、温度过高、时间过久而破坏营养，吃了就能够吸收，吃了就真的实打实的吃了，不是像我们平时做饭火候太过火了呀，烹调时间久了呀，油炸了过于油腻啊，就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了。我们这实的活的吃了，咱就是吃进身体当中了，补进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参与到我们的代谢了，给我们的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实的活的补了营养了。一个组合10瓶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那个 Q 十来一组
1: 啊，辅酶 Q 十也需要。好的，那我给你记下来了。您看，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听众哈。
2: 咱你这门省钱呢。
1: 嗯，也确实，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信任节目的平台，因为咱们品质有保证，售后也非常好，对不对啊？
2: 对，那你们送货还那个还挺及时的，
1: 是不是啊？对，
2: 啊、
1: 无论风霜雨雪呀、
2: 啊，就送到了、啊。
1: 嗯，好的，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感谢张先生对我们的夸赞，咱们继续努力啊，好东西品质过关有保证，再一个有团购。价特别合适，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1: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3: 家里的快吃完了。
1: 嗯嗯，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啊，订购成功了啊！再见，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以前买过吗？哎
4: 啊，没有，我刚才听你说眼睛里有分泌物，吃得好，我就是眼睛老是拉丝儿里头
1: 啊，就感觉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4: 啊，
1: 那就证明你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缺乏太多营养了。订一组吧，用用吧，因为很多人眼睛不舒服，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反应，他是滴眼药水，但是滴眼药水只能滴到那表面，你那晶状体黄斑区，你咋滴呀？滴不进去的，所以必须由内而外的去补充营养，这个意识非常好啊。
4: 我试试，好，
1: 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必须打进直播间报上名，我们享受团购价格啊。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啊。
6: 订一组，订我。
1: 一直吃着补着呢，对不对啊？
6: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哎，
1: 好的，给您订上叶黄素质咀嚼片，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睛模糊都能来用啊，都能来用，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的营养，基础的营养啊，87996984。去给您推荐食疗菜，比如说枸杞叶猪肝汤、蒜苗炒猪肝啊，然后呢辣椒炒猪肝，辣椒里边尤其是这个绿色的那个，不是有那个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啊，其实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好好补充营养多多选择的食疗菜。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8: 要一组。
1: 好的，李阿姨订好了叶黄素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 啊，感谢信任。哎，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说，眼睛干涩该怎么吃啊？眼睛干涩，多吃荠菜。嗯，荠菜也有别的名字，比如说叫春菜、野荠、鸡心菜等等，它主要呢能够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你看看是清肝明目的，对眼睛可好了，而且大量的 B 族含量、大量的钙呀、铁呀、胡萝卜呀、叶黄素的含量都挺丰富，所以经常吃肝遇到干眼症啊、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呀等等，无论是三五十岁还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哎，多吃点荠菜可挺好的。而这个荠菜的做法可挺多，比如说你可以炒啊，你可以煮汤，可以炖豆腐，你还可以切吧切吧当剁剁馅儿，就是包馅儿吃。荠菜猪肉蒸饺也真挺好的，鲜嫩可口，风味独特。当然了，这个尤其适合肝火过旺、目赤色痛、眼睛模糊等等这样的人群多吃点啊。但是有一种人群可能不是适合大量的吃，偶尔吃没有问题啊。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大量吃呢？本身你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的人啊，因为它是清热、解毒、清肝明目，适合肝火旺的。哎，体质过于燥热的人特适合吃啊，性质稍微有点偏凉。

0: 所以如果你本身最近大便不成形，脾胃虚弱啊，对吧，这些就得控制控制，少吃点啊。8799-6984，所以想来想去啊，这叶黄素酯它比较全面，哎，比较广谱，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体质的人啊，你像刚刚咱提到的那个荠菜吗，就一般体质特别寒凉的人就不是那么适合吃，但是叶黄素酯它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啊。推荐给大家荠菜豆腐汤，荠菜准备50克，嫩豆腐100克，当然你愿意吃老豆腐也行啊。1996984，叶黄素酯咀嚼片啊，来自大自然的金盏花啊、万寿菊呀、蓝莓呀、胡萝卜啊，这些天然的食材当中提纯出来的，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啊。有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说依然啊，你一会儿说叶黄素，一会儿说叶黄素酯，那哪个酯啊，是怎么回事？新听众不了解啊，这个叶黄素酯是叶黄素的一种小分子的存在方式，它呢比叶黄素在我们身体当中稳定性更好，吸收利用率更高。现在啊，好多人都开始吃叶黄素酯了啊，而我们这个就是从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从这个蓝莓果干啊，纯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啊，对眼睛都好的啊。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叶黄素酯比叶黄素更稳定，哎，吸收利用率更高，待在身体当中时间更久。要不然啊，它太活跃的话，就随着我们的汗液啥的、尿液啥就排出去了，没等吸收就排掉了啊。所以要吃稳定性更好的叶黄素酯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还剩下最后22组啊！导播老师刚刚接到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通知，还剩22组，无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您放心吃啊！8799-6984，一瓶120粒。每天嚼着吃3粒，一瓶不是吃40天吗？3×4=120粒吗？对吧？每天吃3粒啊，一瓶吃40天，特别容易坚持。因为有的比如说其他剂型的啊，比如说这个嚼着吃的胶囊啥的，嚼着吃的那种就软糖啥的粘牙，也不好消化。胶囊呢，有的人胃不好，怕这个胶囊皮儿刺激哈，对吧？然后我们这叶黄素酯咀嚼片啊，嚼着吃也行，你搁嘴里含着它。一会儿就寒化了也可以啊，或者你愿意用水送服你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都方便，吃法也多啊。大部分人还是嚼着嚼着吃就吃进去了，非常简单，容易坚持，而且含量好啊，3粒就达到了叶黄素酯10%，叶黄素酯9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同样差不多的含量的国外进口的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00多，而我们这是10瓶199啊，10瓶199啊，对不对？太合适了，400天的用量，1年多，199啊，全家人都能来补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如果眼睛不舒服、老化啦、刺痛啦、模糊啦，眼睛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对吧？你坚持吃，一定坚持吃啊！近视眼的、散光的、弱视的啊，或者是教师、律师、司机补点叶黄素太重要了，因为司机眼睛健康关乎到生命安全，对不对？8799-6984，中老年听众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别整年龄大了，哎呀，看手机模模糊糊，戴老花镜都看不清楚，那个时候吧就比较无奈，对吧？那为了让自己年老的时候仍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看啥都真亮，咱别整个手绢子，一出门就得备好手绢子去擦，一见风就流眼泪，那多尴尬，也影响生活品质。所以建议收音机前年长的叔叔阿姨啊，咱现在50-60岁没啥事儿，咱就补。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1: 2组，
0: 要2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有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问一下地址。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1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女士要几组啊？
3: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翟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我
4: 想那个问一下啊，我有胃炎，然后还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那个吃这个行不行？
0: 可以，它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有胃病的人，就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左右来吃，不要空腹就好了。
4: 啊，行，你那个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就是我不嚼，因为我牙不太好，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4: 那行啊。
0: 是。
4: 你寻思放那个胶囊什么的？
0: 它不是胶囊，它本身叫做咀嚼片，你就嚼着吃就行。

0: 会儿就化了，
1: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0: 那行，那我定一种。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我们继续来说荠菜豆腐汤。荠菜准备50克，嫩豆腐100克，然后准备适量的盐、香油。反正我觉得做营养食疗菜的一个原则，不放太多的调味料。咱们一方面吃食材原汁原味的，一方面咱们调味料太多，确实给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对吧？啊，因为你盐太多就钠含量太高了，你要是多放点什么蚝油啥的吧，那也是一些有添加剂的东西，所以越淳朴越好。荠菜洗干净啊，我们焯水沥干水分，切成末，哎，然后呢嫩豆腐切成丁，也可以捣成末啊，这样口感更好。做完了汤黏黏糊糊的，一点点的淀粉搅拌均匀啊。我们先在砂锅里倒油，把荠菜炒香，然后再放开水，放开水啊，然后咕嘟一会儿放入嫩豆腐，也就煮个三分钟，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胡椒粉，勾一点点薄芡，芡汁儿啊。最后啊，愿意撒香菜的，撒葱花的都行，滴两滴三滴的小香油就可以了，没问题了。补中益气，清热利水，清肝明目，这荠菜豆腐汤你有空做一做。87996984，咱继续来接电话。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
2: 多少能送啊？
1: 明后天就能送了。
2: 多少钱了的？
1: 199一组10瓶。静修堂的。
2: 120粒儿一。
1: 对，每一瓶120粒儿，每天嚼3粒儿。
2: 这两天就能送是吧？
1: 对对，能送啊。咱们幸福味道不就是研究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如何来养生保健、食疗调养吗？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听众要问那个辅酶 Q 十的，辅酶 Q 十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是要问的是这个，就是您原来是吃过这辅酶 Q 十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啊，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这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能这个非常明确，你要的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导播老师问了，这个是有现货的啊，可以定。再就是刚刚有听众问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党参黄芪豆浆粉现货只有10组啊。现货只有10组啊，这也算是福根了啊。如果你说哎，我这个三五天一两天几天之内我就想吃，或者家里那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要喝完了，你赶快拨通87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也可以订购，这个有现货10组，10组现货啊。党参黄芪豆浆粉针对于什么人群呢？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然后呢内脏下垂，子宫脱垂，肛脱肛啊，什么崩漏啊，这个自汗盗汗啊，气血不足啊，胸闷乏力，倦怠，口干舌燥啊，有水肿啊，然后肺气虚咳嗽啊，因为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是把小人参叫党参嘛，党参病叫做小人参，对不对？小人参对于脾胃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肺都很好啊。黄芪你上书上查一查，黄芪是补气生阳的，利水消肿的，生津养血的。而我们党参黄芪豆浆粉把这两样东西合到一起了，更重要的是它温和不上火，是一个特别好的科学的一个比例，而且还添加了对于咱们气血呀、脾胃呀好的一些食材的一个搭配。这边吧有那个阿胶、桂圆、枸杞啊，然后你看看搭配的东西都特别好，一定是没有这个留的那个党参啊，正宗的阿胶、优质的山药、优质的枸杞子、大枣和桂圆，就是对于我们气血而言需要啥这里边都有了啊。这个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盒里面七包，一盒里面七包啊，十盒一组就是70包，一盒七包，十盒70包呗，一条条的那个叫七十条也行啊。然后呢你要是一天一袋，一天一袋，咱们这十盒吃70天，对不对？一天一袋吃70天啊，139

0: 39啊，人到中年必须得补虚损了，而补虚损又不能随便补，你随便用人参，随便用党参熬粥啊什么的，你控制不好这个量，容易虚不受补的。而我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吧，配料这么干净，只有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成分啊，又能够补足了豆浆的营养，又能够把这些对于气血很好的食材都给补齐到一起，而且是精修唐药业的大品牌啊，十盒一组139，十盒一组139啊，87996984，越是身体有虚的，然后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补中益气的，那你想想用党参黄芪给它补补营养，而且又加了其他的好食材的配伍，等于有点像君臣佐使的好食料菜了，是不是？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动力差，甚至我们五脏六腑都衰退，中气下陷的，补补党参黄芪豆浆粉嘎嘎好啊，139一组10盒，87996984，有请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两组。您是要豆浆粉吗？
1: 对对对。
0: 还是啊，豆浆粉我给您订上了，那是不是喝过呀，一下订两组。
1: 对，喝过，
0: 是吧？
1: 一直喝这个。
0: 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个豆浆粉特别好喝，味道很浓稠的啊。那如果有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大豆、黄芪、党参、阿胶、枸杞子、红枣、桂圆，这八种东西啊，融合到一起了，用水一冲就得，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喝。气虚呀，乏力呀，固摄不住啊，脾胃虚呀，中气下陷呀，出太多的汗了，本身就元阳之气不足，干啥都没劲儿，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大家老放心了，对吧？它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7袋，就是我们说一条一条的，一盒里面有7袋，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每一条25克，一盒175克，对吧？那这样一条我们在市面上也有的卖，一条就挺贵的，而我们按盒来看，一盒7条，每一条25克，175克，这一盒市面上也得40-50块钱，那您现在来定啊，139十盒，有请一下崔先生，你好，要一组豆浆粉是不是？
2: 对对对，豆浆粉。
0: 好的，崔先生定下来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3: 你好，一样订一组那个豆浆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豆浆粉啊，用水一冲就喝，特别方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郭先生，你好，你也要两组豆浆粉是不是？
2: 两组，那是不是一天一袋，一天喝一袋就行，是不是？
0: 是的，叔叔，一天喝一袋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哎，对我们节目非常熟悉哈，87996984，柴女士你好。
5: 你好，依然。
0: 哎。
5: 我要订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它粉末挺细腻的，不容易沉淀，也不容易结块。有请的是车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依然。
0: 哎，
6: 订两组
0: 啊？要两组啊？是不是？
6: 嗯，
0: 好的，
6: 你啊。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7: 哎，我要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定下来一组了啊，给您订上，送货到家。温和不养身体的人参鹿茸是好，那人参鹿茸咱也掌握不好这个分寸，对不对？而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但是这种提纯之后过后的黄芪呀、党参啊、阿胶啊、山药啊、枸杞子啊、红枣啊、桂圆啊，都搁这里边了，它适合我们普通人养生保健，也比较适合广泛的人群，像产后、术后、病后，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特别疲劳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对不对？还有包括耄耋之年的老人，中气下陷的，脾气不足而下陷了啊，子宫脱垂的，然后还有就是哗哗出汗的，再就是由于你肺气虚、脾气虚、咳嗽喘，还有就是由于脾气虚运化不动，根儿上还是得补充元阳之气。87996984，郑先生你好。
3: 你好，豆浆粉挺好的，成分挺多哈，
0: 是特别的全，8大营养元素。哦，你想早上来一条，8种营养都吸收了啊，
3: 是
0: 是
3: 好的，
0: 特别好。
3: 你这个是怎么卖的呢？
0: 139十盒。
3: 哦，那你先来10盒吧，我先。
0: 行，好的，
3: 体验一下，
0: 体验体验吧。啊，
3: 对，先体验一下，看看。
0: 是的，是的，你喝吧，真的挺好的啊，给您盯上，体验体验啊。吴女士你好。
8: 你好，丁主。
0: 王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

0: 刘女士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你总是生病感冒，免疫功能低下啊，一到换季身体就不舒服，然后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感染啊，免疫力不足，就容易被有毒的致病菌打败。而人体的免疫系统 70% 都集中在肠道啊，人体的就是免疫系统的强大 70% 都集中在肠道，所以好多人经常胃肠感冒而拐带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肠道功能本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强了啊，这个时候就得补益生菌了。于先生，于先生是要订购豆浆粉是不是？
2: 豆浆粉，
0: 哎，订好了，放心啊，订上了啊，这豆浆粉全家人都能喝，咱们这个先进的一个提纯工艺融合的技术，然后纯香纯香的，特别好喝，还很有营养，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的黄芪短生豆浆粉啊，你赶快订上，咱们现货只有非常少量的名额啊，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中气下陷的、气血不足的、年老体弱的哈、五脏六腑都下垂的，是不是？这些严重的中气不足表现的可以补一补，很有营养啊。然后呢，建议大家每天一袋，保证这个数量持续坚持，139一组十盒啊，我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抓紧订购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奉旨返回成都，丞相这一回来呀，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四次兵出祁山，仗打得不很好吗？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项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参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回来，首先呢，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皇后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皇后给找来了。我说皇后，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不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 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哎，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黄浩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黄浩给打发走了。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有一天想这个，这觉着没睡好，不是五更生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呢，这还没鸡叫同殿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啊。刘禅有什么心事？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的呀。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呢、啊、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黄浩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刘禅纳闷，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有点怵得慌。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

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大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坐，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了。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啊，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粉的肉，脖子脑袋一边粗，刘禅营养不赖呀，感觉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夫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夫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他这是累的吧。就这一阵儿，刘禅呢对诸葛亮怪疼的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皇后，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儿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啊，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哎，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哎，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哎，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

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呀，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这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全听见了。是啊，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丞相前方打仗打得那么顺利，为什么给招回来？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众文武全都愣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身先士卒，在岐山那儿那仗打得那么艰苦，粮草旺盛，运计那么困难，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哎呀，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呢，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兵也精，粮也足，是将校也多呀，人家地方也大，随时人家想要什么，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得费多大的心血呀。我说陛下呀，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就说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众文武的眼睛都瞪起来了，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呢。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但是呢，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自己的职位再高，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也是个臣啊。诸葛亮瞅着刘禅呢，按现在的钟点来说，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刘禅愣了，哟，他还奇怪呢。我说我想念相父，把你叫回来看看，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啊、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严臣有篡逆之意。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啊！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造他的谣，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我听信了这些谣言。

和坏话，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这可怎么办？刘禅没主意了。他以为啊，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说一说想念诸葛亮，哎，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谁想到不但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相反生了气了，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刘禅怎么回答呀？刘禅心想，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也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不能啊，我别说呀，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啊，不说不说，现在相父问我呢，我怎么回答呢？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就这么瞅着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唉，诸葛亮叹了一口气，陛下若内有奸邪，臣在外安能逃贼。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是啊，我在前边打仗，甭管吃了多少辛苦，甭管花费多少心血，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这怎么能行呢？你的霸业能成就吗？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丞相眼睛里含着泪，刘禅呐也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对不起相父啊。他这个啊，相父，此皆宦官所言，召回相父啊。方才相父一席话，使朕茅塞顿开，寡人悔之不及呀。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皇后跟我说过，说相父坏话，这人呐叫狗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父，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父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粮官狗安。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狗安。狗安呐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样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

0: 先给李岩写信，他就怕他耽误了，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把这封信十万火急发走之后，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一声炮响要杀来了。这次是五出祁山了，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魏明帝曹魏啊要紧张了，
1: 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率人马岐山御敌呀。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司马懿一听陛下兵贵神速啊，老臣明日起兵。
0: 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浩浩荡荡离开洛阳，直奔长安。这回呢，这回司马懿不得了啊，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再也不是副的了。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立刻聚集武将，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其实司马懿甭找，这些武将就都来了，像郭淮呀、孙礼呀、张合呀，全都得报到。特别是张合呀，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请什么令？您给我精兵10000，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是以拒蜀兵，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光挡住他就算完了，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哎呀呀，司马懿熟年成人，看着张合打心里往外高兴啊，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啊、领兵镇守雍眉以拒蜀兵，舍兵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呐、啊，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且慢，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哦、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4月中旬了，陇西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50000，你在魏兵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啊，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兵扎寨去了，司马懿呀、啊，亲自统帅3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3军已经到了祁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是魏兵2000扎着曹魏的联营。诸葛亮一笑，那准。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二线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老师、有个事吧我咨询一下，我是那个平房区的，平房区吧我们现在

0: 那个旧改，旧改三年以前就开始，现在是没改完，接近尾声。
1: 嗯，
0: 现在我们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家家户户有一个下水管道主干道，就是咱们家那个卫生间呢，就里边有一个大水管子，就楼上楼下全通那个主干道，它是那个铸铁的，铸铁现在我们那是96年的房子，那铸铁已经烂了，现在吧好多家的它那个漏水，完了之后呢，现在就给我们换，就是整个都免费的换这个管子，现在没人管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归谁管。
1: 什么叫做没人管你们？
0: 啊？
1: 什么叫没人管你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0: 换这个管儿，谁来给通知我们居民？没人通知。
1: 通过社区联系啊。
0: 不是，社区说了，社区现在是怎么呢？
1: 嗯，
0: 社区吧，就是征求意见，就谁家同意改，谁家不同意改。
1: 嗯、
0: 我们认为吧，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吧。这个下水管道吧到售了，国家吧也认为它到售了，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换。可是社区呢，
1: 这不是一个必须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当中换主干不是必须项目，要征求居民同意的。这个是你没有诉求才换的，不是说必须给你换，在改造过程当中，这不是每个小区都有的。
0: 那就是说，有的不同意换，这个事儿就换不了了，是这样吗？
1: 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调查必须要进行的。如果社区要。民调说看一看大家的意见，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你们抓紧时间要推进这个工作啊，居民就得配合呀。
0: 对呀，
1: 不能阻碍这个工作呀，这个工作你们要张了呀，彼此张了呀，热心要跑啊，要推进这件事啊。你要知道在老旧小区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附加项，居民很重要的，一定这里边都有热心的居民的。你们要全指着说就等着那个社区或者是等着什么旧改办公室他们去推进，那是不太现实的。
0: 清河老师，我不同意您说这个办法。
1: 那你不同意，那就没办法，那就放在这儿吧。您不同意可以的，那您就保留您的意见是可以的。我只能给你讲成功案例啊，你要不接受成功案例的话，那你就按照你自己思路来解决问题就行。嗯、
0: 我想嘛，那你说那个分管分户？
1: 那我无所谓了。我说这个东西呢，我刚才跟你讲了，附加项目不在本身改造的范围里边的这个东西，附加的可以去改。成功案例就是居民要配合。我只能跟你讲成功案例，不是说你平房区的哈尔滨市里边的这些区也都是这样的。您可以去问一问老旧小区改的过程中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改这个主杠了，您可以去打听一圈，不是说我在这边去给你洗脑啊，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它不是我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家不涉及这个。要是说我家涉及这个问题，我去遮遮掩掩去回复那可以，我家也不涉及这个问题，明明都是你的问题，都是在为你出主意，想让你们把这个事解决，对不对？你要转变这个思维，我永远不会站在你的对立面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活不是我上你家去干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给你出主意，我只能跟你讲，咱们哈尔滨，你可以在市里边你打听一圈，什么亲戚朋友，你问问他们，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改这个主杠了？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主杠的是非常少数的小区，多数小区它的主杠没动。
0: 市内的朋友这么说的，他说的他们有的改的，改的是怎么改？就社区一通知就改那主杠，
1: 多数都没有改主杠。您可以去问，您可以去打听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你问问咱们哈尔滨市里边的是改主杠的多还是没改主杠的多
0: 啊？
1: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这个事儿。
0: 行，那我知道了。那你
1: 所以我才说这里边你们的思维压根就不对，你什么事儿都推给别人去做，那一定是推进不了这个事儿的，最后你这个事儿一定会黄了，就改不了了。所以现在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热心的居民，你们就要跟社区也是一面的，社区也是跟你们应该是站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这些热心的居民就应该跟社区一块儿推进，就张了呀，在群里说呀，说大家赶紧投票啊，就定啊。社区既然说他想要民调，那你就问呢，那民调是哪天，是不是赶紧在群里发，我们就张罗大家投票，我们这些同意的就赞同去投，挨家挨户串门的时候邻居之间热烈讨论一下，在群里就投票呗，这工作有啥不能推进的呀？
0: 那要是70%的人同意，
1: 你先别70%都是畅想，能明白不？这个事情咱们不去畅想它，该去实打实的一点点去推进它，到最后你就成了，就成功了，而不是说在家里边我们永远去想，就跟以前有一篇文章，想和做，想游泳和真正在水里边游是两件事儿。
0: 就是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办法，它就是民意调查。
1: 就是民意调查，是不是也得先去做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0: 你所说的是我们居民都想换，那这个都想换的都从哪儿来呀？是不是得从民意调查上来呀？因为你们在前期公示当中不覆盖这个东西，你懂我这个意思了吗？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旧改它包括
0: 旧改不包括这个
1: 啊？不包括呀。
0: 你可以在哈尔滨市里边去打听打听，不是每个小区都包括的，有一些全都是包括的。你比如说有那种外立面的这种改造，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有这个墙体的外立面的改造，这个你能看到对不对？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外立面的改造，比如说保温层的这种新做的，但是主杠不是每个小区都换了。我在跟你讲的不是每一个小区都做的事儿，那是不是就是有的小区做了，有的小区没做？你们这个小区显然就是在改造过程当中，这个就不是必须项。
1: 哦，那我知道。
0: 他要是必须项的话，民调什么呀？那就直接把它不就改了吗？
1: 对呀，我们就这么想的。
0: 那是你们就是这么想的，你们这么想的和事实现在不是有差距吗？
1: 那为啥不？我们就说，那你说这正常改的，为什么？
0: 正常改的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
1: 那
0: 你有啥可说的呀？
1: 你说这不包括
0: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这个项目不是你居民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呀，对不对啊？他有前期政府的方案，有方案之后还得往外去招标，然后再去施工，他不得有这样一个环节吗？就证明你们前期当中公示里面都没有这个项目呀。你前期里边公示当中如果包含这个项目了，那还说啥？那不就去改了吗？现在前期公示当中没有这个项目，后期还想追加上去，社区还张罗这个事儿，那你说社区有什么问题？
1: 是这么回事。
0: 然后咱们居民然后再不转变思想，再不跟社区抓紧时间推进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再去吵吵吵，那这个事儿不就黄了吗？等你这边活都干完了，谁给你们再去干这个主杠去啊？
1: 对呀，这不就很着急这个事儿吗？
0: 所以我才说现在社区小民调是为啥不推进这件事儿呢？咱们热心居民就跟他定啊，是哪一天呢？咱们各区各个楼都张了有热心人，是吧？咱们区里一发起投票，那这事儿不就推进下去了吗？
1: 你就说一家，比如楼上楼下一家不同意，
0: 你别说一家两家不同意的事儿，为啥总去幻想呢？就跟没结婚过日子的话，总探讨说要离婚的事儿。现在是好事，就该推进到哪一步就整哪一步呗。那这么说，啥活都别干了，那大家也别结婚，别生孩子了，能理解我这个逻辑不？做事情就先去干它，然后在干的过程当中再去决定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连八字儿没一撇眼呢，这一步还没走出去呢，就在这幻想呢，万里长征第一步没踏出去呢。
1: 那明白了，你这一说我就明白的，我就是不归那个不是硬性的东西，不是说所有都换的，
0: 是不是所有都换的？你们小区得看公示。
1: 嗯，
0: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它是有公示的，你这个小区改什么改什么改什么，它是有一步一步政府是有计划的。它有你们的区里边的牵头区，比如说什么住建呢、啊、这房改办呢、啊、是不是还得有财政拨款呢、啊、还得施工招标啊。你这些东西它是一系列配套的，那你以为说这东西像自己家干活呢？我今天想抹墙就抹墙，明天想干啥就干啥，就自己家施工干活它也有工序啊，它有流程的呀。你更何况通过政府集中改造，
1: 我们那个旧改吧，我咨询了，他说的你那个只要你们同意我们就给你改，
0: 只要你们同意，那是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只要你们同意啊？
1: 对，
0: 那社区想要民调，那我咋都不太理解的，就为什么赞同的人也这么大的阻力呢？
1: 对呀，我们同意的人也干同，现在
0: 为啥你们同意的人，我现在就是直观感受，就是同意的人事儿都很多。
1: 对，80%的人都同意。
0: 那80%的人都同意，是不是得拿出结果来就得了？你现在社区想要推进民调，先做这个事儿啊，怎么在你们这个小区这个事儿都推进不下去呢？
1: 社区吧，这么说，有差异调查，整个一个楼。就是一楼到七楼总有不同意的，有不同意这个楼一楼到七楼
0: 也先去整再说、啊、这个楼也不一定是你家这个楼、是你家的楼你就热心，一楼到七楼你就跑一圈呗，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把简单事搞那么复杂呢？那么大个小区那么多的单元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把你这一到七楼就整好了得了呗。
1: 我们那就整不下去，我们那就有不同意的，所以社区回话你这就换不了，
0: 那就没办法，你他有一户不配合的是没法施工，
1: 对，是这样，
0: 他就没法施工，他不是硬性的，那你就没法说了，
1: 那就不行了，是吧？
0: 对，那就没动，因为他是居民，他不配合，他不配合，谁能上他家强整去呀？
1: 哎呀，这个事儿
0: 就得跟他商量，就得找这个居民跟他商量。
1: 嗯，
0: 你们跟他好说好商量，跟他让他配合配合，是咋回事啊？是家里边是装潢装修要破坏呀，还怎么地呀？大家给他。

0: 以及钱，不就这点事儿吗？是不是？跟他说一下，要不这堵了，这个大家这个里里住着都不安生。你看你那装修是差多少钱呢？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整啊？这个事儿总得想办法的。
1: 啊，就是说动员这些人都同意把管子就能换了。
0: 对呀，换完之后，然后他有那个损失啥的，他自己承担点儿，咱们给他不行，居民再给他邻里邻居的凑合凑合，是不是？哪怕咱有这个话，可能一说软话，他一听，哎呀，算了吧，这邻居都住了这么多年了，都这么好，是不是？有的我跟你讲一下，有的小区真的前期不配合，后期就是一兜鸡蛋一个西瓜就解决了。
1: 哎呀，那个管子现在腐蚀可严重了。
0: 我说的意思是，不配合的人就是邻里邻居的，买了俩西瓜，买一堆鸡蛋，人家就哎呀算了，就配合了。
1: 你哪都有这种人，
0: 所以我才跟您讲，这个事情是要往下去做的，往下去做的，那咱自己这一楼到七楼的事儿，你指着社区，你指着我们，你指着谁都不如你们直接邻里邻居的跟他沟通商量，他感动他来的更加及时有效。
1: 那个居民说话那有用吗？人家说你谁呀？你有啥权利让我家整管子？
0: 嗯，是您说的对，的确我不能硬要求你，但是你看咱都住的这好房子三十来年，以后咱你往外卖是不是也好卖呀？你看看你那边你差在哪儿啊？那你咋说？
1: 哎、
0: 你咋说？你还是不讲理的人。
1: 嗯，不讲理的还是少。
0: 对呀，那你说你咋说呀？你这么强硬，我都软下来了。然后你再说，哎呀，姐妹儿，你看。你别生气呀、啊！你那么漂亮个大美女，你这生气都不好看了。你这样，我今天刚买个西瓜，给你烧了一个，你先吃解渴。不是，我就这还想咋的呀？所以我才跟你讲的是，人和人有的时候在接触的，是不是？你刚才还是这句话，结果我住你家楼上，你还是那句话，你说你凭啥上我家来改？我来一句，你咋的呀？你牛啊？我就上你家改，是不是就谈崩了？
1: 对，
0: 所以我才说邻居之间的相处嘛，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有社区的配合，有热心居民的配合，这一栋一到七单元其实很容易就改了，对，一到七楼很容易就改了，怕就怕啥呢？怕就怕互相杠起来。嗯，好不好？
1: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应该社区来干这个工作，我们
0: 社区牵头，然后咱们居民呢，配合居民做打辅助工作，是不是？
1: 嗯嗯，
0: 有牵头的，有辅助的，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咱们这一到七楼争取互相配合一下，把管道就换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你说希望我们联系，我们给他打电话，我们不也得捡好听的说呀？我们还能激化你们的矛盾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打电话不也是劝劝他吗？
1: 对，工作得他做呀，
0: 谁做都得是劝他。至于说社区有没有那个功夫，有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我还是要说这个事儿，你们住你们应该努力，你转变思维，你等着别人去做，等着我去做，等着社区去做，都不如你们跟他去沟通来的直接。但是这里边沟通一定会选择一个说话好听的，沟通能力强的，是不是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找这个邻居。一到七楼那还能说顶多出一户呗，那还能出出三户啊？
1: 是啊，
0: 也最多也出一户呗，脚牙的也就出一户呗，就重点跟他沟通呗，是不是？行，聊到这儿了啊。嗯，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8，今天啥不都是在劝吗？你看你前期你跟我沟通的时候，你也非常激动，对吧？你也很激动的。我一直在跟你说，我说我跟你肯定不是对立面的，啊，这个钱啊，说我也不挣，是不是？这个钱也不是我给你拨，你说我跟你肯定不是对立面，我又不在你家这小区住。那你就转变思维了呀，你就知道我说这个话都是为你好的，是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对不对？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跟那邻居沟通也是一样的，你们根本也不是对立面啊，楼上邻居住着，那其实就是利益共同体啊，对吧？好了，一会儿咱们具体那问题啊。另外咱们牛肉酱前天到货了，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可以补单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

0: 更绝的是他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说大瓶子的时候呢，金哥你好，这款牛肉酱超出我的预期，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断货去订的时候没订上，这次到货了就赶紧订了，牛肉酱很快送到了，打开盖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那种肉香，不是满满的那种料渣，而且呢实实在在的能够吃到大块的牛肉粒，用料非常的实在，咸淡刚刚好，不会特别咸也不发苦，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特别辣的，是口感很温和的五香味的。我是在家里边拌了面条，其他方法还没试呢，打算呢再夹馒头试一下，简简单单的面条加上两勺酱立刻就香起来了，而且呢真的非常下饭，吃起来呢是那种很纯正的味道，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味，吃着放心，分量也足，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送货的时候包装很严实，没有漏油啊，快递送来的时候完好无损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吃完还会再买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可以尝一尝这个牛肉酱，很好吃，物超所值，谢谢你啊大平，谢谢。大家想要订的话自己打场外电话啊，58791984，58791984。二线听众朋友，李阿姨表扬陈老师，是不是？
2: 哎，
1: 你好，
2: 金克老师，
1: 你好，您说，
2: 首先谢谢咱这个平台为我搭建的这个那什么，找了个好医生，我那天带我爱人史存台去看了那个陈莹莹主任的那个内科消化，
1: 对，消化科，
2: 当时吧患者，消化科，当时患者身体非常虚弱，就是有些那个检查做不了，也不做不了检查，就是确认不了什么病，
1: 对。
2: 后来那个陈主任为了想尽一切办法减轻患者压力和负担吧，把那个检查也做了，手术也做了，效果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感谢他。
1: 好的，没问题，陈老师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医生。
2: 对对对，
1: 是，
2: 哎呀，特别特别好，特别感谢他，因为患者吧身体非常虚弱，当时他也看到那种情况了，就是做不了，完了他说我想办法吧，让你做上，完了把病情确定下来，完好做下一步的那个手术，结果手术也做了，
1: 太好了！
2: 我这从心里感谢他，就是我的爱人呢，他姓历史的史，就史存才，也非常感谢你，清河老师，和导播，我也是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也买过咱们很多产品，我就不一一说了吧，酸辣丸和那鱼罐头什么，那粉条我也都买过，
1: 谢谢，这样咱们能够真正的在节目当中收益就是好的，好的，那行，好，好，再见，哎，我也转达啊，这是医大一消化科的陈莹莹老师，陈莹老师呢是消化科的知名专家，他主要是非常有爱心，而且医疗水平也高。

0: 好。我经常举例子，像我们自己家里边的人，要是看这种消化疾病，都去找陈老师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刘女士，哎，刘女士您好，
1: 导播你好，
0: 嗯，导播已经把你电话切进来了，我是庆贺，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您说，
1: 那个，我想吧，麻烦那个庆贺给我那个介绍一个大夫，因为我头晕，突然间的就是头晕了，完了那个。头不清醒，昏昏沉沉的，睁不开眼睛，我就想那个找个的名医给看一看是什么。
0: 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了。
1: 我发现就突然间的，
0: 啊、
1: 哎、
0: 嗯，
1: 不是天转地转，他是那个啥、
0: 嗯，
1: 也不是说大家走道不稳，都不是，
0: 你
1: 就是头昏昏沉沉。
0: 你颈椎有问题吗？
1: 迷迷糊糊。
0: 颈椎之前有问题吗？
1: 颈椎有点狭窄。
0: 哦。
1: 我去年吧、
0: 嗯、
1: 也有一个那个、
0: 嗯、
1: 头的血管的片子，
0: 嗯
1: 嗯，有腔梗，
0: 嗯，您这样、就是、
1: 脑白质有点病变，完大夫说的这是老年人的那个供血不好，
0: 嗯嗯，能理解。您这样，如果说呢你想找神经内科的专家去看一看呢，您就挂医大二院的肖兴军老师去看一下。如果说呢，如果说你我都说完，然后再给你重复啊。如果说呢，你要担心是颈椎来的呢，就挂医大二院的王新涛老师，给你推荐两个都是很知名的专家。号可能会相对难挂一点。嗯，
1: 那你我现在吧，不是说主要是要看颈椎，
0: 那你就看肖兴军呗。医大二院肖兴军主任。
1: 肖什么？
0: 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呢是军人的军。肖兴。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
1: 哎
0: 啊！我说的时候你就听就行，好不好？
1: 哎、
0: 注意力集中听，你就一遍就能听懂啊。
1: 哎，
0: 挂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肖兴军，兴呢是兴盛的兴。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你就听，
1: 嗯、
0: 全程听不说话，你一遍就能听明白。
1: 嗯、
0: 要不我还得再重复，我已经重复很多次了啊。肖兴军中间这个兴呢，就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啊，写一个兴盛的兴，兴旺的兴，然后写军字儿，军怎么写啊？写一个军人的军，连在一块儿呢。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儿，叫肖兴军老师。再来重复一下，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让他去给你看一看你最近做的一些神经内科检查，去判断一下，好不好？嗯
1: 嗯，
0: 好，记好就行。
1: 那颈椎呢？
0: 颈椎的话呢，您不说不想看吗？你就先去看脑袋吧。颈椎的话呢，号很难挂。医大二院看颈椎，看王新涛老师。新呢是新旧的新啊，新旧的新。涛呢是三点水的波涛的涛，连在一块呢是三个字，叫王新涛。王新涛老师啊。
1: 哎，好。
0: 嗯，好，再见啊。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另外呢，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表扬咱们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啊。前两天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还说呢，他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特别遭罪。星期一挂了郭老师的号，星期三就给他做了微创，星期五他就出院了，啊，他说效果非常好，很激动。然后因为糖尿病那个伤口愈合慢嘛，建议他恢复20天啊，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处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到医大二院找了郭勉医生。当然了，找郭勉医生看病最多的还是偏瘫患者，咱们东三省的偏瘫患者现在都慕名啊找郭老师看病。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呢，很多的成果都是和偏瘫治疗相关的，发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回国之后呢，在各大医院呢，其实都可以出诊的，在最终选择了在东北出诊，就是因为咱们这边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可以得以应用。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您家里边病患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的土话讲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到郭老师做微创。他这个是微创手术，因为他现在在医大二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我国知名的偏瘫领域的专家。所以您家如果有病患要治偏瘫，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郭呢是郭达的那个郭，郭冬临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怎么写这个勉字呢？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你就写帽子头，写那个按写法上就写日子的日，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叫郭勉，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医生，找他去看啥呀？看咱们的偏瘫，好吗？另外呢，像。

0: 肾上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肿瘤啊，都可以找他去看。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主张的是微创方法做治疗啊。见到郭老师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什么时候出诊呢？他是每周一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啊。见到郭勉医生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二线是认证上的事儿啊。二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你好，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那个认证到期了，我问问你，怎么能认证上啊？
0: 认证，您现在就直接在支付宝上认证啊，或者在咱们的龙医办上认证啊，都行的呀。
1: 龙医办能现在不是不好使了吗？
0: 那是龙江人社不好使了。
1: 啊，
0: 龙江人社不好使之后改成的龙医办。
1: 龙医办呐？
0: 对，龙医办。
1: 啊、
0: 但是对，但是龙医办呢，它最近会有升级啊、这个升级的话呢，好像从7月1号开始升级了几天，
1: 哎呀，我这个七月份到期了，也不认证啊，就没有钱花。
0: 没事，就是龙医办或者是支付宝，您自己选就行，跟家人说一下啊。
1: 啊，搁支付宝就能认证上，
0: 支付宝也能认证，龙医办也能认证，都行的，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个想打招呼是吗？四线上，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我重复一下导播
2: 老
0: 师的信息，因为看到了，家里边就是这个患者是个16岁的孩子，他叫刘新淼，是不是？
2: 啊，
0: 然后挂的韩主任是明天下午2点半的，然后挂的是，您跟我说你挂的是南杠还是群力？
2: 啊，南杠血管外科。
0: 好，没问题，我下直播就帮你打招呼的，放心吧啊。
2: 因为吧，我这孩子小，完了
0: 你的信息我都看到了，我跟他打招呼就行，
2: 啊、
0: 你放心吧。
2: 我信着你了，
0: 放心吧，
2: 哎，
0: 那行，好嘞，
2: 多谢
0: 啊，好，然后你见面要跟那个韩主任对一下，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
2: 哎，好嘞，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答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

0: 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五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啊。下一位三线，59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您说。
2: 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看更年期综合症的呗。我现在流汗流到8年了，特别是快到入伏的时候，这前后吧，流的汗流的都不行了，都上洗澡似的。
1: 您稍等啊，我这就给您查一下。
2: 好。
1: 我跟医院联系一下，稍等啊。
2: 嗯。哎，好。
1: 更年期的话呢，咱们登记的是医大二院知名的妇科主任邱小红医生。
2: 邱啊？
1: 对，邱少云的那个邱，小呢、
2: 嗯、
1: 就是拂晓的小、
2: 嗯、
1: 然后红呢是红色的红，他是妇科主任、
2: 嗯、
1: 医大二院妇科主任，您问问他，知名专家这个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听，这位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64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嗯、
3: 你好。
1: 嗯，
3: 我家住在那个顶楼顶层，
1: 嗯，
3: 那我家那个这雨闸上边那个女儿墙啊，没有排水口，
1: 嗯，
3: 我家原来那窗户吧漏，
1: 嗯，
3: 我屋里漏，现在呢我换完新的还往里漏，
1: 那你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说坏了呀？
3: 上边存水。
1: 对，我问您的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坏了？
3: 就是。原来的问题，
1: 那原来问题就是买房子始终没有。
3: 对，
1: 那这个没法弄啊。
3: 那我
1: 如果你原设计没有的话，现在只能是跟物业联系，看能不能增加。
3: 别家都有，就我家的没有。
1: 是啊，那不就是设计缺陷吗？
3: 那我自己整不了，我自己整，他不能让我整啊。
1: 所以就得跟物业联系吗？跟物业反映这个问题。
3: 物业了，答应我了，但是
1: 那你把电话给我，我去联系。行吗？
3: 我们镇长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昨天来，完了我等。
1: 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去打行吗，大叔？
3: 好了，您给我记一下子。
1: 您说。
3: 151。
1: 导播老师记录151手机这个手机号码。行，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一会儿咱们帮他联系一下物业，跟物业确定一下，因为镇长跟他们物业已经联系了嘛，咱们再联系一下试一试，听一听那边啥看法，啥时候去啊、嗯？稍等，导播老师正在确认当中。我看平台当中有很多好朋友正在发留言啊，一会儿咱们再讲好不好，我先帮这位大叔联系物业管家，现在帮您联系啊。你是哪个小区啊、
3: 哎、我们属于滨西，滨县滨西。
1: 好的。
3: 新月二区。
1: 嗯。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1: 不接咱们电话，那您就尝试20分钟以后再联系我一趟，好不好？
2: 好嘞。
1: 啊，20分钟以后再给我打一下啊。哎，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二线听众朋友您好，庞先生吧，是吧？
3: 啊，是我吧？
1: 是您，您好，您说，
3: 啊，我吧，庆哥，我想麻烦一件事儿，我吧，现在这个下肢浮肿，腿面子、脚面子都浮肿。上医院去看呢，他说好像肾有问题。完，我吃了多少药，他也不好使。我想让你帮助我求助一句医生，我上哪去看去？
1: 您到底确定是不是肾来的？得由咱们知名专家去确诊。咱们登记的肾病专家是医大二院肾病科的专家，是杜玄一杜主任。
3: 杜玄一呀？
1: 玄一，玄呢就是玄学那个玄，一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杜玄一
3: 啊，玄学一，
1: 不是玄学一，是杜玄一
3: 啊，杜玄一，
1: 对，杜玄一啊，
3: 那个医大二院的
1: 肾内科主任，
3: 肾内科主任哈，
1: 对，由杜老师去判断一下啊。好，再见。下一位五线王女士，王阿姨你好，胃难受是不是？
4: 胃难受
1: 就直接上医大一挂消化陈莹莹，咱们今天不是提过吗？
4: 啊，那我听着了。
1: 好不好？陈莹莹啊，医大一消化的，就是大家表扬的那个啊。
4: 啊，
1: 好，
4: 谢谢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咱们听。

0: 听众朋友，外吃老听众了，他说庆你好，牛肉酱昨天收到了，确实好吃有营养还方便，牛肉软烂还多，而且呢口呢不是很咸，味道刚刚好，真的太适合这牙口不好的人了。对，听众朋友想要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单啊。YH 是老听众了，就刚刚收到这个牛肉酱，反馈是很不错的，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傅先生看带状疱疹是不是？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说。嗯，是您本人吗？嗯，
1: 啊，我本人。
0: 那上医大六院找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1: 对对对，我怎么个找法？
0: 直接在网上提前挂号啊。然后你要当天去挂的话，你得早点起早去挂，因为他的号一般上午都没有。
1: 啊，就是、嗯、那就是我在厢房住，到
0: 嗯，坐车你得自己查，医大六。挂一下皮肤科张峰，山峰的峰，哦
1: 哦，
0: 嗯，好不好？嗯，
1: 在网上挂、
0: 啊，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啊。如果要是当天去挂的话，就起早去啊。嗯，
1: 啊，你们不能帮我挂号吧？
0: 不能
1: 哈、
0: 啊。不带挂号啊。好嘞，再见了。
1: 他们医院有没有电话？我
0: 这打电话他也挂不了号的，你得直接本人去挂的，他也不能给你挂号的。
1: 哦，
0: 嗯，您的大医院一大六院就这么跟你讲吧，你正常挂号都挂不上。因为张峰老师是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你别说电话挂号了，你说那种都是什么，就是咋说呢，需要投广告的，然后民营医院的那种，嗯，人家这个是三甲医院啊。
1: 我听说这个地方，听别人给我介绍说你们广播介绍，
0: 广播介绍的，但是专家是公立医院的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六肿瘤医院这样的专家，他的患者是很多的，能理解吧？而咱们这个是公益介绍，他不是广告宣传，
1: 这我理解。
0: 所以说，人家那个医生他是不愁患者的。
1: 这个医院在哪我都不知道，现在
0: 江北一大六啊，打听一下。嗯，打车呀，坐车呀，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1: 好，
0: 嗯，好嘞，再见。嗯，女士您好，
2: 清河老师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就是俗话说，这个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了。没事，你介绍那个赵，那个一大二院的那个赵芳老师。
0: 嗯，
2: 那个你那天那就介绍完了，没事，我就去那个说是你的这个听众。
0: 嗯，
2: 赵芳老师非常顾那个管照。
0: 嗯。
2: 哎呀，我这个这么些年呢，没说这个遭这个罪呀，没说这牙从小就不好，没说。哎呀，
0: 然后找他看了是吧？
2: 啊、
0: 嗯，
2: 找他看了。
0: 嗯。
2: 哎呀，没说，我这现在牙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要不然一天你说吃不好喝不好的，没说。
0: 嗯、
2: 吃不好睡不着，哎呦我天哪，我这表达能力也不行，没说。
0: 行，没问题的。然后有这个看牙的需求，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啊。嗯，
2: 谢谢你啊，没有你这个啥，我真没说，我说这牙疼死了，都闹心死了一天。
0: 嗯，
2: 现在心情也好多了。哎呀，非常感谢你啊。
0: 好，好，没问题。行，
2: 嗯、
0: 聊到这儿。
2: 谢谢清河老师、啊
0: 哦。好，哎，再见。嗯，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呢有患者呢，想到医大四院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啊，可以直接到医大四妇科挂王立双教授啊。因为女性的外阴白斑也是非常遭罪的一个疾病，很多人得了外阴白斑之后吧，到处看没看好，然后不知道找哪个专家，你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专门看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咱们省内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医大四啊南岗这边去找王立双教授。因为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之后很激动啊，给我们打电话，印象当中挺深刻的，就是替青年母问的啊，大家也有印象，看好之后呢，特别激动给我们打电话，所以很多人呢得了外阴白斑呢，嗯，别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是不是？落下病根不说，容易发癌变的，还是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吧，你就到那个知名的医大四啊，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啊，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他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然后你到这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诊室外边等候的患者都是看外阴白斑的，因为他是专长专家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啊，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这个病就行了啊。好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是干了几天活没结钱是吗？你好崔先生。
3: 你好，你好清河。
0: 嗯，咱们出去干啥活了？嗯，
3: 在这个平房区，
0: 嗯，
3: 二办南边附近就是几百米远。
0: 嗯，
3: 那个外墙上回刮风墙外墙保温刮掉。
0: 嗯，
3: 后来我经借那个别人告诉我说那干要立功，
0: 嗯，
3: 完了之后我去了干了五天，干了五天，现在到一个来月了他也不给我开支，以前吧打电话，干完活打电话催，他这纸一拖再拖。
0: 对方是个个人还是个公司啊？
3: 他说是公司。
0: 哦，他说是公司。
3: 他说是公司，好像应该是招标干的活。
0: 嗯，
3: 没多点儿。就是几十平方，
0: 那行，你把电话
3: 几百平方
0: 电话给咱导播，我打一打试试呢。
3: 那行
0: 行，多少号？
3: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想问问你。
0: 因为您这个年龄吧，想要进行劳动维权是很难的。你说你要是想仲裁啊，还是监察都很难，已经过了法定劳动年龄了，一般就不予受理了。然后你说这点钱不至于去打官司呀，还能跑到法院吗？是不是？
3: 就是啊，
0: 所以我只能是说我帮你沟通试一试，给他打电话呗，给就给，那不给咱也尽力啊，是不是？
3: 忘了。
0: 嗯，那电话给我呀。
3: 我给导播打呗，是吧？
0: 您现在不用给导播打，你现在就跟他说就行啊。你现在手里有没有他电话呀？
3: 有啊，有电话。
0: 嗯，那你开始说呀。嗯，说呀。嗯。
3: 18。
0: 嗯，行，导播老师一会儿会记录的啊，因为导播老师只要听到你报电话，他这边就会切出做一个记录处理的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等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啊。记录好之后，咱们这边打打试试吧。然后其他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有空余，今天还是能打进来的，87996984。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记录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要听一下。
3: 我挂了，兄弟。
0: 现在正在跟你联系啊，吴先生是不是？对方姓吴是吧？
3: 对。
0: 嗯，稍等啊。
3: 对。
0: 联系当中，看看他接不接吧。正在拨打啊。稍等，我看他还在沟通啊，应该是打过去了。稍等啊，嗯。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打不通，
4: 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
0: 打不通，打不通的话，对，打不通，你过个20分钟左右，你再给我打一次，我再给你操作一次，行不行？
3: 哎，好嘞，
0: 过20分钟再联系我啊。哎，好，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三线上挂一挂一。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嗯，
5: 我想跟你，哎呀，有个事儿挺难。我家老头吧，退休的时候就单位不景气，完他说你个人先垫上完了以后呢，单位有机会再给你们那个返钱。结果人现在单位返钱了，我家票都没有了。我先问问你，怎么想办法，能不能有点希望？
0: 票子没有了，那没有任何其他凭证了？
5: 没有啊，你说单位那个人还退休了，完了人家就是留守这些人吧，还不太了解，是不是很难的事儿哈？
0: 那肯定的呀，这个是你跟单位之间有个债务纠纷啊，债务纠纷的话，哪拿凭证去对钱啊？这不是说谁打招呼就能好使的事儿啊。
5: 你说这票子丢了，人家都收上去了，没差几个人了，你就缠手上了。
0: 嗯，这咋整的？垫了多少钱啊？当时咱自己
5: 将近2万吧。
0: 嗯，因为这个钱，我这么讲，估计您能理解啊。这个钱不是咱们直接交社保局，社保局能收的。这个钱咱们是当时通过单位去缴的，所以说呢，一般你要倒着一手，你把这个钱给单位，单位再去给你交，这样的话呢。就是社保局这边是没有你直接交钱的一些记录，它体现不出来。比如说是从我个人账户上打到的社保账户上，你不像我举例子，假如说自由人缴费，它通过工行缴费，我一个月要是交1000，是不是就是从我的卡这个名直接转到社保账户，1000块钱就划走了？其实就没有票子，咱是不是有直接证据，对不对？
5: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缺少这个环节呀。因为是单位这边进行的，
5: 单位给交的。
0: 对呀，是单位补缴的。
5: 完了，现在跟单位说吧，单位就说是不是在税务局呢，还是在哪儿呢？
0: 你不管在哪儿的话呢，咱们得证明我这个钱是通过单位交的，我跟单位之间是有这个债务纠纷的。对，但是呢，你这边是没有证据，就特别不好弄。
5: 不好弄哈。
0: 不好弄，因为这个票据是一个证据啊。
5: 是。
0: 哪年补缴的呀？
5: 06年
0: 那个时候，
5: 就是那办业务的人都退休了。
0: 那06年那不就是20年前了吗？
5: 对，人现在就是往回收这个票要返钱了，完了人家那都退休，底下可能人家也没办法给找。他就说你上那个税务局去找一找，咱也不知道咋整的。我
0: 税务电话是12366。
5: 12366，
0: 对，可以打电话，但我个人感觉在那儿可能性很小，
5: 很小，是不是啊？
0: 对，
5: 行，那我知道了。
0: 或者到社保局再看看底子。
5: 嗯，
0: 好不好？社保局底子可以打12333。
5: 嗯嗯，12366、12333是吧？
0: 对对对，但尽量都是工作日的时候打啊。
5: 嗯嗯，
0: 好不好？尽量别在周末的时候打，行不行？嗯。那行，
5: 哎，好了，
0: 好了，
5: 哎，
0: 好，拜拜。
5: 哎，谢谢你啊，
0: 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3: 啊，你好，庆浩老师。
0: 哎，孔先生，你好，您说。
3: 啊，是这样，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吧，涉及医保解决之后，他这个原单位的欠的十多年的报销费，还有一些一部分工资，他支付不了。我说什么时候给啊？他说单位半年了才开一月支，一直没钱。
0: 嗯，
3: 我们这一直没有目的性的等下去，
0: 嗯，
3: 就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解决不了。你说这欠活人钱行，这死人钱也欠，我们有点接受不了。
0: 嗯，没啥接受不了，都一样的。他活人钱都给不了，你死人钱咋给？
3: 还是听
0: 他
3: 老师。
0: 他在职的都没给呢。
3: 是，那我们这想看听他老师有什么？
0: 账上没钱呢，你咋解决都不行。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是，就算是我们打电话或者你去信访，你最终也解决不了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他有钱不给？他要是账上没钱，你就说他现在的这些人工资都发不出来呢，
3: 他
0: 不
3: 见得是没钱。清河老师，我跟您说一件事，
0: 我跟你说的就是没钱，你都不用想，咱这个公司账上的钱和你理想当中那个钱不是一回事儿。
3: 他们就是给老人交那个医保，因为老人去世以后需要去就是医保局去把这事情解决，当时他欠了一个月医保钱没交，完了还办不了，完了等到六月份他把这钱交上了，还多交一个月，还得开证明，整的挺琐乱。后事还是办了，他们一次的医保好像大概就得20万，就是在职的和退休的老职工可能比较多，也是不是说总公司也有钱，偶尔给偶尔不给，要不说怎么开月支，有时候不开支。
0: 所以啊，这个单位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你自己想，他哪有钱给你啊？而且这个人都这个，尤其是这个人走了，他更不会着急了。从我这看，他都不会给你了，除非是啥？除非你是起诉他，然后形成判决。
3: 哦，
0: 嗯，这要不他不会，要不他不会给的，他肯定会可着在职的，
3: 嗯
0: 嗯，肯定会可着这些人的。
3: 那您说，清河老师，那我们就等一段时间，就哪怕
0: 我认为没啥希望了。
3: 那时候现在就去起诉吗？还是等？
0: 就是你想要的话，就是起诉。你要不起诉的话，我觉得这个钱要不回来了。
3: 那咱们通过新闻媒体这种压力，他
0: 没有啥压力呀、啊？有啥压力？他没钱，他有啥压力呀、啊？事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
3: 他毕竟是他经营的一个企业啊，
0: 那能咋？那能怎么样
3: 的话，他无法运营了吧？
0: 失信也不是我们给他定失信啊。
3: 那他如果欠这个钱，他没有给他曝光，他始终不会有这种失信的失信。
0: 没啥感觉，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因为他达到的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并不像说这个企业。哎呀，蓬勃发展呢，然后很在意自己的个人生，是这个企业信誉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你想打电话让我们去沟通，能不能沟通？我跟你讲，肯定能，没问题。
3: 哦，
0: 对，咱们给他打电话，那都是小事儿。我只是跟你讲，现实层面上来看，我认为他就不会给了。
3: 哦，
0: 因为这个人走了，人走了之后呢，这些就更不在乎了。所以要想起诉的话呢，可以形成这种。判决，行政判决让法院去执行，他账上有钱呢，就去执行这个钱。我们可以打的，没问题的。你要是想让我们打试试，要一要，当然是可以的。
3: 哦、
0: 你就把那个企业现在是谁负责你家这一块，谁来对接，把这个电话给我，我就可以打，随时都能打。
3: 那
0: 我啥时候打都行、哎。但是我的想法是，我是不希望就是说。让你打了之后就寄予很高的希望，咱们一定要知道什么事儿，从我这看什么事儿好解决，什么事儿打其实用处不大，咱们得有一个基本判断。
3: 用处不大，
0: 因为他这个企业你自己想，他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咱去打电话要这个钱，
3: 整种诉讼途径了，是不是？
0: 是的，
3: 法律途径，
0: 我就看一下整体计算一下多少啊。要是几千块钱的话，我劝你就算了。如果要是多的话，
3: 报销费一部分工资怎么得最少得1万多了吧，2块钱吧。
0: 嗯，那您试试呗。
3: 欠老人的钱都是。
0: 可以取证，就是比如说我这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录音都行的。
3: 啊。
0: 嗯，这都没有问题。你说你，或者是你手里已经有证据了，就企业已经给你出具了一些欠款证据。
3: 我和他那个财人力办事的，我们有微信沟通。有一些有一些信息发放，这应该
0: 这是一种证据，但最直接证据就是没有发放的一些记录，没有发放的证明，拖欠工资的证明，或者单位给你打过条，这些就是最重要的。
3: 对，没有。
0: 嗯，那你可以尝试尝试啊，按照我说这些方向努努力，先去取点证啊，对不对？
3: 需要取证，那可以，我跟他单独联系，发个微信啥，留个截图，这也算是证最最直接的证据吧。
0: 不能算是，只能算是其中证据之一。
3: 啊、
0: 就是这样。
3: 那只能是最大这样的，因为他。

0: 是你爱人呢还是谁？你这边打着，然后他那边就录着就完了。
1: 哦，就咱俩在通话当中，完你再给他打电话，完我打上点，行，用一个手机把你俩说话这声音录下来，是
0: 把你说话也要录进去，你
1: 啊，
0: 加
1: 我也
0: 他
1: 要录
0: 加我，我们咱们这些人的通话全都录进去，整个过程都最好录个视频，是不是？
1: 哦，
0: 嗯，
1: 是是是，
0: 这样的话
1: 那
0: 对
1: 您
0: 您俩不
1: 看。
0: 更好吗？我啥时候都行，你准备好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你要看他那边什么时候接电话方便，你自己计算一
1: 行，
0: 下，
1: 可以。
0: 是不
1: 我
0: 是？
1: 跟他经常不接电话。我当时
0: 对
1: 在
0: 呀，
1: 也是
0: 你。
1: 在民政大厦，通过找这个单位，找到以后完又辗转，人说谁管谁管，就是找到一个电话给了我他完了加个微信。哎呀，办事也是不行。行，我跟老人商量一下，如果有这种想法，再给青岛老师你打电话吧。
0: 没问题的，
1: 好，好，那
0: 嗯，
1: 行了，那谢
0: 好，
1: 谢你啊。
0: 嗯，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再
0: 嗯，
1: 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87996984，今天还有凉皮儿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儿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在家里边拌着凉皮的时候，哎，特别特别的擅长啊，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个一些料的配方，里边除了刚才加这些料之外，他会加点花椒油，哎，真的是很不错，就自己现榨那种花椒油，或者是那个现成那个花椒油，然后加到里边，就会增加它的那个。

0: 香度，另外会加芝麻酱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在家里边，你自己就去想办法加点黄瓜丝啊、蒜末啊，都是很好吃的。这个凉皮呢，它主要是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储存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咱们夏天应该就卖这一次，不会再加货了。一般凉皮都是提前去售卖的，所以想要订凉皮的好朋友，今年这是升级版的，包装升级，然后里边那个凉皮的形状也升级了，吃着很方便，家里边做炖菜的时候都可以用的。就是比如说炖小鸡儿啥的，没有粉条，你就直接扔一把凉皮儿进去都行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几个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刚才答应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帮你给物业打电话再打一次啊。
1: 嗯。
0: 嗯，到老师操作吧。
1: 好嘞。嗯。
0: 今天第二次帮您操作啊。
1: 好嘞。
0: 这边正在沟通当中。稍等。
2: 喂，你好。
0: 你好，物业管家吗？
2: 啊，你是哪位？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有一个业主，你看他不接受采访，白扯，这种就不行，他不配合呀。有没有没有你物业经理电话呢？你想办法这两天要一要。
1: 我没有物业经理，我有镇长的电话。
0: 那有啥用啊？镇长都找他了呀。
1: 对，镇长老
0: 对呀、
1: 啊，
0: 镇长都找他了呀。你这样，你想办法，你要到你们物业经理啥的电话，咱们打打试试，好不
1: 好？
0: 好
1: 嘞。
0: 啊，好，再见。
1: 好嘞。
0: 哎，这种就不好弄，一听是咱们，他就不敢说话，就直接挂断了，你怎么整啊？对不对？五线上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听课老师。
0: 您说。
3: 啊，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占道经营的，我给12345打电话，根本没得到解决，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就是关于道外北五道街，税务局往江边上的那个林荫小路，上去之后不就是关东大集吗？但是那个政府弄的这个挺好，但是没人去，都在这个林荫小道上。哎呀妈呀，就开着锅了，卖那啥的，卖冰激凌的，卖烟的，脚头的。开那个耳鼻喉科的，补牙的，打牌的，喝酒的，整的那个大小便随处那个上，完了前边不远就是那个公厕，也没人去，都就近儿那个花坛上尿尿。
0: 嗯。
3: 扔的那个还有那个排水处里的，拦上那个垃圾瓶子啥都往里撇。你说那个挺好的关东大集没人去，反而就在这个林荫小路上。本来原来是那个两边都是那个休息椅，现在都给撤了，都弄的画的杠，为了收费。我这个问题反映到12345多少次了？
0: 画杠收费，啥意思？
3: 就是
0: 画杠谁是收费呀、啊？
3: 我听说是园林的上边。
0: 那他收费的话，那这不就是他，有人组织吗？这不就等于？
3: 对，他就是一个组织的行为。
0: 那如果是有组织的话，那就不好弄；没组织的那种好弄，执法部门是好清理的。我记一下地点，我打听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政府审批手续吧，好不好？你给我说一下具体位置。
3: 道外北五道街税务局往江边上的林荫小道。
0: 稍等，稍等，稍等。
3: 哎，
0: 稍等啊。
3: 哎，好的。
0: 继续。
3: 道外北五道街。
0: 嗯，好。
3: 税务局往江边上的林荫小路。
0: 行，我知道了。您之前投诉过12345是不是？
3: 哎呀，我就投诉好多次了，附近的居民都反映。
0: 明白。
3: 大热天的，你说这个楼吧，它离着那个，你说这个
0: 我知道，
3: 是政府工程。完了，一开的窗户，哎呀，咋那味儿啊？那这打鼻子。
0: 好的，
3: 您。
0: 稍等，我看一下您手机尾号是0407，用这个投诉的12345、
3: 啊、
0: 是不是？好的。
3: 啊，对对对。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
3: 嗯，好了，谢谢啊。
0: 啊，
3: 哎、
0: 好，再见。
3: 要是有人来看看就太好了。
0: 行，好，好，再见。
3: 嗯，好了，谢谢。
0: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问题啊。有一位应该是替孩子问荨麻疹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
4: 你好，庆贺老师。
0: 赵先生，您说。
4: 庆贺老师你好，我女儿吧，就是有半年了。完了，他在中医大附属二院国里大街那住过10天院，那个大夫说是荨麻疹， 住了十天

0: 又好了三分之一吧，接近。我寻麻烦清河老师在哈尔滨哪嘎看那个皮肤，那个教授大夫看得好，麻烦老师了。
1: 上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
0: 医大六院张峰哈、啊。
1: 对，山峰的峰。
0: 啊，张峰。
1: 嗯。
0: 医大六院在哪儿？清河老师。
1: 江北，
0: 是不是
1: 在
0: 江
1: 北？对，江北医大六皮肤科张峰啊。
0: 那清河老师，我表示衷心感谢啊，因为你主持节目相当好。
1: 谢谢您，谢谢。
0: 我每天吧，就是下午不吃饭，我都听你的歌曲，真好。
1: 谢谢，谢谢。
0: 表衷心感谢啊。
1: 好，
0: 老师，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一位是在二先生，二先生，唐先生，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陈峰老师。
1: 嗯，您说。
2: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我老伴儿下肢不能走，完了他这个社区完了把这个低保给拿下去了。
1: 嗯，拿下去就有理由啊，用什么理由拿下去？
2: 他就是反正我有一个闺女，闺女现在在通融商贸，反正做点生意，批发内衣内裤。
1: 他就是子女有赡养能力，审查到了。
2: 这个要再咨询生找低保找不了了，
1: 很难的。如果要是单独申请的话，必须咱们之前说过是低保边缘家庭。您这个家庭整体收入如果超过了低保边缘家庭，那他就不会单独认证的。嗯，你倒是可以。
2: 我姑娘她个人户口都拿出去了，
1: 跟他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说这个人的子女他是有钱人，我不是说你姑娘一定是有钱人啊，当然我也希望她是有钱。咱们就是说，你这个姑娘是个买卖人，是做生意的，条件不错。你说她的父母怎么可能吃低保呢？你就笨寻思这个事儿，能明白这意思吗？就笨想。
2: 往家那个还有糖尿病，
1: 跟这个没关系。咱们现在不是说她病的事儿，没有说她病轻。说他现在不能动，他生病，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你的女儿有赡养老人能力，也是一个事实。能明白这意思吗？
2: 他这个下肢不能动，站不起来。
1: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2: 啊，
1: 现在人家不是因为说你下肢的问题怎么地的，人家的问题
2: 是
1: 你的女儿有赡养能力，审查到这个了。
2: 对。
1: 对吧？所以你只能是跟他说，我能不能就是以单人提出申请，够不够这个条件的？不看家庭收入，这个是7月1号，咱不是有那个社会救助法吗？开始实行，对
2: 对，
1: 那你就跟他说一下，嗯，
2: 那得上哪咨询？
1: 跟社区啊，跟社区讲说我们这个对够不够单人提出申请的？
2: 单人提出申请，
1: 对，以单人户提出申请，单人提出申请。嗯，问问他这个吧，有难度，因为他这个单人申请一般，他首先家庭是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才能单人申请。嗯，
2: 我能理解，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家庭没有被划到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就很难，好吗？嗯，那行，好，再见啊。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

0: 到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2: 秦昊老师，我有个事想请教一下吧。咱那个7月1日颁布的那个残疾重度残疾那个补贴，什么条件的？我是二级伤残，够不够不知道。
1: 二级伤残？
2: 啊，
1: 你二级伤残本来就有补贴了呀，一直都有的呀。
2: 啊，有补贴，那个不是有那护理的补贴吗？没有吗？
1: 护理补贴，护理补贴它是另外一种补贴。
2: 啊，
1: 那个补贴是从咱们民政通小程序上去申请的。
2: 啊，
1: 你的护理补贴正常也有啊，就一个月100块钱，你是一直有的。
2: 啊，
1: 那个补贴就叫护理补贴啊。
2: 啊，那个就是。
1: 对啊，那个称呼不就叫护理补贴吗？两个补贴，
2: 啊，
1: 一个是
2: 有那个，
1: 对，一个是困难补贴，一个是护理补贴。您那个一直是有的呀，一个月一百。
2: 就是每个月105那个。
1: 嗯，对，就那个100块钱。
2: 啊，
1: 嗯，
2: 啊，没有别的是吧？
1: 嗯，暂时没有别的。
2: 啊，好，谢谢了。
1: 嗯，暂时没有别的。哦，
2: 哎，好，
1: 好嘞，
2: 谢谢，好，
1: 再见。
2: 哎，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先生，马阿姨，马阿姨你好。
3: 哎，秦鹤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全科的那个全科的医生，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全科的话是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
3: 哪科？
1: 全科吗？你不要挂全科吗？
3: 啊，对，要挂全科。
1: 全科江李红。
3: 江
1: 李红。
3: 江李红。
1: 对。
3: 江李红，医大二院哈。
1: 对。
3: 哎，他是全天那？他是全天看病啊，还是？
1: 自己查一下他的出诊信息。
3: 哎呦，那我不会呀。
1: 啊。那就跟孩子说一下啊。嗯。
3: 好像孩子不在这儿。
1: 你自己考虑啊，我挂名字告诉你的，剩下的事就自己干了啊。
3: 哎，叫啥来？叫什么来？就忘了。
1: 江李红，孟姜女的姜。
3: 啊，孟姜李红。
1: 礼貌的礼，
3: 啊，
1: 红色的红。
3: 姜，我赶忙记下来。
1: 嗯，
3: 记地方，姜，姓姜，姜李红。
1: 对的。
3: 姜李红，姜李红，好好，姜李红，好，谢谢。
1: 嗯，好，
3: 姜李红，
1: 再见。
3: 谢谢，谢谢。
1: 嗯，
3: 好，
1: 嗯，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哎，清河你好。
1: 嗯，
4: 我想让你帮我联系一下物业，就是咱外边墙外边那个水漏子，它上面已经歪了，歪了吧就直接刮个风往我家这个阳台里灌，有时候就得脱水。我去年秋天我找他了，完了他也答应，但答应完了他不来，完我现在冷了就拉倒了。今年我也没找他，我先找他也不来，我找他的时候他把我电话都拉黑了。你说就是不来，
1: 那我联系呗。
4: 那你帮我联系联系呗，是吧？
1: 好的。
4: 我告诉你电话吧。
1: 嗯。
4: 5869-5223。
1: 好的，稍等，W 老师记录一下5869-5223。稍等，W 老师把您电话切出去之后呢，一边我们这边联系联系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刀老师是记录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要拨打了啊。稍等啊，刀老师记录，现在打电话了啊。 嗯，稍等我一下，嗯，打不通，要再打一次啊，到时再操作第二次吧。稍等啊，稍等啊，嗯，打不过去，您尝试过二分钟再给我打电话。
4: 他们这时候是最不愿意接的电话。
1: 是，你过二十分钟再给我打，我再帮你操作第二次，行吗？
4: 哎，谢谢啊。
1: 好，再见。
4: 哎、好了，
1: 嗯、
4: 哎，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而且咱们牛肉酱前段时间一直是断货了，我记得咱们上一个时期卖到了4批都卖断货了，然后咱们这一批是刚刚到的。很多听众们非常喜欢这个牛肉酱，你看听众们回花在说呢，牛肉酱口感咸香适中，它是一点都不燥，因为它不辣呀，吃起来不会齁咸，我就是空口吃都觉得很香，吃法很多的。最简单的，我家里边就是舀上牛肉酱去拌米饭，简简单单的米饭瞬间香气就翻倍，食欲大增。另外呢，像拌点面条啊，挂面呢、荞麦面呢都很搭的，不用额外再放什么酱油啥的了，直接拌牛肉酱就很香。早上起来蒸点馒头花卷啊，配上粥，搭上牛肉酱，早餐几分钟就搞定了，省事又好吃。这个牛肉酱呢真的就是炒菜都可以放一点啊，增鲜的牛肉酱很好吃，大家都可以买这么一份，而且没有乱七八糟那些添加，主要它不辣，我家小孩也能吃。是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想订一款五香味的牛肉酱就选这个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问医保的事儿， 是不是？邢女士，你好。
5: 啊，对对对，
1: 您说。
5: 啊、你好，千鹤老师。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医保，我今年五十，到9月14号，今年50周岁。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养老和医疗一共交了18年。那18年
1: 养老是
5: 养
1: 老，医疗是医疗，他俩不掺和在一块儿说的。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险，
5: 啊、
1: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5: 那我医疗保险现在是18年，它不是25年。
1: 那你不够啊？
5: 25
1: 不够啊，你得继续交的。
5: 那我交7年。
1: 什么？
5: 我想把那7年。我想把那7年一次性补齐。
1: 医保能否补齐，你得问一下医保政策。有的时候是允许的，允许的话呢你就补呗，不允许你就一点点交呗。
5: 那不是说，那我那个，我想问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能不能像那个就变成像低档的那种交那个低档的，能不能就一次性补齐？他单位不得交的高档9.5%？
1: 那你图啥呢？
5: 啊，
1: 年龄大了，你的高档是合适的，因为你会有统筹的钱呢。你门诊统筹有一个3000块钱的额度，然后你每个月还给你打买药钱。
5: 我那个就我看我就那个9.5的高档的跟低档的那个就差了不大吗？
1: 我跟你讲，你听咱们节目当中有多少人到最后都后悔啊？
5: 不是，就门诊那个没有那个打那个门诊买药的钱吗？甚至不懂。
1: 每个月还有买药钱，每个月差90块钱买药钱，一年就差、
5: 啊、
1: 一年就得差1000多，每年还差3000块钱门诊统筹额度。
5: 统筹额度那个，但3000块钱门诊那个也没有啊。
1: 当然了，你没有买药钱，你就没有统筹额度啊，你改它干啥呀？是不是？不是仅仅差点买药钱那么简单的，要不他高档低档怎么差那么多呢？
5: 啊，还有3000块钱啊！
1: 对呀，每年你门诊不还有3000块钱统筹额度吗？那个你也不要啊？你那不也得要吗？这个反正我不硬劝你，我只是跟你讲，咱们现实当中大多数人给我打电话的都是说后悔当时没整高档。
5: 那高档的得补7年，得补6万呢。
1: 嗯，
5: 低档得补3万多。
1: 你自己去考虑，反正这个东西我也不硬劝你，你有条件还是高档的好。这个你就自己酌情吧，反正你要是说我也不需要统筹，也不需要买药钱的，无所谓。这咋说呀？这咋评判呢？
5: 门诊那个不一样，但是说住院的那个比例啥的，报销比例都一样，是不是啊？
1: 嗯，那一样，那都是职工嘛，你都是职工嘛，只是说待遇不一样嘛。待遇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门诊待遇和买药，因为那3000块钱可能年龄越大越用得上，就你退休的时候你肯定是看不出来，你50来岁你肯定看不出来的。但是我问一个问题，那你是不是未来得考虑，你60多是不是也是用这个医保？你70多是不是也是用这个医保？我就这么跟你讲，为啥说人年轻时候他都不在意的，但是等到了60多65往上，他每年都需要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当年补好了。然后你后期补，一个是容易错失机会，再一个后期补可能补的钱也高。
5: 啊，后期等到那时候我再想补，
1: 你再想补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我刚才跟你讲就是不一定嘛，尤其是政策转变，有可能不让你补，再一个补费就比现在要高。这个但是我不劝你，这还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5: 就是我到时候我就有两种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可以选择高档，我可以选择低档，买一次性补齐它，是不是这意思？
1: 你往低档去补，放弃你前面那个，就是不是很合适嘛？具体你可以问一下医保局，你补的时候让他告诉你。我只是提醒你，他这个会差着待遇。好不好？他允不？第一个是允不允许你往低档去补，这都不好说，因为本来你就是高档的嘛。这个都由医保局来回复您了，我没办法确定。我只是跟你说，如果他有两种选择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待遇区分，不一定会像你想的那么合适。
5: 行，
1: 因为你前边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都是单位交的，你自己其实交了年不多的。
5: 那一下子拿6万块钱也挺呀。
1: 你不能看一下拿6万块钱是，你得看你之前已经缴了10几年了呀。对不对？你得看这个呀。
5: 这个二十年跟二十五年啥时候变的呀？
1: 二十年、二十五年。
5: 对呀、啊，他之前不说的是医保交满二十年就可以那个退休吗？
1: 看另一个，谁说医保交二十年退休？我告诉你，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医保政策，稍等。黑龙江医保缴费年限到底交多少年可以退休？大部分城市女二十五年，男三十年，两个城市例外是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哈尔滨根据的是哈尔滨的146号令，这个里边都是关于医保信息的，你可以到网上自行去查一下。其中呢就有第十一条的规定，参保人员的医保缴费年限男三十年，女二十五年。然后这里边呢唯独特别的就是自由人，自由人他就灵活就业退休的，相对来讲交的短一点，主要看最后一个月我们怎么退的，最后一个月到底是单位帮你退休的，还是以灵活就业自由人退休的，你明白吗？那里边女二十五年一直都是啊，没有二十年这个说法，就二十五年啊。然后只是自由人有一个十五年的说法，但你退休你不在单位退吗？
5: 是，我单位退。
1: 嗯，行，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你自己酌情吧。有补的机会的话，你就仔细一定要区分他那个3000块钱统筹，你再决定好不好？你去补的时候，你就跟他确定，确定两者差别，确定好之后再说啊、哦，好吧？嗯，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六线说跟别人发生矛盾了，邓女士你好，这个矛盾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邓女士55岁吧？刀老师你给他打电话。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刀老师跟他进行确认啊。下一位三线刘先生，刘先生看心内是不是？
6: 是的，你好。
1: 嗯，您说。
6: 就是我想看一下心脏内科，找哪个大夫好啊？哪个医院？一大二啊？是。
1: 心内一大二院，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6: 啊、哦，就是李丽丽、刘海霞。
1: 嗯，对。
6: 两个哈。
1: 嗯。
6: 他们都是主任医师。
1: 对，都是心内科知名专家，刘海霞、李丽丽。
6: 啊。
1: 嗯。
6: 这是一大二的是吧？
1: 嗯。
6: 啊，他这是每周都是正常出诊吗？
1: 每周都会出诊，但出诊他不是每天。
6: 哦。
1: 嗯。好不好？
6: 好的，好。
1: 嗯，你得就看一下他哪天出诊，然后那天去看，行吗？嗯，
6: 好的，
1: 好嘞，再见。哎，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无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7: 你好，庆贺。
1: 嗯，
7: 庆贺老师。
1: 嗯，你好。
7: 我是今天早，你好，我今天早上坐的那个九路公交车，车号是11314，我想表扬一下这个司机。我领一位老人上车，这不下大雨吗？完了我们上去就喊给老人让位坐，让个座。完了那让完座，他司机还给谢谢。完了还有到哈茨吧，一个视力不好的一个女士上车，她说慢点慢点，她说你上车你问司机多少部车，她说我看不清啊，她说你就问司机行，还告诉她。完了等到这个女士坐下了她才开车。一个男士说那个你一生平安，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这司机太好了，大家都表扬他。完了我再一次祝愿这个司机九路公交。
8: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菜肴，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的一些食材啊。都说人这一辈子呀，平均要吃 7.5 万顿饭，那怎么吃，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和啊咱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送出祝福的时候都说，不求财富满地，但求健康四季。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吃点啥，一定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啥呢？关注关注心脏健康喜欢吃到的一些营养。那之前我都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肌缺血呀、心肌系统疾病的一些这个病人呐、或者是心肌细胞受损过的病人，平时可以吃点啥呀？吃点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吃点牛肉，哎，如果说没有血管类的疾病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咱说吃啥补啥嘛，哈，动物的这个，像猪心、牛心，其实都是可以吃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红肉和坚果里边，包括沙丁鱼，还有一些什么花椰菜、菠菜、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里边，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叫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食物啊，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个辅酶 Q10 不仅能够给心脏提供所需要的能量，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心脏功能不咋好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心脏一整谁大喊一声你都吓一跳的，旁边有点什么大的动静啊，我这心脏就砰砰跟着跳的啊，都这个受不了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这类的蔬菜呀、肉类呀，对不对？补充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呢？第一道菜教给大家做回锅鱼片儿。这个鱼片呢最好啊是川味的，你也可以不做的那么辣，但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这个吃鱼特别的有营养，尤其是这个黑鱼啊。如果说你到这个市场能买到这个黑鱼的话，不贵，黑鱼的价格不高，但是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那种统一的大刺儿，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小碎刺儿，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还是比较放心的，是不是啊？而这个黑鱼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鱼，你也可以给它片成片儿去做，只要是建议大家做那种这个刺儿少一点的，尽量别做那个小刺儿特别多的那个鱼，因为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咀嚼能力不是很强，有的时候那个舌头在挑刺儿的时候会这个挑不干净，小刺儿挑不干净，一旦要扎到嗓子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选一点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的鱼去做一做这道回锅鱼片儿。咱们如果能买到黑鱼，回锅黑鱼片儿非常有营养，因为黑鱼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高，对咱们心脏啊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到医院也查了，心电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什么这个 Holter 也带了，就连心脏那64排呀、都已经查了，没查出啥问题，但这心脏啊就是老不舒服，老感觉自己拿不成个儿啊，特别累啊，没有劲儿啊，走到腿都软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啥样的一个症状呢？说旁边啊要有点什么动静，谁说话声大了，谁突然间熬的一嗓子，或者什么东西哭咚一下掉地下了，都给你吓一跳啊。或者旁边那个走在外边走着走道，到在小区上遛弯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小猫小狗，都给你吓一激灵。吓完之后啊，这回家晚上躺在床上可就完了，这一宿啊都睡不着觉了，心脏一直在那砰砰砰跳，心悸乏力，对不对？这类的人群，你尝试着去学一学咱们今天这道菜啊。黑鱼其实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红烧，那个呢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呢也是比较日常，咱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大家自己都会操作。我来教大家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叫回锅黑鱼片，你也可以做成辣的，也可以做成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特别香，非常好吃啊。这个鱼肉呢大概准备个一斤左右的就行了，黑鱼也行，或者其他的鱼，只要是小刺儿没有的就行啊。再准备点什么呢？大蒜呐、料酒啊、郫县豆瓣酱啊，这都是咱家平时用的那些食材，非常简单。先把这个鱼呢给它对半清洗干净了之后，头切掉了，不要头啊，把头切掉了，然后对半

0: 给它剖开，从肚子开膛破肚那块啊，从肚子那块给它对半剖开，剖开之后呢，鱼骨给它切下来，只留半边的鱼身。如果鱼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半片鱼、半条鱼给它做一顿，下顿呢留着冻起来。留着过个别冻时间太长了啊，变成僵尸鱼了。留个十天八天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你再做另外那半条啊。然后呢，把那个小葱段啊给它切好了啊，要点葱白，要点小葱叶，再准备点大蒜片，准备点大蒜片，再切点那个红辣椒。红辣椒你用那个杭椒、小米椒也行，或者用咱家那普通的小树椒也行啊，干干巴巴的小树椒也可以。你给它竖着切开，把里边的辣椒籽儿给它整出去，要不那个辣椒籽儿呢容易辣嗓子啊。然后这个鱼刀工怎么切啊，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倾斜斜刀，这个刀和鱼不平铺到咱家那个菜板子上了吗？刀和鱼大概是30度左右的夹角，你想这个刀非常非常斜，30度的夹角啊，斜刀给它鱼啊片成片儿。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外推或者往外拉，保持一个方向，刀呢蘸点水，鱼下边呢也垫块布啊，防止片鱼的时候滑动。最好把这个鱼肉呢略微的搁冰箱里冻一小会儿，它定一点形的时候啊，你再切，大概也就是4-5毫米那么厚吧，那就好切了，而且切的特别整装，它也不滑，对不对啊？给那个鱼都洗干净了，切成两半之后放冰箱里稍微冻那么一小会儿，略微定点形，别整冻梆梆硬还切不动了，稍微定一点形，然后这个时候再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是小窍门啊，这鱼切鱼片啊切的又薄又整装又漂亮，是不是？片好的鱼片用清水冲洗几遍，把那个粘液呀给它冲掉了，然后腌的时候就更能入味儿。把鱼片呢泡在水里放一会儿，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保证鱼肉的新鲜。沥干了水分，咱就开始喂这个鱼了啊！放上一茶勺的盐，一勺盐啊，大概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一勺的料酒，再来2片姜，给它抓匀了。把这个汁水呀套上手套。把这个汁水尽量都抓到鱼片当中，说给这个鱼片做做按摩，对不对？汁水都抓进去之后呢，放到旁边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与75克的全蛋淀粉浆，就是一个整个的鸡蛋，再加一点淀粉，哎，给它拌匀了。刚才喂好的鱼加一个鸡蛋，再加点淀粉，这个鸡蛋和淀粉要提前把鸡蛋和淀粉和好了再往鱼里边去拌啊，不要说的我一个鸡蛋打到这里了再打一个淀粉，那样的话呢它就容易散，就容易散。先把鸡蛋和淀粉都搅好了之后和到这个鱼上面拌匀了，最好再加一勺油，以免在炸制的过程当中鱼片互相粘连，是不是啊？加一小勺食用油就行了。油锅啊，加热到5到6成，就筷子头放到里边冒点细密的小泡，这个时候就行，不用冒烟啊。油烧到5到6成，就给它转到小火了。小火的时候，把这鱼片啊拨散了，一片一片放到里边，炸到表面感觉稍微有点松脆的那种，表面金黄色了，捞出来扣干水分。另外起一个锅，起锅烧油，加啥呀？刚才咱切那个小葱段啊大蒜片啊包括整点姜末啊，再放点那个小树椒丝啊，对不对？都给它炒香了。炒香之后，这个时候啊，放入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小火放里边炒一炒，红油炒出来了之后，再加一点水，加开水，这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加开水使这个酱料稀释一点，然后呢就是冒泡了，开锅了。就把咱刚才那个炸好的鱼片放到锅里，颠勺炒匀了，使鱼片都充分的裹上那个酱料，最后再加点那个绿色的小葱末，愿意撒一点白芝麻，放一勺白糖，一点点生抽，放一点料酒，烹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呢，你要愿意看的好看，就淋一点香油；不愿意挑那个味儿，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儿，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儿，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红烧鱼啊，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这道鱼做出来之后啊，非常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它有一股饭馆味儿啊。而且黑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尤其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都非常之高。辅酶 Q 十，咱为啥我说平时还得吃点花椰菜呀，吃点西红柿啊，吃点菠菜呀？就这几类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就这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儿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 十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啊，又吃花椰菜呀、啊，又吃那个菠菜呀、啊、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 十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啊？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 十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心脏是24小时都在跳的，所以它一直在跳，一直就需要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强大的泵血功能，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营养来进行提供。辅酶 Q 十就是心脏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对不对呀？一旦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大量的指标下降了，辅酶 Q 十大量的缺乏了，精力、体力、耐力都会跟不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哎，辅酶 Q 十补充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脏功能上来了，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咱出去锻炼的时候走圈不能太累，一累的时候就感觉心砰砰砰直跳，就快跳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心脏好了，心脏功能强大了，整个身体都会有劲儿了。心脏不好，那可不就是感觉特别累，特别乏，没有劲儿，总是突突嘛，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 十流失的比较大的话，咱们就吃一吃咱们节目里边介绍给大家这些美味的菜肴。当然，如果说啊，这黑鱼片也好，花椰菜也罢，平时不咋吃，也不怎么做，或者你就是天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 十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10瓶，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一天，因为它是 0.5 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儿就行，一天一粒儿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一天一粒儿去补充辅酶 Q 十，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10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十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 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这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4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3: 粉丝，
0: 哎，谢谢，
3: 走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牛肉里边也有辅酶 Q10， 牛心里边也有，花椰菜里边也有，黑鱼片里边也有，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啊，去尝试着做一做这些菜，去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 Q10， 一边呢也让我们身体在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既吃到好吃的菜了，还能够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色的那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10， 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10， 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5: 啊，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哎，对，我订激素。
0: 好，
2: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其实我告诉你，菜花还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这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腊肉切成片，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十分钟左右啊，切成片，啥也不放，放到盘里隔水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软乎了。然后菜花怎么处理呢？那个白色的菜花也行，炒那个绿的西兰花也行。这个菜花啊，给它先把大根切掉了，然后呢把那小帽，菜花那个帽啊，整成小朵，放到盐水里泡个半个小时，放到盐水里泡半个小时，有好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两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两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要不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儿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两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一丢丢的盐，再放一点点海鲜酱油，就这么简单，这菜就出锅了，非常非常简单。扒了两个个，因为咱都已经焯熟了嘛，啊，那个腊肉它也都蒸熟了，不要扒了时间太长，时间长了菜花也失去营养了，腊肉也老了，中老年朋友都咬不动了，最后撒上点小蒜。沫就出锅，就这么简单，就放点盐，放一丢丢海鲜酱油去调味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非常非常简单。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1: 请接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人呢、都希望从饮食方面去调整，说我这个哎呀不行啊，心脏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心脏啊都砰砰砰砰砰跳啊，跳得非常的快呀、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心肌细胞是需要大量营养的，你不给它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它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 Q10， 我40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Q10， 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Q10 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10 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查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1: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 十，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3: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啊，快吃。
3: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
0: 要
4: 一组辅酶 Q 十。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继续接电话吧，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2: 我要订一组啊。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谢谢。
1: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3: 那个都治什么病啊？他那个
1: 辅酶 Q 十，它不是药啊，不能说它治什么病，只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辅酶 Q 十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存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 十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3: 那行。
1: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 十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时，也会建议你配合。

0: 去吃着辅酶 Q 10加强营养，因为你心肌细胞它是需要辅酶 Q 10这种营养的，你光用药给它的病治好了，它需要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它是不是还是不健康的呀？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10是不是？
1: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10，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10，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10，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10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 10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10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六线的杨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10是不是？
4: 对，
0: 好，
4: 订一份
0: 一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
2: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248块钱，248块钱是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啊。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 10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稍微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 10的也可以呀。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

0: 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 10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咱们这辅酶 Q 10含量多少呢？
0: 一粒是 0.5 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了，保养我们的心脏啊。
1: 啊，那好，
0: 好嘞啊。大夫让你多吃你就多吃，大夫没让多吃就按照我跟你说的营养量吃啊。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是不是？
2: 是，定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温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血脂也有点高，吃这个辅酶 Q 10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3: 啊，哎，
0: 哎，
3: 那好嘞，
0: 嗯、
3: 谢谢，
0: 好嘞，哎，
3: 给我定一组，
0: 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
0: 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啊，
4: 我想定那个辅酶 Q 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4: 嗯，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 Q 10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定辅酶 Q 10。就我啊，我本人四十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 10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
5: 我定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6: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7: 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啊，
0: 哎，
7: 我经常在这984、嗯，我家的那个地址，你们那电台可熟悉了。
0: 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知道你家地址在哪儿了。
7: 对对对，
0: 啊，
7: 对对对，
0: 行。啊，那你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
6: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呗。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菜啊，这个西红柿能做的一些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学会了吧，对不对？哎，我再教给大家去做个啥菜？西红柿土豆丝儿，你没做过吧？对不对？这土豆稀烂贱的，有人还就愿意吃土豆丝儿呢。那么炒土豆丝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呢略微的放一点西红柿，把那西红柿啊给它用开水烫一下，打个十字花刀，把皮儿啊一定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少吃啊，淀粉含量高的土豆啊、南瓜 不太甜的这个红薯、地瓜都没问题的啊、哦，可以吃。把那西红柿呢，给它烫一下，打个花刀烫一下，把皮儿拔掉了，然后切碎碎的，然后土豆切成丝儿。这个时候锅里边放啥呢？就炒这种素菜，我建议大家买一桶什么油啊？玉米油，玉米油，不用那个平时那个大豆油。

0: 炒这种素菜的时候用玉米油炒出来呢，会比较清淡，比较好吃，爽口，而且还有营养，还健康。对于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哎呦，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别让大家等的时间长，完了再继续叫大家去做菜啊。五线的草啊，董女士你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定府没 Q 时啊？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1: 已经报上名了，我就不用等他。
0: 可以等着，现在就不用等了，可以挂掉电话了啊。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我要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3: 啊，这一组那多简单的一组。
0: 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
3: 啊，知道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教大家做美味的菜肴，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知道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就可以了。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依然来主持，每天中午。
0: 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李女士，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吧啊。而且呢，芋头玉米油虽然比普通的大豆油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能吃了老长时间了。然后把西红柿啊改造成小块之后，锅里放上玉米油，先把西红柿放里边大火炒，给它那个什么，如果说啊西红柿你放的少，就拿勺子去给它怼一怼啊，都怼碎了，最后看不着炒，都像红汤似的，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放点底油，把这个土豆丝儿放到锅里大火去炒。土豆丝儿快炒熟的时候放一点盐啊，放一点鸡精去调调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那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儿，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儿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儿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儿，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 10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含有辅酶 Q 10，像黑鱼、沙丁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10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 10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啊，碧根果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10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10，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 10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人都说性价比太高了，不少的听众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心脏不咋好的，经常啊因为熬点夜呀，着点急上点火啊，啊这个或者是说的这个生点气儿啊，这心脏啊就非常非常之不舒服。如果说啊感冒了，好多人也这个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感冒之后心脏也跟着不舒服，那是啥呀？你的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心肌细胞，有的侵袭严重了变成心肌炎了，感冒是最容易变成心肌炎的，对不对呀？好多过去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啊，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啊，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 10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

0: 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Q10，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3: 对对，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再见。四线的许先生您好。
4: 对，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份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5: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辅酶 Q10 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10， 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10 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10 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10 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10 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10 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哦。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订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10。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8: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
0: 说
8: 辅酶 Q10 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10 是30毫克的啊。
8: 嗯，好，
0: 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9: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10 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 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9: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要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 十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3组2组的。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1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2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10瓶，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1粒，1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 十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十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1: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儿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11: 啊。
0: 哎，辅酶 Q 十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 十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儿。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儿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儿也可以啊。
11: 啊，好的，好的，那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 十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 十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进口的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儿，十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 十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定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定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唐铁牛和周景龙两个人骑着马刚出城，前边来了有1000多的队伍，为首当中是副守备，叫何顺。这个人手端大刀，催马就迎过来了。有人认识唐铁牛，唐矬子，你也诈欲跑出来了，你赶紧眼前受死。

0: 铁牛说呀，你还甭吹，就我这两下子拿出来，我就叫你当时死于我的马前。有的人说后边那谁，大伙认识啊，后边那是犯官后代周景龙啊，赶紧把他拿下。矬子说别怕，看哥哥的。唐铁牛就蹦到马下了，摆开双手带，就跟副手被何顺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打着，他还得顾着周景龙。这个官兵想往上边上，唐矬子摆双手带是蹦前蹦后蹦左蹦右，保护周景龙在家和何顺干。唐矬子想够呛啊，这么多人呢、啊、他一边吵吵一边打，告诉你们，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眨么眼儿就下雹子，不信你们就试试。唐矬子打的功夫可不小了，不管怎么说人家人多呀，打着打着就把唐铁牛自己围住了。周景龙在后面那还能跑得了吗？这时候唐铁牛正打着，回头一看周景龙可就没了。矬子心里头这个难过呀，我把好事给办糟了，兄弟呀、啊、可能被他们给拿了去吧。矬子当时就拼了命了跟他们叮咣这一顿干，干的时间也不小了，矬子累得浑身都是汗了。另外在城里就打了半天了，唐矬子累的由打这杀出一条血胡同去，矬子就跑下去了。何顺后边指挥追，后边开弓放箭追着往前射唐铁牛，矬子跑得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矬子就蹦没影了。这官兵追着追着就回来了，队伍就往城里去了。唐矬子回头一看，队伍已经奔城里去了，自个儿的眼泪可也下来。兄弟，准是被人拿去了，这么多人还跑了你吗？你是文人呢、啊、刀枪不懂，就知念书啊。猴要来了见着我，我怎么交代？干脆吧，我死了得了。唐铁牛就奔树林来了，大带解下来找了个歪脖树，他就拴上了，往了一个套，自个儿合计着，这要勒上啊，这个滋味一定很难受。没办法，谁让我把事办错，把兄弟给丢了呢？扔崩等，把圆套用手抓住，自个儿就悬起来了。这个身子是掉前头好，是掉后头好呢？掉前边听说能勒死，后边能不能勒死呢？嘚儿，他套到后脑勺上的，揉搭揉搭，他来回直打悠气儿。矬子心里还合计着呢，死没死啊？刮个旋风看看吧。他跑着耍宝来了，待半天他觉着也不难受啊。噔，他又跳下来了。我死没死？死就这个滋味吗？我呀，咬咬中指看疼不疼。人家说了，死了咬中指不疼。哎呀，还挺疼。我大概没死，我呀，这个套先别摘下来，我等猴来了，我说明白再死，要不然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唐矬子出树林了，掐着腰，舔着大肚，在那等着。有了一会儿的功夫了，就看前边跑来几匹马，还有几十名楼兵，阮英、徐文彪、尉迟骁、孔生一块儿就奔这个方向来。唐矬子老远就吵吵啊，猴兄弟过来。阮英几步来到他的跟前，三哥，我哥哥周景龙呢？
1: 我就知道第一句你得问他，没了，是这么回事儿。
0: 唐矬子把怎么丢周景龙的事儿说了一遍，阮英还没等说别的呢，唐矬子陌生就往树林跑。三哥，你干什么去？
1: 我呀，我寻死，我上吊去。
0: 来到树林里头，噔又蹦起来，抓着圆套，噔又掉到后头了，把阮英气的就这么上吊，掉后脑勺啊！你耍什么宝？下来！阮英就过来了，唐矬子那还吊着呢。噔，阮英用刀就把大带给切折了，扑通，唐矬子就下来了，扑通坐到地下了。
1: 猴啊，我死没死？
0: 三哥呀，你都二十好几岁了，你还耍宝呢？再者说，你就是死了，我哥哥也回不来了，已经事儿到这儿了。天亮了，阮英再想回城。

0: 可就不允许他回去了。天亮了，就我们这几个人就全杀回去也不行。他官兵起码说有两三千人，城里有一部分呢，城外还有一部分人在外头驻防呢。外头来这一千人，就是外头驻防的军兵。阮莹一想啊，干脆先到磨盘山吧。三哥唐铁牛把大袋从新又系在身上，哥几个一块儿就来到了磨盘山。但是现在心情都很紧张，惦记周景龙啊。阮英从磨盘山是三探济宁州，也没有周景龙的一点消息。到梁家府想把嫂子梁秀英背到磨盘山，可是梁秀英也没了。据他们家将背地议论说，这个大姑娘嘛跟着梁中跑了。阮英也就纳了闷了，这两口子现在都没了，这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阮英又回到磨盘山，弟兄们一商量，磨盘山这儿不保险，咱们得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带，因为这儿有三位老太太。唐铁牛说，我有个朋友啊，在铁龙山叫铁梁铁化雄，那有6000兵，咱投靠他去吧。弟兄们合计好了，就奔铁龙山来了。铁化雄很热情，把他们这哥几个收留在山上。山上弟兄们，咱们干脆就反了得了，插旗招兵，聚草屯粮。山上把大旗可就挑起来了，旗上有字，写的是扫大宋，冲征一统，改山河，再定化夷，朱宁军替天行道，小一眼应天顺人。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就反了。铁梁铁化雄还有个妹妹叫铁金定，也是女中的魁元，会武术。高山上虽然他们待下来，这个心可还在外头啊，还得找周景龙去啊。弟兄们分头找，楼兵们分头找，说话找了可不是一天，在山上可过了一个年了，找了老长时间也不知道周景龙一点消息。有的说被人拿住了，装囚车送东京了，有的说这个人呢被人给杀了，七说不一呀。弟兄们都很着急，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合计呀，干脆吧，还是咱哥俩再下山探一探消息，叫弟兄们留在山上，就是他们哥俩离开了高山铁龙山，就奔东京来了。哥两个来到东京，正是3月28，冬月天气妙。阮英说，三哥，咱们干脆到庙上看一看，因为这个地方香火又盛，人烟稠密，红男绿女，善男信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非常热闹。咱们呢听听他们的言谈话语和他们背地里说话，也许能打听着我哥哥的消息。唐铁牛说呀，我这叫立功赎罪呀。行啊兄弟，走吧，我哪有心思逛庙啊。唐矬子跟着阮英，他们就来到了天机庙。这个庙很大，外头啊做买做卖的人很多，个人看着个人的摊儿，看意思精神头不算太足。阮英一想，冬月天机庙按理说那得热闹得了不得，虽然说有几个逛庙的不算太人多，做买卖的呢都耷拉着脑袋，这出什么事儿了？管他们呢。阮英刚要进庙门，老道正要关门，无量佛善哉，二位施主啊，别烧香了，天齐爷呀没灵，您烧香啊白花钱。嗯，阮英说，老道你怎么说这个呀？这个话是我们老百姓别人大伙说的话，在您嘴里出不来这话，您得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呢。不不不，真的，天齐爷不灵，二位啊改日再来吧。呱啦，把庙门给关上了。矬子一看，猴喂，这叫你烧香佛爷都掉腚，看着没，咱们想烧香啊，许个愿呐、啊、保护咱兄弟周景龙啊能够脱离了危险，可是没等进去人家把门给关了。阮英说，不对，这里头有事儿。行了，管有事没事呢，咱们主要找人要紧呢。 我觉着肚子老长，和老赌直打架，咕噜直叫唤，找个地咱吃点饭怎么样？阮英说行啊。两人往前溜溜达达，这个地点呢房子很多，有不少酒楼和饭店。一看这个酒楼很干净，冲大街的楼梯上边一块匾，上写醉仙居。就上这个楼吧，三哥，我先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阮英先上楼，推楼门，阮英可就进来了。唐光赶紧站起来，哎呀，您要吃酒吗？来，请到这儿坐吧。把阮英就让了座，先给倒过一碗茶来。阮英说，一会儿的颠对酒饭，我还有个朋友。好，那您先坐着歇着。唐官这个时候就来到楼门了，一看唐矬子正在下边往上尬悠呢，他嘴里还叨咕着，真别扭，我就腻歪上楼，你说一蹦吧就过了桌，不蹦吧这一点一点往上蹭，他腿短呢，他这一点一点往上挪。唐矬子上了三四蹬楼梯，正往上上着，唐官赶紧迎过来，哎，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不是吃折罗的吗？
1: 干什么去去去的？吃折罗的？
0: 什么叫吃折罗的？唐铁牛啊，还真不明白这句话。你别看他走南闯北，唐矬子可赶不上阮英。吃折罗的是个什么词儿呢？老百姓一般人都懂，就是饭馆里吃些那个剩饭剩菜，倒在一个缸里头，来了要饭的，快出两碗来打发要饭的，那叫折罗。唐铁牛真不明白，
1: 多少钱一碗啊？
0: 折罗不要钱，
1: 那我来一碗。
0: 这时候没有，你去，用手一推他。唐矬子急了，来了个顺手牵羊下去，噔噔噔噔，噗，把唐光给拽下去了。他就上了楼了，推楼门就进来，还软硬在那坐着呢。
1: 猴儿，走，这饭馆不卖饭。
0: 哎，怎么不卖饭呢？刚才我跟他都合计好了，一会儿等我朋友来了再叫酒饭菜，你先坐这儿。他刚才一见我面叫我去去去，我说干什么去去去，他说你是吃折罗的吗？我说多少钱一碗，他说不要钱，我说来一碗，他说没有。兄弟，那咱们还不走啊？三哥呀，三哥，大师兄啊，人呢都让你给丢尽了，吃折罗的那是人家打发要饭的，你还来一碗。唐矬子当时就急了，好小子，这叫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呢。东京汴梁大邦之地，他觉着他是天子脚下，欺负我们外乡人呢。小子，等他一会儿进来，我非打他一百单八棒槌不可。唐铁牛正叨咕着呢，唐官可就进来了，把身上的土扑了扑了，一看他们二位在那坐着，心里就明白了。你别看阮英长得个小啊，瘦小孤干，像猴似的，一瞪眼可有渗人毛，再者说还带着家伙事儿，背着单刀，挂着镖囊呢。二位，我呀柳条穿鱼，两个眼都瞎了，不认识真正的英雄，二位您就高抬贵手吧，原谅我这一次，一会儿把酒饭给您上来，我好好给您坐着，二位您就饶过我这一次吧。唐铁牛说，你瞧不起他吗？你看他穿张打扮好像是其貌不扬。是啊，嘴巴子像油灯似的，脖子像车轴似的，衣服上有白汗点儿，我们呢是走道累的。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买卖家大老板，有72个烧锅，81个当铺。嗯，哦，这位是大老板呢？
1: 当然了。唐铁牛说，我是大老板，腰里有的是钱。
0: 邦邦，由身上掏出几个大珍宝放到桌子上了。是是是是是，我确实我真不认识真人。二位，我给您倒碗茶。又给唐铁牛倒了一碗茶。阮说，算了算了算了，你是跑堂的，另外我们初来乍到的，咱们呢也没有别的，你今天把酒饭给我们上来，我们吃得好了还许赏你几个小棍呢。
1: 对，上等酒席给我们来一桌。
0: 上等酒席，那么你们几位呀？
1: 唐铁牛说，就我们俩。
0: 二位，那一桌酒席你们可吃不了啊，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把丑话得说头前。
1: 阮英说呀，我们不怕花钱，只要做得好就行。对，看看就给那么些钱。
0: 那好那好，那酒饭可在。

0: 200万。
1: 行。
0: 唐铁牛说，上等酒席多少钱呢？
1: 20两银子。
0: 不多不多，快点啊。
1: 不大一会儿功夫，酒席全上来了，哥两个在这喝着酒，一看楼上就两三帮饭乞儿，给了酒饭账，可就全下楼了。这是太阳往西斜，掌灯的时分了，按理说也是饭食儿，但是这阵儿吃饭的并不多。
0: 阮英说，唐官你过来添一个酒杯，咱们一起吃吧，这一桌酒席我们俩吃不了。另外我打听一件事。
1: 好，我还不会喝酒，您二位问吧。什么事儿？
0: 今天是冬月天气庙3月28，听说是正日子，按理说庙会到现在可能人还不能断吧，怎么这么稀少呢？做买卖的都耷拉着脑袋，老道把庙门关了，你饭馆也没有人吃饭，有什么事吗？
1: 今天呢，哎，主要是被人给搅了。早晨起来天没亮啊，那人呐，男男女女上庙的，我这楼底下那简直都挤不开了。按理说这阵儿啊，这庙会散不了，我这饭馆里头啊，平常日子都比今天人多，今天出事了。哦，被谁给搅了？哎呀，我从小我妈就总拧我嘴巴子，嫌我这嘴好乐了。二位你也别问了，我也别说，好，您吃您的饭，喝您的酒。哎，说半截话听多别扭，你放心，我们俩是山东人，不是本地人，跟我们说了不会出事儿。可是我这个人还有这个毛病，我妈小时候打我，我也改不了，这叫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我有话不说，这个话挤到嗓子眼儿这儿，他自个儿还想往外蹦，您就不问我，我都想说呢。说着话，他拉过一把椅子来，就坐在他们跟前了。二位呀，您不知道啊，东京汴梁，你知道有位皇亲国丈太师蔡京不知道啊？阮元说听说过，他有个儿子，皇亲国舅叫蔡猛啊。蔡京的女儿啊是西宫娘娘啊，他这个哥哥蔡猛啊，仗势欺人。一来是他爹是太师，当朝一品，朝里没有不怕他的。再者说呢，他妹妹是娘娘，皇亲国舅蔡猛就仗着他们家的势力，欺男霸女，无所不为呀。谁家的姑娘媳妇好看，抢到他家就愣霸占成亲，要是烈性的，就把人家杀了。要是一般的女子，可就丢了人了。这么说吧，他家杀个人呢，像半夜点灯啊，撵个臭虫一样啊。今天不是吗？一早晨儿，有一位杭州巡抚大人叫李凤春呐，辞官不做回来了。他家是东京的，带着女儿上庙来烧香来了，被蔡猛一下子就看上了，命人赶紧就给绑上了，非抢不可。李大人不让他抢，把李大人推了个跟头，把姑娘啊就抢走了。哎，到府里头了，反也不知怎么地了。李老爷呀，还别说，李老爷人送外号铁笔管，笔下誓词说这老头也挺硬，做过巡抚啊。别看现在辞官了，老头就告了状了，到了督察院一告状，结果带人一搜呢，还没搜出来，李老爷还打了个妄告不实，就督察院也惹不起蔡京啊，李老爷还压起来了，你说冤不冤呢？
0: 阮英说，东京汴梁有王有法，有当今皇上，就叫他们胡作非为吗？
1: 哎，您还没听明白，这件事皇上哪知道啊？再说蔡京女儿是娘娘啊。
0: 阮英说，东京汴梁武林世家很多，难道说就没有人敢打这个抱不平吗？
1: 嗨，您把话说哪儿去了？谁敢管呢？
0: 他府里光打手就有100-200，还有一个护院的圣僧，人送外号铜头八宝铁罗汉。据说这个和尚啊，刀剁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

金钟罩铁布衫，我倒没练过武术，我听别人说的，那和尚可厉害去了。过去呀、啊，你还别说，也有管的，到那儿啊，奉管闲事儿的，那武林世家去了就没有回来的。阮英说：“照你这个话，就没有人敢管了呗？”我看呢，没人敢管。阮英说：“你远看，远看没谁，进取就您呐。”贪官乐了，就您这小体格啊，捏吧捏吧不够一掐，您到那里头啊还硌不住和尚一巴掌呢。我看呐，您那这心是好的，我也得替那位姑娘啊谢谢您，但是您可千万不能去呀。阮说行了，咱们别谈这段了，好吧。我问你，太师府在什么地方？太师府啊，咱们这是城边啊，简直往里去，里头有个朝阳大街，太师府你不用问就能知道，那是二号皇宫院啊。那片宅子跟一般的官宅都不一样啊。哦，好了，阮英说，大师兄吃的怎么样了？矬子在旁边划拉的也不少了，直打饱嗝，咯咯。行了，吃饱了。阮英说，堂官算算酒饭账吧。贪官一算，同共才21两银子，拿过一个整宝是50两。找回来之后，阮英告诉贪官，这9两给你小棍儿。哎呀，谢谢您，怎么给我这么多钱？不是，刚才你跟我们说了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高兴，拿去吧。谢谢谢谢了，有功夫您再来啊。这时候阮英浑身上下是扎树停当，花布袋子裹腿打了一打，前后胸勒了一勒蝴蝶盼，腰中大带紧了一紧，摸了摸后边的单刀和肋下的镖囊。贪官一看，您这要唱哪出啊？这是。阮英说我要走了。三哥走，噌一纵身，阮英就跳到窗户台了。因为这天气是热天，虽然说3月28东京汴梁那边可挺热，上边窗户支着呢。贪官一看，您怎么上窗户台了？门在那面。阮英说回见吧，一纵身蹭噓就下了楼了，跳到对过的瓦房上去了。贪官正看阮英呢，等唐矬子也跳上窗户台了，回见吧，扔蹦他也蹦下去了。贪官一看吓得，这二位大概什么精灵吧，不是人吧，怎么这么快呀、啊。唐矬子站到瓦房上，冲着贪官还直摆手呢，回见回见。哥两个来到了朝阳大街太师府的花墙外面。三哥，天现在已经黑下来了，我进去先探一探，你在外头等着我。猴啊，咱俩一块儿进去吧。不行，你在外边等着我，里头没动静，我一会儿出来，也许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再合计。要如果里边有动静，三哥你给我当内应怎么样？那也好，兄弟你可多注点意啊。唐矬子在花墙外头等着，阮英一纵身嗖腾就跳进花墙。这个花园大去了，那真是水榭凉亭楼台殿阁呀，这里头是香气喷鼻。这时候桃杏花早就开了，阮英一看这里头可是黑暗暗的一片，看不太清楚。阮英心想啊，太师府这么一大片宅子，我上哪去找蔡猛去？他在哪个屋啊？再说还有铜头八宝铁罗汉，我得先把蔡猛宰喽，然后我再跟和尚比划呀。再者说，我还想把那个姑娘给救出来呢，不能叫李小姐失节在蔡猛的身上。阮英正琢磨着呢，一看前边叉叉叉有脚步声，由前边来了一个黑影。阮英一看这个人可能是奔那个枪击角的旮旯那个茅房去的。阮英一纵身来到他的跟前，单刀早就亮出来了，弹到他的脖子上，滴滴的声音，别动，你再动我就宰了你。啊，这位英雄您手下留情，我是花

我今天晚上来就是打抱不平来的，我是来杀蔡猛来的，来救那位李小姐来的。我问你，蔡猛在什么地方？花把式说，这位英雄，我跟您说实话吧，就他们家这种行为，今天抢一个，明天抢一个，今天杀一个，明天宰一个，我这心里也难受。哎，主要为了一个饭碗子，宰人家吃碗饭吧。英雄啊，今天抢那个我也听他们说了的，今天可能就要成亲呢。哎，你看见没，前边那个楼叫贺欢楼，楼上点灯了，蔡猛抢来姑娘媳妇儿就在里头霸占，有可能啊就在那个楼上呢。是真的吗？我不会说瞎话，我就在旁边那个屋里头住，你没看着有灯吗？要如果我说瞎话，您来找我来。阮英把手松开了，好，你别害怕，那你就回屋去吧。阮英就直奔贺欢楼，来到了楼下一看，楼上里头有声音，丫头你应不应？阮英一听在这儿呢，阮英眼睛都气红了，由打下边汗的八葱一跺脚，噌就跳上了贺欢楼。阮英跳上了贺欢楼，落到里头的月台上，轻轻的声音就像四两棉花瓜落到上头一样。阮英高抬脚轻落足，千宗捏宗入夫豪行，来到窗户台跟前，捅了一个小窟窿，阮英往里一看，四个家将，两个丫鬟，当中有一张桌子，桌子后头坐着这个小子，头上戴五升公子巾，一边一个穗头，身上穿着箭袖花袍，下半截挡着没看见，腰里头还挂着一把宝剑。这小子短眉毛，母狗眼，稀里糊嘴唇，薄嘴片，脑袋好像个捣蒜罐，长得没人模样。今晚上呢大概喝了点酒，这两个小母狗眼红乎乎的，说话撇着拉嘴的。有打他前边站着一个大姑娘，这姑娘呢站到他的眼前是低垂着粉梗，头上是发鬓蓬松。这小子怪腔怪调，撇着拉嘴的，在那正跟姑娘说话呢。丫头，应了吧，你要是跟了我，吃不尽的香甜美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有不少丫头想跟我，我都不要她，她巴结不上我这个大门口，你知道。我看呢，你是打灯笼找不着的便宜和香烟。嗯，你还跟我拧什么呢？应了吧？啊？呸！你家姑娘是名门贵秀，再者说我是有夫之妇，我怎么能嫁给你这狗子？哎呀，你敢骂我呀，你好大的胆子。丫头，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应不应？不应。狗子，你杀了我吧。蔡猛一乐，嘿嘿，丫头你还敢骂我呀，你真正的不应，一会儿我把你霸占完了，我再把你宰喽。狗子啊，你把你姑奶奶我杀了吧。狗子啊，这小子当时火上来了，他把宝剑对着姑娘唰，这就要过去，阮英在外头一看来不及了，啪一抬手就打出来一支袖箭，嘘，顺着这个窗户眼儿就直奔蔡猛那儿去了，嘣，没打着嗓子眼上啊，给蔡猛左眼睛给削上的。哎呦，擦亮亮亮亮，这小子宝剑就扔了，两只手抓着这个袖剑呢，可疼死我了，有人打暗器。四个家将一看呢，了不得了，果就也挨打了，外边有刺客。说着话，两个家将拿着刀可就出去了，这两个丫鬟吓得直哆嗦呀。

0: 号可了不得了，谁给国舅爷眼里头啊歇个铁橛子？
1: 放屁，眼能歇橛子吗？这是暗器。
0: 丫鬟没见过呀，俩家将出去了，阮英这时候单刀压着就躲开窗户台了。这俩家将一看阮英正在那儿站着呢，摆刀就奔阮英来了。这个家将刀奔阮英脑袋劈来了，阮英一闪，单刀照定这个家将，疼，这个脑袋就掉了。那个家将用刀就奔阮英扎来了，阮英往上一蹦，一抬脚，嘡，扑通，就踹到楼下去了。阮英一看这两个小子全死了，摆刀就奔楼里头来。阮英来到楼里头一看，俩丫鬟也没了，蔡猛被家将搀着往前面去了，就光剩这位姑娘已经坐到地板上了。阮英过来心里合计，男女授受不亲，我要不服这位姑娘，她现在已经昏昏沉沉的了。阮英上前推了姑娘一把，小姐睁眼，小姐睁眼。这姑娘一睁眼，
2: 啊，你什么人？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的，刚才狗子被我把他左眼打伤，现在家将已经搀他上前院去了，我背你，咱们俩快出府，你家在哪儿？我背你上你家去。
2: 英兄，我得怎么谢谢你？
0: 你现在也不用说客气话了，快趴到我身上。虽然说男女授受不亲，这阵儿也就不能讲那些了。
2: 英兄啊，你别说了，我明白。
0: 这姑娘就趴到阮英身上了，阮英从身上拿出一条超包带来，练姑娘和自己都系得一起了。阮英背她往楼下来，心里还合计，这姑娘我像哪见过面似的，她怎么跟我五嫂梁秀英长得差不多少？阮英合计着就下了楼了。下楼走出不几步去，前院呼噜噜噜噜噜来了有100多号恶奴家将啊，一个个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当中为首有一个花脸的和尚。这个老和尚头上戴月牙金箍，后边红头发蓬松，身上穿着一身短僧衣，腰系着大带，下边是白袜僧鞋，手里头端着一条方便连环铲，后衬九连环，一百铲呼楞楞楞楞楞，是连环铲之响。弥陀佛，把这个小个的给我挡住了。若英压刀一看，走不了了，这帮人把他去路给挡住了。若英一看周围这帮人把他已经给围上了，阮英这阵儿倒沉住气了，我先别慌，我得想法把姑娘救走，别把姑娘给伤了。心想老和尚要我一个人，我根本不怕你，我就怕把小姐的命搭到这里头啊。阮英把单刀一压，用手一点，和尚，你就是里边护院的秃驴吗？弥陀佛，你敢无礼！阮英说，老秃驴，别的和尚讲究吃斋行善，你和尚帮着蔡猛做了不少的坏事，今天老爷正想会会你这秃驴铁罗汉。弥陀佛，老和尚说，猴子，你小个不大，瘦小孤干，像生病发药子刚好了一样，你能有多大的本事？今天本方丈要教训教训你。哗楞楞楞楞，一百方便连环铲，呜，就奔着阮英铲去了。阮英滴溜一闪身，他的铲就铲空了。阮英摆刀，就跟和尚打到了一处。但是后边可有个姑娘啊，阮英跟他打了几个回合，心想我可不能跟他恋战，打一会儿我可得走。我要是不走，怕把姑娘伤了。但是老和尚故意的先卖一手，跟阮英打着几个回合的当中，他对位的漏了一点空，叫阮英这个刀啪剁到他的脑袋上了。老和尚一乐，猴子怎么样？阮英一撤刀，哎呀，这个刀剁到头上，老和尚一点没怎么地儿啊，哎呀，怪不得人称他铜头八宝铁罗汉呢、啊。阮英一想，我不能跟他恋战，我得把姑娘救走啊。阮英摆单刀啪啪啪杀了一条血胡同，撂下几个家丁，纵身就往后边走。 因为唐矬子在外边准备接迎阮英啊。阮英往外走，后边这个人呢，哗，可就追上来了。这时候唐矬子外头可就听见了：“呆猴啊，别害怕，我来了！”扔蹦，矬子就蹦进来了。唐铁牛把阮英让过去：“兄弟，你先跑。”阮英说：“我外等你啊。”“不用，我一个人把他们全包圆。”唐矬子就挡住了铜头八宝铁罗汉。和尚有打着一百连环铲，弥陀佛，怎么来这么个东西？你是什么人？
3: 我肉人。
0: 胡说，你给我站起来。
3: 我就这么高，站不起来了。秃驴，今天呢非把你秃脑袋给你拿下来不可。
0: 老和尚白铲奔矬子来了，开，啪，矬子有点力气，哎呦，这小子真不善乎，扔崩，矬子蹦起来了，百棒锥奔和尚脑袋就砸来，招棒锥，呜，老和尚嘡往我一招架，扔崩，矬子又下来了，揍你屁股蛋子，开，老和尚往我又一招架，呆，揍你怀子骨，刚，老和尚往我又一招架。和尚一想，他妈这小子怎么两头忙活呀？你别说呀，唐矬子忙活这一阵还真够和尚受的，扔蹦扔蹦扔蹦扔蹦，这帮家丁一看，这叫什么武术啊？他这儿忙活着呢，阮英可就出去了。阮英想，我三哥那两下子我知道能对付一阵，我三哥告诉不让我等也对呀，后边恐怕官兵追来，我把姑娘背到家我再回来吧。阮英背着姑娘问他：“你家在哪儿住？”姑娘说：“我家住到西门里仁义巷，我给指个你方向吧。”阮英把姑娘就背到了李家府。到了府里头，阮英背她上了堂楼，一进楼门，老太太正在那哭呢：“李老夫人，
2: 孩子还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有命呢。哟，这是武德庙小鬼吧？怎么俩脑袋呀？”
0: 他一看阮英背个人没看准呢。阮英说：“我别往里头走了，老太太胆小。”抄包带阮英解下来揣到兜囊里头，姑娘可就站起来了。“
2: 娘啊，他不是妖怪，是我的救命恩人。娘，我回来了。”“孩子，你回来了没死吗？”
0: 姑娘说：“这位英雄把我给救了。”老太太赶紧下床：“英雄啊，我给你磕头吧，要没有你呀，我女儿可就完了。”阮英说：“不用谢我了，我得赶紧回去，我还有个朋友在那正干着呢。”
2: 老太太说：“英雄，你走的时候得留个名姓啊，叫什么名字，酒后将来我们好谢谢你。再说英雄，你事后之后到我们家里头住些日子吧。”
0: 阮英说：“我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阮是三雄的后代，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
2: 哦，是梁山的英雄啊，你先慢走。”
0: 姑娘把阮英给叫住了。“啊，李小姐，
2: 你叫阮英，你认识周景龙不认识啊？”
0: 阮英就一愣神儿：“那么你认识周景龙吗？”“
2: 阮英啊，按理说你是我兄弟吧？”“
0: 我是周景龙未婚的妻子，我叫梁秀英啊。”“
2: 嗯，你不是李小姐吗？”
0: 阮英刚才可画了一下魂儿，这个模样像梁秀英，她这么一说，阮英就站住了。“怎么回事啊？”梁秀英啪嗒啪嗒掉着眼泪诉说自己的经过。那天晚上火神爷显圣之后，第二天一早晨，我看着老爷子梁中窟浇花井，我才明白井里头埋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儿子，叫梁红，不是我丈夫周公子，是被老人家给救了。我当时跟老人家一合计，我爹爹把我终身许配梁衮了，我说死也不能嫁给。既然我丈夫外头交了那么些个朋友，这都是火神爷说的，说我有个六弟叫阮英，所以我跟着老人家背上两匹马，我女扮男装就跟他逃出了梁家府。我准备到外头找我的丈夫周景龙，结果一出城，我们爷儿两个，我马一惊就分了手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我跑到了杏花山，
2: 遇见了姐弟二人，也是水不灵。

0: 梁山的后代。他爹爹是水泊梁山白面郎君，叫郑天寿，姐弟二人都是练武艺之人。我替我的丈夫周景龙收下了郑小姐，最后我跟小姐说了实话，我们二人共同守一夫，我知道这姑娘是练武艺之人，武艺高强，杀伐骁勇。我在山上待了也不到一个月，东京汴梁来了几万人马，兵发杏花山，说是抄匪。结果他们姐弟保着我下山，在乱军之中我们就失了手了。我一个人跑出了杏花山，我怕遇见当贼的在抢亲，再者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又不知我丈夫到哪儿去了。另外火神爷说的话也不准呢，他说我不过三天就跟我丈夫见面，我上哪儿去找我的丈夫？我一咬牙一狠心，一死了之吧。旁边有黄河套，我就跳了黄河了。这不是吗？就遇见我好心的干爹和我的干娘，就是杭州老巡抚李凤春，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回东京汴梁。他们把我救到了船上，我跟着他们就来到了东京，跟老人家我说了实话，在家里头待了好几个月了。我干娘有了病，我为我干娘上庙上烧香还愿，遇见蔡猛狗子抢亲，今天晚上要没有兄弟阮英你来，我可就死了。
1: 阮英说呀，嫂子，那天晚上火神爷显圣就是我装的。嫂子，这一段咱别提了，再说长喽就耽误我的事了。阮英说，李老夫人，李老爷是不是押到南监了？我准备把他给救出来。
0: 不用不用，英雄啊，我谢谢吧。我们李老爷别看押起来，他有个表弟，人送外号白脸包公，左班丞相驸马叫吕刚，他能把他保出来。孩子，我就谢谢你，喝口茶吧。
2: 阮英说，不，我还有事儿。嫂嫂，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我走了。说话阮英就往楼下来。
0: 兄弟你可要小心呐，你哥哥呢？
2: 阮英说，我哥哥挺好，以后咱们再唠。阮英心想，我哥哥丢了到现在没找着，我能告诉我嫂子吗？阮英纵身就上了房了。二番来到太师府，
1: 阮英回来之后啊，也不见唐铁牛了，太师府里头是鸦雀无声。
0: 阮想，我三哥哪去了？
1: 阮英走了几层房，前边来到大厅，由打房上跳下去，来到大厅外面的窗户台附近。阮英又捅了个窟窿往里一看，阮英一看上手上坐着这个老小子，有七十上下岁，头上戴长齿乌纱，没龙头，别名叫梁天尺，身上穿着白缎子蟒袍，上绣江山万代，下绣海水江崖，墨泥朝靴，红中衣儿，一部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白子压压的一张脸面，扫帚眉毛，三角眼，翻鼻子刺儿，耷拉嘴角，面带奸猾狡诈，这谁呀？这个就是皇亲国丈太师奸臣蔡京。下手上坐着是铜头八宝铁罗汉，铲在旁边那戳着，沏上了茶水，他边喝茶是边说话。蔡京说，张老啊，您好武术啊，我儿这个伤全仗着您了，要不然把我儿得疼死。张老，您武艺高强，杀伐骁勇，真是天底下第一的能人呐。太师爷夸奖了，主要我有硬功夫，太师爷有我铁罗汉在你府中，你就自管放心，保证是万无一失。张老，我也就全仗着您了。不过我想问一问，您这身硬功夫大概就没有东西能破吧？和尚不怎么太爱听。哎，太师爷怎么说这个呀？
0: 这话他犯误啊。不过老和尚还想说两句：“太师，要想破我这个功夫，有东西，但是他们找不来。蔡京啊，老糊涂了，还追根问底儿。
2: 长老啊，那么破您的功夫是什么东西呢？”
0: 阮英在外头一听啊，正好我也听一听，破他的功夫得用什么兵器。
2: 太师，这咱们闲谈啊，要想破我这个运功夫，别的保兵刃都不行，得有一把宝剑。
0: 哎呀，阮英想，宝剑？什么宝剑？我能不能找来？
2: 蔡京由打里头又问：“张老，什么宝剑呢？”太师，要想破我的硬功夫，这把宝剑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透龙剑。
0: 透龙剑？蔡京又跟着问一句：“和尚说，太师您怎么了？这是？”他们正唠着嗑呢，阮英外头听了半天，明白了。破他的功夫得这把宝剑叫透龙剑。阮英再想往下听，这个透龙剑在哪儿，他也不说了。蔡京呢，可也就不问了，两个人就喝茶了。阮英外头一想，我不能再等了，刚才我跟他打仗的时候没脚过着瘾，我真能耐没拿出来，就是你有硬功夫，我今天也碰一碰你。阮英把单刀就抽出来了，照定窗户纸，刺啦，单刀就扎进来了，呆海偷龙剑，就这一嗓子把和尚吓得咔嚓椅子倒了，和尚扑通闹了个腚堆，咪咪咪，我的弥陀受不了佛啊啊！他就怕那个玩意儿啊！一听偷龙剑，和尚当时就变貌变色了。阮英这个刀刺儿又抽出去了，老和尚一看就明白了，听声音就听出来了，猴子你胆儿不小啊，你又回到太师府了。老和尚把方便连环铲拿过来，纵身就往外来。蔡京吓得：“张老可千万多加小心呐！”老和尚说：“你自管放心。”一纵身来到大厅外边，猴子，今晚上我一定叫你死在我手，你再想逃脱比登天还难，你招产。和尚气的眼睛瞪得像钢铃一样。阮英一想，我刚才背的是我嫂子，这回我好好跟你鼓捣鼓捣。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跟老和尚就站到了一处。阮英蹿前撤后，蹿左蹦右，这口单刀是上下翻飞。老和尚连环铲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是顾前顾后顾左顾右，阮英想到他跟前也难。不过阮英打了有五六十个回合了，累得遍体生筋，鼻洼鬓角全是汗了。阮英心里合计呀，这个和尚不好打，再打长了我就得吃亏，再说我没有那种保兵器透龙剑。阮英想，我别跟他恋战了，我想办法找我三哥，见人打听哪有卖透龙剑的，这个宝剑究竟在谁手里头。对，阮英想就这么办，我别跟他打了。阮英啪啪啪连剁三刀，往下一拜阵，和尚能放他跑吗？老和尚早就急了，和尚纵身就追。老和尚刚追出几步去，阮英一甩手，啪就打出一只嘎嘎镖去。阮心合计，秃驴呀，你别处能练，你眼睛练不了。没听说练硬功夫谁把眼睛练得像钢蛋儿似的，那眼就得瞎喽啊。阮英啪这一只镖打来，老和尚也得躲呀，他啪啪一躲，顺着耳朵丫子揉，这个镖可就过去了。这一过去，老和尚可就退下几步来。阮英一纵身，嗖，阮英就上了房了。阮英上房跑啊，和尚这回真急了。老和尚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阮英头里跑，和尚后边追。弥陀佛，猴子， 我今天晚上绝不能把你放走，我要不把你治死，我和尚王贼世上为人，我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外号就白叫了。弥陀佛，和尚后边追阮英，阮英跟他就绕起来了，绕了大半喇喇东京啊，也甩不下和尚的，把阮英累的这两条腿可就抬不起来了，衣服啊都塌透了。阮英想，完了，今天晚上我是拿长杆捅了马蜂窝了，我认我三哥还在这，结果三哥没在这。和尚今晚真急了，他非把我弄死不可，我阮英是摆脱不了他了，这怎么办呢？阮英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跑到南门里，顺着马道，阮英可就上城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尚后边也就追上来，是越追越近。阮英啊，来到城上，低楼底下。下边有个小石头子儿，才不大点，手指肚那么大。阮英这个能耐，你多大的石头也绊不倒他呀，这脚实在抬不起来了，呲溜咔嚓，阮英啊就趴下了，苍凉刀出手够二尺多远，老和尚两步就上来了，
3: 别动，
0: 一抬脚就踩到阮英的背后了，方便连环铲对着阮英的脖子。猴子还跑吗？
3: 秃驴，
0: 老爷敢做就不怕，怕就不敢做，既然敢跟你斗，就没把你和尚放到心上，你给我个痛快。
1: 哼，好样的，今天趴到城上你嘴还这么厉害，猴子你死就在眼前了，我连环铲往上一起，有你的命，往下一落，你脑袋可就掉了。猴子，你今天还想跑不想跑了？阮英说，废话，你既然把我抓住了，我还能跑得了吗？和尚，你要是真正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可以把我放了，因为你出家人不许伤人，你现在已经不是正南八北出家的和尚，你就是一个凶僧恶僧，你帮着蔡猛什么坏事都干，你和尚大概也是个酒色之徒，你给我个痛快，用不着废话。
3: 好，
0: 猴子，那我就要你的命。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上回书正说到讹诈出世，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凡人，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光阴似箭，一晃7个年头过去了，哪吒7岁了，和这个头长得跟成人相似，这个活泼劲儿，这个可爱劲儿，这个聪明劲儿，简直世人无法比呀！把李靖给乐的，偏偏合不上嘴，但是也有苦恼的事儿。最近纣王有旨，找各地加紧操练兵马。陈塘关离着游魂关不太远，游魂关就是大战场啊，每天都死多少人呢？所需的粮台、寄养都由李靖供给，每天把他忙的头都抬不起来。不然就在教军场过夜，像喜欢孩子的功夫都没有，所以教育孩子事儿就交给夫人银氏了。人家娘俩处的那是最好不过，哪吒也会哄他娘，把娘哄得滴溜溜转啊。这夫人一会儿看不着孩子就闹心，可7岁了不小了，又读书又练武。这李靖本身是武官，对练武的事儿感觉到挺厌烦，也许是在行弃行的缘故吧。他总想让孩子多念点书，比什么都强。别看他不在家，给孩子留下不少功课。唯他呀，在后花园修了一座麒麟轩，就是书房。这夫人呢代替老爷每天检查功课，吃完了没事儿，玩完了自己关上门上麒麟轩读书去。这一年的6月格外的那么热呀，连点风丝儿都没有，这人就坐到屋里呼呼就冒汗，胖一点的人几乎都喘不上气儿了。据说在陈塘关一带就热死了不少人。这哪吒这天把功课做完了，觉着心里太烦闷了，到娘那屋一看，娘正好睡觉了，正当午时正睡午觉，他也没惊动，退身出来把门带上了。院里头转了一圈，哎，怎么热呀，哪找个凉快地方。再者一说了，我爹给我留这么多功课，每天也没有闲着的时候，今天可一下做完了。我到街上溜达溜达。李福，李福，李福呢就是李府的家人，现在是大总管，专门服侍少爷的。李福从外边来了，少爷 有什么吩咐？哎，李福，你看这天儿也太热了，走，咱们俩到街上溜达溜达去。
3: 禀明夫人了吗？
2: 我娘正睡觉呢，要把我娘唤醒，她该不让我出去了。溜达一会儿就回来，不必惊动他老人家。
3: 哎呀，老爷可说过呀，不准少爷无故上街。
2: 我也不小了，溜达溜达怕什么？关到屋里把我闷死。你不去我去。哎，别啊，少爷，我跟着，我跟着。
4: 这李福回到屋里，揣了点零碎钱，以备上街使用的，主仆离开府地，到陈塘关街上一溜达，真繁华呀。
2: 但是天热，家家都支着棚打着伞，街上的人倒不太多，买卖可都开着呢。哪吒溜达了几处，觉着没意思，到哪儿哪是热气，他从北门就出去了。李福怎么劝也不行，在后头跟着。等到了郊外，哎，凉快了，多少见了点方了。哪吒用手往前一指，李福啊，那是什么地方？
3: 哎，那可别去啊，那叫九河湾呢。
2: 九河湾这名挺好听，一定有水吧。九河湾是海口啊，你看那有一片树林，咱们到林中凉快凉快去。哪吒说完撒脚就跑，李福还追不上他，一口气进了树林了。哪吒把外衣脱了，腰里围着红绸子，带着他那手镯，哎，凉快凉快凉快，哎，这好这好，要早知道这样我早来了。
4: 这片树林占地能有十几亩，他窜来蹦去，结果穿林而过，到了九河湾海口了。一看碧波荡漾，凉风习习呀。
2: 哎，李福，这么热的天，咱俩洗个澡怎么样？
3: 不，我不会水啊，这水可深了，
2: 下去就没影了。
3: 少爷，可别冒这个险，
2: 待着你。你看见没？河边有块石头，我就坐这大石头上洗，慢说掉不下去，掉下去我也不怕，我会水。
3: 我的小祖宗，你要有点闪失，我活不了了。
2: 你就上树根底睡觉去，管保平安无事。我的脾气你知道，你拦也拦不住，也慢说你，我爹娘也拦不住。
4: 李福没办法了，只好提心吊胆在旁边看着。哪吒等上了石头，把小脚伸到水里头了，哗啦哗啦一欢这水，
2: 哎呀，脚这舒服劲儿啊！哎，光洗脚哪行啊？下去洗个澡吧。
4: 他到了那个浅地方，水呢到胸口。他把红绫子解下来了，拿它当毛巾，晃来晃去，蘸着水往身上蹭。哪吒觉着没什么，可了不得，他这不是普通的绸子，这乃是上天玉虚宫元始天尊震动之宝，名字叫混天绫。元始天尊把他赐给太乙真人作为震动之宝，就这块铃子说大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给包住，说小肉眼看不见，如果用它的时候能把对方裹在铃子里，一时三刻就化为能血，大罗金仙也逃脱不掉。

哪吒拿得当毛巾，在水里这一呼噜，东海开了锅了，平地水涨六一丈，哇，整个东海沸腾一般。李福在旁边一瞅，我的妈呀，要发水哭通，吓死过去了。哪吒回头瞅他咯咯一笑，心说昏过去更好，你好老实一点，省着管我。哎，这水有意思，再活动活动。他一使劲更要了命了，把大海翻个个都。单说这东海的下面有一座东海龙宫，龙宫之主就是东海的龙王敖光。敖光在水晶宫里头坐着呢，正闲暇无事闭目养神，就听见天崩地裂，马仰人翻呐、啊！这座水晶宫三摇四晃，好悬没塌架呀！幸亏修的结实。老龙王在椅子上坐着，像打妖气似的。哎，好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地震了不成吗？掐指一算，不该地震的时候，这怎么回事？吩咐一声，找巡海夜叉。今天值班的是巡海夜叉李艮。李艮奉命来到，龙王告诉他：“你到上面看一看，究竟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大海都要翻个？”遵命。巡海夜叉手提三股托天叉，脑瓜一拨了。一溜水线到了海面上，探出脑袋来往四外看看，没看着什么，好像这劲儿从九河湾那边来的。他双脚一踏水，哗，到了九河湾，把上半身露出来，脸上的水擦子，定睛一看，哟，水中站着个小胖孩，长得粉奶奶的，那么讨人喜欢，手里拿着个红铃子，正在里头摇摇晃晃的。哦，明白了，就他捣的鬼。李艮大怒啊，分水就过来了。呆，哪一顽童，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竟敢在水中晃来晃去，使水晶宫都不安，你想找死吗？哪吒呀，一点都不吃惊，仔细看了看呀，水里头冒出个怪物来，就见这家伙身高能有三丈六尺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个大牙支出唇外，蓝靛脸，红头发，光膀子光腿，腰里的围着鱼皮裙子，手里的擎着三股托天叉，耳上戴的那大金环比烧饼个还大。哪吒看罢乐了，我你是什么怪物啊，你还能口吐人言，真乃怪事。哦，你问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就离这儿不远陈塘关的，我爹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我是他三公子，叫哪吒。天热我在这洗洗澡，碍你个屁事。李艮大怒啊，哪吒，你赶紧给我离开这儿，再要捣乱，休怪我插下无情。你还想动武吗？来来来来，你家少爷正好闷得慌，打算找个人在这解解闷儿。今天我逗逗你这兽还真不错，你过来吧。好，你竟敢骂正神是兽，休走招插滑的。李艮呢，脾气也够暴的，他觉着他是正神，我就扎死你能怎么样呢？因此分心就刺。哪吒奔往旁边一蹦，一插走空了。哪吒把手镯摘下来了，就这小手镯，您可别小瞧啊，

0: 这也是太乙真人镇洞之宝，元始天尊所赠，名字叫乾坤圈。小的时候可以戴手上，大的时候上主天下主地呀，要多厉害有多厉害。哪吒把乾坤圈摘下来，对准李根的脑袋，用嘴一吹，哧溜哧，吱嘎啦，一道金光正砸到李根的头上。你想，李根充其量是东海的巡海夜叉，怎么架得住乾坤圈这一砸呢？因此砸了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时间不大显露原形，是个大癞蛤蟆。哪吒看了看，呸，我说你是怪物，你还不服气儿？闹了半天是个癞蛤蟆呀，该你自己找死。你死是小，把我手镯都给沾污了，我还得涮涮洗洗。他收回乾坤圈了呀，蘸这水他洗，这一晃那可要命了。这七尺混天绫就把水晶宫和东海搅了个地覆天翻，乾坤圈再一搅更要命了。水晶宫坍塌了一角，咔啦，砸死七十二个虾兵蟹将。老龙王吓得滋溜跑后宫去了，心说怎么越闹越厉害，这李根怎么不回来呢？赶紧命人探听，时间不大，得着禀报，李根死在九湾河口，被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哪吒用手镯给砸死了。啊，李靖的儿子，他怎么这么厉害？待我亲自观看。老龙王刚要出去，三儿子过来了，叫敖丙，就是龙王的三太子。看敖丙这小伙长得漂亮，平头正脸，四方大脸。赶紧躬身施礼，爹爹，杀鸡焉用牛刀，儿我替爹爹出去看看。儿啊，速去速回。是。他带着虾兵蟹将上了分水兽，手提方天画戟，到底是三太子的能耐大，一出水晶宫，哗，海水自动的闪开，底下出现了一条光滑大道。这海水像刀切的似的，整整齐齐变成了两面墙。三太子顺这条大道直奔九湾河口。到了河口之后，他一拍分水兽的头，分水兽四蹄蹬开，嘣儿就蹦到岸上。哎呀咦，敖丙提起定睛观看，单说哪吒听这动静就不是一般，哪吒也加上注意了，不敢在水里待着，也上了岸了，把七尺混天绫缠到腰里头，叉着腰瞪眼看着。哎呦，一瞅这回来的人多呀，这水里密麻麻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能有一千多号。再看蹦上一匹怪兽，兽上坐着个漂亮小伙，满身披挂，手提方天戟，看年纪在20岁挂零。哪吒心说真应当上水底下溜达溜达啊，这水底下还有这么一伙人呢，这漂亮小伙是谁呢？他呲着小牙乐呵呵在这等着。敖丙一看树林里那躺着一个人，是不行，肯定不是他干的，那么说就这小孩干的了。赶紧用戟一指，娃娃，你是什么人？哎呀，对了，刚才我说了一回了，告诉那个丑鬼，丑鬼死了也没告诉你，我还得费回事再说一遍吧。我是李靖三儿子，我叫哪吒师爷，我爹就是李总兵。我再问你，那巡海夜叉可是被你打死的吗？可不是，怎么的，脑袋瓜也太糟了， 好像鸡蛋壳一样，稍微一碰，他就丧了命了。三太子闻听大怒，哇哇暴叫：“小娃娃，你可知，那夜叉李亘乃是正神，是上天御笔钦点的，被你给打死，我们怎样交代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西游走拿命来！”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这三太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口气扎了25戟，也没扎着哪吒。后来哪吒可翻脸了，腮帮鼓起多高了，小眼睛瞪得溜圆。哎哎，你是谁？说清楚了再打也不着急。我乃东海龙宫三太子敖丙是也，我爹爹就是东海龙王敖光。着急，啪啪啪啪！我你这人也太不讲理了，啊，三太子就欺负人呐！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那丑鬼禁不住打，我看你呀也比他强不多少。说着，把乾坤圈摘下来了。对着三太子敖丙一晃，哧溜是嘎啦，风雷之声，一道金光直奔三太子。敖丙一看不好啊，倒提化戟在分水兽上一哈腰，把脑袋躲过去了，脊背没躲开，正好被乾坤圈砸成咔嚓一声，把三太子砸于兽下。哪吒一张手，乾坤圈哧楞回来了，他又套到手腕子上。再看三太子，疼痛难忍，就地翻滚，呲牙咧嘴，眨眼之间变了原形，闹了半天是一条龙，头至尾长了下能有10丈左右。哎呦，好大的玩意儿啊！啊啊！对了，龙王的儿子就是小龙。可惜了的，谁让你惹我来的？你不惹我，我能砸你吗？那些虾兵蟹将赶紧回去送信儿去了。哪吒一想啊，龙身上都是宝，砸死也别白砸死。哎，对了，听说龙筋这玩意儿挺结实，我爹是武将，勒那甲胄啊，那盼甲套老坏，就苦于没有好东西制造，我能不能把龙筋给抽回2条去，给我爹编个盼甲套，那才叫龙鳞套，那多好。对，哪吒想到这儿，把这条龙给骑住，撕开它的皮肉往外抽筋，一条两条三条，真抽了9条。哎，差不多了。哪吒把龙筋卷吧卷吧，乐呵呵离开九河湾口，走进树林。李福，李福，该睡醒了，起来起来起来。等李福醒过来一看呢，吓得魂不附体，我的少爷，放地下的祸不惹，你往天顶上捅啊，这可惹了大祸了。李福，我干的这些事儿不准你往外说，老爷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懂吗？你要说了实话我可不饶你。哎哎哎，我敢说吗？我的爷，走走回家回家吧。也捅了娄子，他们回了府了。李福不敢说，找没人地方去哭去了，准知道这事儿早晚得爆发。哪吒不在乎，赶紧换好了衣服来到他娘屋里头。夫人早醒了，正坐着喝茶呢，已经派丫鬟到麒麟轩找过哪吒数次了。正这时哪吒进了屋了。娘，我回来了。
1: 我的儿哎，
0: 你上哪儿去了？害得为娘派人找你呀。娘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您何必这么挂念呢？我到街去溜达一圈，找个凉快地方凉快一会儿，这不就回来了吗？没惹祸吗？嗨，我这么仁义，我能惹什么祸呀？好了，你爹也快回来了，赶紧到麒麟轩去备功课去吧。 以防你别拷问你。哎，娘，我去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和哪吒连蹦带跳，晃着小脑袋回了麒麟圈了，把门一关，没做功课，拿着酒跟龙筋，他给编这判假套，小脚蹬着，认真在这编。单说哪吒的爹爹李靖，这一大天把他忙的，人困马乏，脑袋嗡嗡直响。看看日没西山，这才操演完毕。李靖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帅府，往前厅一坐，眼睛都张不开了。唉，心说：纣王，纣王，你这无道的昏君，你的所作所为，罄竹都难书啊！我李某保的不是你，是成汤的江山社稷。迟早有一天，我这陈塘关也可能发生兵变呐！唉，李靖想的这些事是无限烦恼。报，报总兵大人，您的老朋友东海敖光前来求见。
1: 啊！
0: 李靖知道敖光是东海老龙王啊，当年我拜师学艺之时曾经见过，有一面之交，至今数载未通音信，他怎么无故来了呢？李靖赶紧吩咐一声请。结果见着面，李靖一看老龙王是满脸怒气，眼珠都充血。三太子一死，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老龙王一边哭着一边赶到九湾河口，等一看呢，儿子死得太惨了，不但给打死，把龙筋都给抽去了。敖光心说，咱们两家何冤何仇，竟下此毒手，我岂能容饶尔等。他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化作人形，这才来到帅府见李靖，才要拼命。东海龙王敖光变了一个教书先生，到陈塘关帅府来找李靖。李靖啊，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当年学道的时候，他跟敖光还论师兄弟，多年不见了，笑着接出府外，就发现敖光气色不正，把他让进前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靖一抱拳：师兄，数载不见，您挺好吗？今日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2: 哼，李靖，你用不着虚言假意，别跟我装蒜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来的目的吗？你儿子做的好事。
0: 李靖就一愣：师兄，这话从何说起？我儿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儿子到九湾河口前去洗澡，不知用什么法力，搅得我的东海海水沸腾，水晶宫摇晃，是我派巡海夜叉李艮前去查问，哪知被你儿活活给打死。我三儿子敖丙领人去查问，又被你儿打死。不但打死，他还把龙筋给抽去呀。李靖啊，咱们两家有何冤何仇，
2: 你为何

0: 我二儿子木吒，拜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也学艺未会。家里就是个三儿子，名叫哪吒，年方七岁。他既不会武艺，也不会什么法术，怎么能到九湾河口干这种事情呢？师兄啊，可能你听的是传言吧？
1: 呸！李靖，
0: 这些事情就是你这三儿子干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据说他拍着胸脯自通名姓，是你的儿子叫哪吒，
1: 是吗？
0: 这可就怪了。那么师兄呢，你也别发火，事有事在，我现在把哪吒找来，咱们当面对质，有这事儿我负全责，没有师兄那就怪你的不是。
1: 好，我等着，有账不怕算。
0: 李靖也挺生气，迈着大步进了内宅，先见夫人银氏。夫人一看老爷怎么这个模样，就知道前庭发生事了。老爷，听说前庭来了客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发生什么争吵不成？
1: 别提了，
0: 东海龙王敖光来了，说什么咱三儿子哪吒要打死他的巡海夜叉，要打死他三儿子，还把龙筋给抽了，简直是信口胡言。他一口咬定是哪吒干的，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咱儿叫到前厅当面对质。我且问你，哪吒今天出门没有？哎呦，坏了！夫人顿时就冒了白毛汗了。哪吒老不出门，今天果然出去了，莫非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能惹这么大的祸吗？又一想，不能，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呢？老爷，他到街上玩耍了片刻，现在正在后花园读书。
1: 我去问他。
0: 李靖怒冲冲来到后花园，这儿有一座建筑物叫麒麟轩，是李靖花钱呢给三儿子修的，这地方环境优雅，叫三儿子在这好好读书。有两名家人在院里伺候着，见总兵大人来了，赶紧躬身施礼。李靖一摆手不让他们声张，迈步顺着台阶上了麒麟轩，一看门掩着，李靖站住摘耳侧听，一听这哪吒在屋里头吭哧瘪肚的，哎，叽当咣当，心说这是读书吗？他在屋里拿大饼那是干什么？李靖一推门就进来了，一看哪吒呀，果然骑着个板凳，正在那编什么东西。李靖这一进来把哪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他爹，赶紧一片腿站好了。爹爹您来了。
1: 嗯，你不读书干什么呢？
0: 爹爹您看，儿正给您编一个判甲套，这条宝套啊准保结实，您瞅这颜色多好看。
1: 这是用什么编的？
0: 龙筋呢？
1: 啊，
0: 你从哪儿得来的龙筋？嗨，别提了。爹您说这天怎么这么热呀，就在这不动很呼呼淌大汗，我呢就带着礼服啊到街上溜达溜达，走遍了各处也没有凉爽之地，后来我们出了城了，到九湾河口那儿有片树林，哎，真凉快。溜达了一会儿，我发现那水不错，洗个澡吧，而我就洗澡。你说我洗澡碍得着别人的事儿吗？结果出来个大鬼怪，这家长得变脸猪眉，见着儿破口大骂，还拿叉要扎我。

0: 而我能干吗？就这么的，我用我手镯一晃啊，啪，照他脑袋上了，把他打的现了原形。你猜是什么？是个大癞蛤蟆。啊，过了一会儿，又有个小白脸子，啊，骑着一个哨，手中拿着方天画戟，带着不少虾兵蟹将，说什么他是三太子，要给那个夜叉报仇。我们俩人三说两说，说翻了。您瞅他长得挺凶啊，嘿嘿，驴粪球外边过，也不禁打，让我这一镯子打的现露原形，扑噜，变了一条龙。爹，龙身上都是宝贝，我就想到爹爹您了。您骑马打仗，顶盔贯甲，这潘家涛是最主要的，全指他勒着。我看您那老坏，因此我想到用龙筋给您编一条潘家涛，这玩意儿从来不带坏的，您说有多好？这不，我做完了功课，正给您编呢。
1: 哎，我的妈呀！
0: 哪吒还觉着洋洋得意，正在说呢，李靖几乎摔倒啊，一把抓住哪吒的胳膊，用手点指：“孽障，畜生，你可惹了大祸了！你可知，那个长得难看的鬼怪，并非旁人，乃是东海的巡海夜叉，叫李根。”你打死那个果然是三太子，叫敖丙，乃是东海龙王之子啊，星云布雨之正神。死了能白死吗？哎，现在东海龙王已经找上门来，叫为父如何答对？你做的梦你自己去圆。走到前厅去见你伯父，他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承担。哪吒听完了一点都不着急，行，这事儿好说。爹呀，您就不这么跟我讲，而我也得这么干。大丈夫做事嘛，一人做事一人担，绝不连累二人寒，何况我能连累父母吗？他在哪儿呢？我找他去。和他还挺理直气壮，拿着龙金涛奔了前厅了。敖光正等着，听着脚步声音，一看李靖在前，后边跟来个小孩，这小孩长得粉奶奶的，肉乎乎的，那么讨人喜欢，但是在敖光的眼里头，那是怎么瞅着怎么难看呢。为什么呢？这叫感情用事了。李靖到了屋里，深施一礼：“师兄，酒后了，我把我三儿子找来了，这就是哪吒。儿啊，还不过去见过伯父？
2: 伯父一向可好？小侄这厢有礼了。方才听我爹说，您找到门上算账来了。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不漏。”这一说清楚了，我全懂了。闹了半天，我打死了巡海夜叉李根和你三儿子敖丙，哎呀，真是捅了娄子了。可是事情已经促成了，后悔也没有用了。您不是要那龙筋吗？看，就在我手上呢，原物奉还，并无损坏。你拿回去，这笔账就勾了吧。
1: 啊，就这么简单呢？敖光看见龙筋，见物伤情，是放声痛哭：“儿啊，你死的太惨了！”哭罢多时，他把龙筋揣到袍袖里，用手指着李靖：“李靖啊，我跟你完不了。”那夜叉乃是上天御笔钦点，我儿星云不语之正神呢、啊，死能白死吗？你纵子行凶，干出这些事情，我一定到玉皇大帝面前告你一状，你就等着吧。敖光说罢，一拨了脑袋。

一阵狂风，踪迹不见。李靖一听可坏了，这要奏明玉帝，就惹来杀身之祸呀。他回过头来抓住哪吒，畜生长冤家短，抡拳就打。哪吒连跑都没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扑通往他爹面前一跪：“爹呀，您打吧，只要您能出气就行，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啪啪啪，呸！啪啪，坐了好一阵呢。李靖又坐下来捶胸顿足大哭：“我们老李家做了什么孽了，激出这么个孽障啊！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他上水里头给我捅娄子去，这回算完了。我们老李家四代赞英，这回呀全都不存在了。冤家呀，我跟你完不了。”这爷儿俩又哭又闹，吓得家人们都不敢进屋了，有人撒脚如飞到内宅给夫人送信。夫人一听也没办法了，带着丫鬟婆子赶到前厅，进屋就问老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问他，你给我养的好儿子。”严氏把哪吒拽过来一问，哪吒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严氏听完也傻了眼了：“哎呀，儿啊，你可给咱们家惹了大祸了，这怎么办？”李靖说：“还怎么办？老龙王上了上天，奏明玉帝，不出两三天，咱们全家都得掉脑袋，就等着死吧。”哪吒听完这话站起来了：“爹娘，事到现在，儿有些话不能不说，不能不讲了。你们想想，我今年才七岁，我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法力？我怎么就能捅这么大娄子呢？”啊，李靖说：“是啊，什么原因？”“因为儿并非凡人呢，我不是一般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得了，您还记得不？七年前，儿降生之时啼哭不止，来了位道人，乃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是他在我的脑门上拍了三巴掌，我这才破涕为笑。他收我为徒，临走之时，老真人在我的耳边密语了几句，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说的什么？”“嘿嘿，我师父说的清楚，我乃上天灵珠子一转呐，借着你们家肉体成形。爹娘啊，您听我是凡人吗？我降生人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慢说打死个小小的巡海夜叉和一个什么三太子，就是把四海的龙王全都砸扁乎了也没事儿。爹娘不信，我现在就走，上乾元山金光洞找我老师去，让我师父想一办法救咱全家满门。”李靖似信非信，就见哪吒一转身到了院里，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一阵狂风，借着土遁他就走了。”严氏夫人一看：“啊，老爷，莫非哪吒说的是真话？这孩子不是凡人，不然他怎么会仙术呢？”“是啊，是有些来历，莫非咱们家还有救？”夫妻二人就等着哪吒的回信。咱说哪吒

0: 借着土遁，眨眼之间到了乾元山金光洞。是这地方离着李府有多远？多远？10万8千里还多呀！眨眼功夫到了，要不怎么叫仙术呢？哪吒轻飘飘落到金光洞的洞门外，一看小师弟金霞童子正在门口打扫卫生，拿着个扫帚哗啦哗正扫呢。哪吒就说：“师弟，师傅在洞里没有？”金霞童子一抬头：“哎呦，师兄，您怎么来了？师傅正在打坐，稍后片刻我去禀报。”金霞童子禀报去了。老真人早知内情了，满面是笑，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师兄，师傅叫你进去。”哎，小哪吒迈着步乐呵呵的来在云台之前，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师。”“免礼平身。”“哪吒过来，让为师歇恨歇恨你。”哪吒上了莲台，老真人把他抱到怀里，用手摸着他的头顶，拍拍他的后脑勺。哎呀，那是真喜欢。孩儿啊，几年来过得怎么样？不错，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玩的也好，哪儿都痛快。就是最近发生了点事儿。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呀，净捅娄子。
1: 是不是把李根和龙王的三太子给打死了？
0: 哦，您都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呀，太顽皮了。可这话呢，又说回来了，东海龙王敖光也不对，他乃是星云布雨的正神，玉帝亲笔贬的，也有5000多年的道行啊。有关你的身世，他能说不知道吗？他明明知道你是上天灵珠子一转，下界来，就是要大开杀戒的。他儿和李根死了，这是在树难逃，他有什么埋怨的？嗯，他还舔着脸找到你们家里头，不依不饶的。师父，那还不说呢？这老龙王说了，他要奏明玉帝，让玉帝处置我爹。我爹娘大哭大喊的，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1: 不要怕，既然敖光不仁，就许咱们师徒不义，不能叫他奏明玉帝，应当把他拦住。嗯，这样吧，明天你上南天门去一趟。
0: 啊，哎，我能上得去吗？
1: 我说能，你就能。把衣服脱掉。
0: 哎，
1: 哪吒从他师父怀里头蹦起来，把上衣解开了。老真人在他后背也不知划了点什么玩意儿，用手指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哪吒咯咯直乐。哎呀，挺刺挠的。哎呀，哎，您这干什么？
1: 稍后片刻就完了。
0: 等画完之后，老真人又在他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
1: 孩儿啊，现在大功告成，你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切记，光教育他不行，把他打死，要打死事情可就麻烦了。
0: 还是我师父好，老师真像着弟子，那我走了，
1: 快去吧。
0: 没想到这太乙真人还袒护徒弟，说句粗话护犊子。哎呀，他不说，单说哪吒，把衣服穿好了，按着师傅的嘱咐，奔脑袋一晃，上哪儿去了？上了33层天。哪吒等到了天界，轻飘飘落到宝德门。

这宝德门就是常说的南天门，那是凌霄殿的正门呐。哪吒第一次来呀，把小眼睛揉揉，仔细观看。哎呦，这天上比人间真是胜强万倍呀！但见左一座宫，右一座殿呐，云雾缭绕，瑞彩缤纷，夺人的耳目。就拿这座南天门来说吧，全用珠宝镶嵌的。五道大门，金顶朱户，百宝妆成，耀眼生辉。但是，冷清清、静悄悄，连个人影都不见。哪吒明白了，我心急呀，来得太快了。老师告诉我明天一早来，可这会儿我来了，哪有人啊？哎，在这等着吧。哪吒找了个僻静之处，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他还睡了一觉，恍惚惚就过了几个时辰呐。突然听见对面有脚步声音，环佩叮当。哪吒把眼睛揉了揉，一看，哟，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就见敖光满脸的怒气，全身的朝服、双手秉龟从东海而来。敖光憋这火憋得太大了，从李靖府里头回到东海龙宫，他就修下一道本章，这道本说明经过，要交给玉帝对李靖严加惩处。故此，他这会儿才来。老龙王也是心急，来得太早了。到了南天门一看，空无一人。老龙王心说：“我等会儿吧，一会儿众神仙到了，南天门就能开放，我非告李靖不可。”他哪知暗地里藏着个哪吒。哪吒火往上撞，老家伙，你还想告我爹？今天我先教训你一顿。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2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定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1: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最定一组安堂。
0: 一组安堂，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2: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对，你好，我建议安排让不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定一组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6: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6: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6: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6: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6: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堂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安堂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9: 喂，
0: 哎，
9: 我想订一组
0: 安堂软骨素哈。好嘞，
9: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堂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哎，我
0: 安堂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12: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还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

0: 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给你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哈，
0: 对对对，
1: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嗯，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1: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1: 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3: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你好。
4: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4: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

0: 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它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3: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钛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新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两片的话，一瓶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十瓶。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是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6: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7: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

0: 唐荣五素哈。
1: 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祝我进一组安唐荣五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定安糖软骨素太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安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一次，吃两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安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腿疼，因为腿疼走不了长路了，这是刚开始，时间长了短路也走不了了，上下楼都费劲了，有的时候站起来都困难了，那一直在那儿坐着吗？对不对？活动受限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痛苦。所以该补的这个营养就得补，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想定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太钙升级版的，还是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没有两组了，赶紧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概剩下2-3组了啊，现货，今明2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3: 啊，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定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安糖软骨素啊？
4: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5: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7: 啊，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能不能
0: 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

0: 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1次，1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梁先生，您好。
2: 哎，我想订这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欢迎的是三线的贾女士，您好。
3: 啊，您好，
0: 哎，
3: 我想订那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3: 多少钱一瓶？不是，那
0: 199元。199一组10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1到2片啊、哦。
3: 那个多少钱一共？
0: 199元一组。
3: 啊，好的好的、
0: 嗯、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好，这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给我来一组氨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6: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7: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六线的宋女士，尾号是0871，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8: 对，
0: 好嘞，
8: 是无糖的，是不是？
0: 对，放心吧啊！哎，
8: 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啊，您好，我订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肽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肽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元十瓶，每瓶是60片，每

0: 每天吃两片的话，一瓶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10瓶，一瓶吃一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10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肖女士，您好。
1: 我说地址啊？
0: 不说地址，肖阿姨，您等着给您回电话，到时候问地址。现在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2: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
2: 对。
0: 哎，要订这个氨糖软骨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那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是的呀。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哈。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哦。二线的辛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我问一下子，咱们怎么吃啊？
0: 一天吃1到2片，最好吃两片啊，一天吃一次就行。比如说他随餐吃，这个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跟饭一起吃是吸收最好的，哪顿饭都行，早饭也行，中饭也行，晚饭也行啊。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吃它两片啊。
7: 哦。
0: 哎。
7: 那哪天给我送来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如果现货没有了我就告诉大家了，现在您能订到的还是现货啊。哎，等着接电话。
7: 谢谢了啊，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好先生您好。
8: 喂，你好。
0: 哎，要订氨糖是不是？
8: 对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5: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安糖？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了那个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6: 好
0: 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安糖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订一组
0: 安糖。
9: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安糖是不是？
10: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10: 那好
0: 嘞。哎，感谢参与。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6: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1: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1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2: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13: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4: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1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 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这还来。
8: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好
0: 嘞，
8: 好嘞，
0: 嗯，
8: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十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是生，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
1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5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常女士，你好，常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常女士，
12: 啊， 对
0: 啊，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你没有啥问题要问我，现在就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2: 行，
0: 嗯，
12: 它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外包装盒上就清楚的标注，因为你想啊，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这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六线的江女士，你好。
12: 是片儿吗？
0: 片儿啊，氨糖软骨素是片儿啊，是片儿，一天吃一片也行，吃两片也可以，随餐吃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5: 哎，我想订一盒
0: 氨糖哈，一组19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16: 哎，我们也订一组
0: 氨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16: 啊、
0: 五线的孔先生，您好。
17: 啊。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7: 好
0: 嘞、
17: 啊对，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先生，您好。吴、
18: 啊、
0: 先生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哎，
0: 哎，赵先生要订氨糖是不是？
19: 哎，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要订氨糖是不是？
18: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嗯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一天吃两片吧，最好吃两片。他建议是一天一到两片，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片。为什么？因为中老年人呢，吸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有很多人都问啊，这里边这个一片含多少？一片含多少？你别看人一片含多少，你得看你一片能吸收多少。这大家要知道啊，对不对？欢迎五线的江女士，您好。
20: 你好，
0: 哎，
20: 海兰，我订一组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20: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十组八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哎，要定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17: 我定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10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 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柔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一到两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三到四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四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六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八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七八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六七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10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9: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9: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9: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
21: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1: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十二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

0: 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哎，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哎，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

会儿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的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

0: 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盘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3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来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您好，给我订1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

0: 瓶都要便宜，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2: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3: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嗯，
3: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盐。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盐。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4: 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6: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7: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

0: 洋葱吃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儿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1: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2: 对。
0: 哎，给您定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定两组纳豆片。
0: 定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3: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0: 啊。好的，我给您定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定两组，是不是？
3: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

0: 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3瓶三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0: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是吧？啊、哦，
0: 嗯，
1: 我前两天买了一套，我吃的感觉还可以，
0: 嗯、是吧？
1: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嗯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1: 啊，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哦、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还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 啊，咱就穿350-360，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便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3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然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订两组。
0: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啊，李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才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给
2: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检查出来的吗？啊，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2: 太好了，
0: 好的，
2: 啊、
0: 给您订上，
2: 谢
0: 谢阿姨信任，哎，谢
2: 谢
0: 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味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3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3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儿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3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依然、
0: 哎哎、
4: 我请问一下、哎、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4: 啊，今天订的呢、就是、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4: 啊。那好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
4: 那我订两组、
0: 啊、
4: 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有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3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啊。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这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1，然后1+1=2，1+1=2，1+1=1234567，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 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 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 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它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3: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是不是？
3: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5: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我这腿又，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躺下了。那个口水，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5: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5: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那就不一定了。
5: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 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嗯，嘴发抖，
5: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
5: 啊，
0: 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5: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
0: 间。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5: 怎么吃法？
0: 每天
5: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服，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

0: 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儿，睡觉之前吃两粒
1: 儿。饭后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定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对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7: 那我知道了。
0: 嗯，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9: 哦，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促销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 379 369 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治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补。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咱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2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1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

0: 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白天啊阵雨，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中雨，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放眼未来这一周啊，持续多雨的模式，雨水几乎天天都来光临，降雨时段呢也是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所以咱们要做好生活方面方方面面的准备，比如说出行带好雨具呀，在这样个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过得身心都舒适，是有很多的妙招跟智慧的。欢迎大家多多收听快乐老家，好好生活就是踏实的底气，我们要把每一餐每一饭都安排好，前提是适合自己的体质。而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呢？那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吸取经验，交流办法，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欢迎刘燕。早上好。
1: 哎，依然呐，早上好。
0: 哎，你好。
1: 有的事得麻烦你，那个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我吧，就是蓝莓这不下来了嘛，就说闭眼睛好。我这蓝莓吃的有点多了。
0: 嗯。
1: 吃完以后呢，就现在就是腹泻。
0: 嗯。
1: 啊，腹泻以后呢，又吃，三联活菌。又吃那个锰和石散的，吃了这几天，还是不好。我寻思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
0: 吃锰脱石散也没有效果呀。
1: 啊。
0: 哦，那听众的经验倒是可以试试，但我觉得锰脱石散应该是还挺有针对性的哈，效果都一般。您原来是不是就是肠胃不太好啊？
1: 我吧，那个实际，我的那个平时也就是在病之前，我可正常了。
0: 嗯，
1: 完就吃那个吃蓝莓。
0: 嗯，
1: 看卖蓝莓多，我这个人也是，吃什么一在家吃就吃多了，吃多了后来就。就肚子这些哗啦了，
0: 也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本身夏季嘛，肠胃就比较虚弱，但凡是吃了点那个偏寒凉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水果都属于偏寒凉的啊，可能会更加严重了哈。总结生活当中我们听众的妙招，就是各种原因拉肚子吧，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用汤勺，小汤勺就行啊，一勺生的面粉，一勺白糖，然后呢用那个矿泉水凉白开搅和搅和，喝下去就行。这个是一天多次都行，有听众两三次，然后两三天就好了。
1: 那就生的面粉
0: 哦，对，和白糖。然后呢还有别的土方法哈，就是绿色的苹果皮，绿色的苹果皮，整个两三个绿色的苹果皮，只要苹果皮，只要苹果皮啊，只要苹果皮，然后这个苹果皮煮水来喝。有听众说这个针对于就是跑肚拉稀，哎，特别好使。
1: 啊，绿苹果皮，
0: 对，绿的苹果皮。苹果其实它有果胶的部分，这个东西就能够收敛固色。然后呢跟这个方挺相似的就是张玉环给我们推荐的，他那个时候也是严重的腹泻，然后呢他一天啊上厕所上十几次，后来呢是用苹果切成片儿，然后呢他这个就不是煮水了啊，他这个是在锅里边就是叫做饭的一种方式，叫烙一烙，就是不放任何的油，也不放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把苹果切成片儿，放那个平底锅顶上烙一烙，一烙一烙它不就软乎了吗？然后每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每次呢吃大概一个苹果，大的话就半个苹果也行，就是每次的量就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它是早一次晚一次，它就一共吃了早一次晚一次，加上第二天早上又吃一次，就完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普通的苹果切成片儿，在锅里头就像煎馒头似的，滴个油煎煎。
0: 嗯，那不放油，
1: 啊不放油，
0: 嗯，
1: 就是
0: 啥也不放，
1: 会煎味儿了。
0: 还有人是习惯性的吃不对喝不对，就经常腹泻，吃的是补脾益肠丸。
1: 那是经常腹泻的。
0: 对，
1: 我说平时我以前我这人都是可正常了，就是蓝莓下来了来的那个残劲儿的，你说对眼睛好，说老年人说对眼睛好就吃点呗，这吃病了知道能吃多少能对眼睛好啊？
0: 每天来一小板也行，呵呵，就别过多，好吧？这些方咱选一选，看哪个挺适合自己的。
1: 哎，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另外实在是特别严重，我们有听众不是吃那个通血管那个招木耳大枣浆那个方吗？哎，有的人特别的适合，要不怎么说好多方一定是因人而异。就木耳大枣浆通血管这个，有听众吃了45天呢、90天呢，哎，都挺正常的，但有的人的体质就不行，用这个反而会腹泻。还有少数听众本身就挺这个 上厕所费劲的便秘的，然后用这个方反而上厕所好了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收获真就不一样。但有听众是不行的，喝了这个吃了这个会腹泻特别严重，哎呀跑肚拉稀呀、啊、实在没招了到医院打针去了啊，叫左氧氟沙星二代，就是打点那个消炎药啥的可能也会好得快吧。但是这个腹泻的情况还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并不能说所有的方法适合所有腹泻，是不是？那咱们可以找找原因，对症调理，在众多的这个食疗啊、小偏方啊、这个药材啊，或者是食材的搭配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哎能够接受的，然后呢，能够更大的程度上让自己好转的方，但这个也靠经验了，是不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有听众啊，是新朋友来问脚气，脚气招挺多的，比如说有听众讲过，你就抹牙膏就行，比如说带有那个草本成分的牙膏就可以。洗完脚了吧，把牙膏抹上，有的人呢是抹着就晾着，睡觉之前擦洗掉。但有的人能接受呼一宿，有的人就是把他睡觉之前洗干净脚了啊，然后就把这个牙膏抹上，用保鲜膜包好包一宿也都行。再就是用醋来泡，就不是普通的用水泡脚，用醋九度米醋烧开了不烫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去泡。有的听众呢兑了点水，但有的听众呢说不用兑水，越浓越好，只要咱脚啊没有破口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九度米醋直接烧热乎了泡脚。有的听众泡两次就好了，也可以浸在药棉花上来进行外敷。同时啊，建议大家比如说皮肤痒痒啊，或者由于现在啊热嘛，出汗一多，皮肤也不得劲儿，黏黏的，然后包括灰指甲啊、扁平疣啊、头皮起疙瘩呀、风疹、湿疹、荨麻疹啊，不管什么样的皮肤的问题，哎，脚气，对不对？我们所有这些灰指甲之类的，一定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这样能够好得快。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有请翟凤清，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翟阿姨电话接进来了，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1: 你是怡然吗？
0: 我是怡然，电话已经给您接进直播间了呢。
1: 哎、你好，你好啊。
0: 哎，
1: 我是腿肿啊，就是晚上嘛，后半夜这就消了，
0: 嗯，
1: 基本上都消利索的了，
0: 嗯，
1: 等到早晨起来一下地，这一天完到晚上上床，这腿肿的很厉害，
0: 嗯，
1: 嗯，完了挺长时间，这个病不是一年半年了，好几年了，
0: 嗯， 嗯，好几年了呀。
1: 哦
0: 哦，
1: 我就看看，请问问你啊，我这个病有什么好招没有？
0: 嗯，我们听众的经验就是消腿肿和脚肿的特别有效的方儿，红豆花生米那个，阿姨那个您用过吗？
1: 没有。
0: 您了解了解，用一用吧，特别安全。嗯，就算没有效，咱也是一个食疗啊，不是药物啊。这里边的用量呢是4两红小豆，4两落地红的花生米儿。这花生米儿啊是品种叫落地红，实在是找不着落地红也没事儿，普通的花生米儿就行啊。4两大蒜，大蒜去掉皮，加白水煮。然后呢，这里边的花生米儿啊、小豆儿啊。啊，你就都能吃，嗯，然后呢，喝汤，这个一天可以分2次吃完喝完，但有的听众呢，饭量大，一次就给他吃了了，有的人呢分3次、4次吃完也都行，反正这是一天的量，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我们有听众啊，就是好几年的那个腿容易肿的情况，用这个就明显好转了。您可以试试，但是阿姨您没有去查过是吗？
1: 嗯，好，谢谢啊。
0: 嗯，没有查过，有的时候吧就不太好找方向，查一查会更好的。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一般来讲啊，如果说这个睡一宿觉会好一点，然后呢这个白天一天就特别肿，这个通常就是下肢血液循环不畅嘛，才会昼肿夜消。那么建议大家还是找找原因。哎，你是肾脏原因造成的水肿，还是心脏造成的浮肿？就是浮肿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咱们总是犯病，用一些小食疗啊、小偏方啊，好了坏坏了好，那除非我们用一些食疗偏方永远彻底好，那真是皆大欢喜。但是往往啊，反反复复的这种吧，就得找找原因了。如果咱不专业，找专业的人士帮我们分析一下。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您。有请张莹，您好。
2: 是我吗？
0: 是的，张莹，对吗？
2: 张云，行，对对。那个，我想问就是，有一个就是什么鬼子红，说的管胃的，胃有炎症那种。
0: 嗯，这个是一种那个食品添加剂，然后我们曾经是听众推荐的经验嘛，有的人吧是胃幽门螺旋杆菌，有的呢是浅表性胃炎，有的是胃糜烂，然后呢用这个都有不同的听众推荐过，挺好使的，但是它是食品添加剂，它不是纯食疗，有把握咱们再用。
2: 啊，那个在哪儿买呢？我都想问一下。
0: 有的听众就到网上买，它的学名叫做碱性品红。
2: 每次怎么吃法？
0: 其中有一个方是掏耳勺那么一点点儿，然后呢它不是粉末状的吗，你就用面包啊或者是馒头啊，把这掏耳勺这么一丢丢把它包进去，直接塞嘴里就咽。
2: 一天吃几次呢？
0: 早上空腹一次。
2: 啊，一天一次就行了。
0: 哎，对，是的。
2: 啊，吃多长时间呢？得
0: 这个没有标准啊。你要是浅表性胃炎，你吃了1周10天左右，你再去检查一下， 也许就好了，就不用吃了。
2: 啊，是这样的。
0: 对，也有别的这个方案，就是大家的经验都不一样，但挺像。有听众胃溃疡、浅表性胃炎，他是用鬼子红一小捏，然后呢用一斤的这个蜂蜜来调和，一斤蜂蜜来调和，调和之后每天挖那个蜂蜜一两勺，用水冲着喝就行了，都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嗯，
2: 啊，那个也可以啊。再有第二个我想问，就是我吧，就吃丹参片了、或者那个山楂啦、水果啦，吃完就胃出血。
0: 胃出血，您吃完这些东西，丹参片不是药吗？
2: 对呀、那个它不属于那个活血的吗？就吃上，哎呀，就开始
0: 越吃不越活血吗？
2: 对呀，您平常不对吧，你吃上这个或者山楂啦、水果啦，这都不行
0: 啊，偏凉的都不行。那是您自己肠胃的体质的事儿，丹参也是性质偏微寒的。
2: 这个有没有方呢？
0: 就不能吃啊。然后你要是想能接受这种东西，就得调脾胃呀。你肯定是寒凉的体质，或者脾胃也是虚寒的。如果从简单的食疗去干预，就是早上起来生姜煎鸡蛋，白天生姜大枣煮水来喝。您的体质和肠胃情况就是不能碰寒凉的东西，您发现了吗？
2: 啊，生姜煎鸡蛋。
0: 嗯，对，这是专门用
2: 生姜完了大枣呗，是吧？
0: 对，是的，专门应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就是吃点凉的就不得劲儿，喝点凉的就难受，啊，但是
2: 那寒和出血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你本身就虚寒嘛，然后像丹参、山楂又更加虚寒的东西吃进去，而且像山楂和丹参这两样都有活血的这个价值。又寒凉又活血了，所以就出血嘛。
2: 然后就是特别西红柿啊，那吃完了不但出血还难受啊。
0: 就是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有的人普通体质的人或者脾胃这个燥热的人、胃火过旺的人反而吃还好呢，对不对？所以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我们肠胃的事儿。像您这种情况适合看看中医调理调理，尤其是现在夏季嘛，过一阵伏天了，冬病夏养特别适合，也许这一年夏天就能把你脾胃寒凉的事给调过来，考虑考虑这个方向也挺好，别错过机会。
2: 啊，谢谢那个医院，
0: 不用谢，
2: 多吃点中药啊。
0: 对，是的，让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就是帮你去纠正一下您不良的体质，慢慢的您这个就能吃点像山楂呀、西红柿这种东西了。您现在还没调呢吗？对吧？然后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不行，对不对？那咱们就暂时先不碰凉的了，任何的鲜的东西，什么瓜果梨桃，大部分水果都偏寒凉的，而且牛奶也是寒凉的，你也不能喝。
2: 对，那这就是吃上丹参片也不行。然后你这些个水果，哎，除了瓜类的吧，剩下什么都不能吃。
0: 瓜类也最好不要吃，也是寒凉的。好吧。
2: 那个你说我这个胃吧，你做那个上那专科去看检查吧，也没说我这胃出血呀怎么地的。但是我一吃这些东西就出血。
0: 那你出血的感受是怎么体会到它胃出血了的呢？
2: 哎呀，很明显，就看都看出来了，然后这胃完就难受啊。
0: 你阿姨，你胃出血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2: 啊，化验呗。
0: 化验，你不说化验没啥问题吗？
2: 不是化验，就是我头呢做那个胃肠那个检查，完了做息肉嘛，也没说我胃出血什么事儿，然后就是正常，完了就做完了拉倒。但是我就很多年前就是一直就这样，吃上东西这些东西不行。
0: 您所谓的不行，阿姨，因为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我是怕咱们认知啊有偏颇。您知道胃出血的症状吗？变黑、吐血，这些您都有吗？
2: 有啊，然后大夫意思怕我误诊，他说你化化验吧。对，就这么的。他就是很明显，对，变黑，完了有那个血腥味儿。
0: 四肢无力，精神不佳。
2: 哎呀，
0: 是不是？那阿姨你得重视起来。
2: 对呀、啊，
0: 你这个在这个夏天吧，找找中医看看调一调吧。咱小偏方就是个辅助打配合，
2: 哎、
0: 你不能指着小偏方去解决这么严重的问题，好吧，阿姨啊。
2: 爹，你今天说的太有力了。
0: 啊，
2: 好
0: 的，阿姨，祝您健康。哎，好好查一查啊，调调不良的体质，纠正纠正，是不是？一般来讲啊，就是造成胃出血的病因是挺多的呢，包括胃黏膜撕裂啦。然后太刺激了，包括急性的胃炎呢、啊、消化道的溃疡啊，甚至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肝病啥的，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啊、哦、所以它的这个诱发因素是特别特别多的。当我们就是比较知道自己这症状便血啥的有可能是胃出血，哎呀，得及时就医去赶快调一调。而且大家千万记得别错过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啊，现在代谢旺盛，凑里开泄。哎，我们这个时候吧，用点中医中药，迅速的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腠理，就刷刷刷的特别快速。就包括我们都知道夏季是减肥快嘛，就你秋天冬天，一方面冷，本身冷，咱就想吃点这个火锅啊、肉类的东西，对吧？御寒能力，这是一个本能。但是夏季咱不冷啊，夏季代谢旺啊，对吧？甚至有的人苦夏，一到夏天瘦个8斤5斤的，多好，是不是？所以这个证明了夏季也是代谢旺盛的减重的好时候，也同时也是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比如说你本身是那个燥热的体质，一到夏天呢更热，出大汗难受哈，越出汗身体越虚，这时候咱调调，哎，找找中医大夫调一调体质。你看你是用点什么玉屏风散呢，哎，你还是用点浮小麦大枣呢。

0: 啊，你还是问题比较复杂，单一的方不行，你喝点中药调一调呢，对吧？这都是思路跟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中医诊所啊，好多好多的妙招跟智慧。比如说你可以配合的是艾灸，有人是适合贴服贴，对吧？那不同的疾病啊，这个寒凉来的，我们都适合冬病夏养，而且太适合了，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比如说寒凉来的鼻炎啊，一到换季过敏啊，什么花粉过敏啊，哮喘啊，冷空气过敏啊，鼻炎犯病了，这其实打根上找吧，都是自身体质的事儿，对不对？你像有人说，哎，我这个到在哈尔滨一到秋天冬天就这样，我到海南就不这样，对不对？那其实不是地域的这个原因，是咱自己体质的原因。那你把体质纠正了，世界各地祖国各地你到哪儿都能待得舒服，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寒凉来的问题特别适合冬病夏养。寒凉比如说会造成肺子不好啊，肺子有寒气，是不是肾寒手脚凉，气血不足，然后呢年老体弱的啊，久病体虚的也本身就寒症嘛。再就是脾胃虚寒也适合冬病夏养，太适合了。包括寒凉来的一些痛经的问题也适合冬病夏养，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咱们有请王海洋。你好王海洋。你好
1: 你好。我想我这检查回来做胃镜，这是浅表性糜烂性胃炎。
0: 如果说小偏方，但咱得承认小偏方吧有的时候特别有效啊，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效果一般。比如说咱们就先找安全的，听众讲过啊，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都可以每顿饭都吃2到3勺的鸡内金粉，慢慢就养过来了。鸡内金粉到药店买，然后让他给你整熟了研成粉末，你就和饭里吃，直接吃就行，和饭和粥和水喝或粥里都行
1: 啊。
0: 这么个方哈。再就是刚刚提到的鬼子红，也是针对糜烂啊、溃烂、溃疡。鬼子红掏耳勺那么一丢丢，每天早上空腹用面包啊或者是馒头片夹一下，省得整的到处都是色儿啊。这东西吧、颜色特别的不好，好像是听众讲过是那种老绿色还是什么色啊，就是给它夹着，然后呢直接咽下去，用水喝一下就直接咽下去了，什么都不耽误，这也是一个招儿。然后还有啊，有听众用这个牛奶热一袋儿，大概250毫升，是一盒还是一袋儿哈？250毫升左右。然后呢，再等量的啤酒给它热乎一下，这两样一混合吧，就有点像豆腐脑那种膏状。然后每餐饭前来喝一杯，1天3次。有听众个把个月就好了，嗯，当然这都是属于小偏方了，看咱习惯接受啥，是不是？
1: 行行
0: 啊，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另外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我们最近又得了一个新方法，针对于骨质疏松的听众讲啊，可以吃一个阶段杜仲壮骨丸，吃完这一个阶段之后一直用黄瓜籽粉来补钙，效果特别好，稳固的特别好。就是你可以先吃药针对骨质疏松，但是中医分析这骨质疏松类型可真是挺多的，就是你为什么会造成骨质疏松，有人其实是跟肾脏有一定的关系，有人是跟脾胃有一定的关系，就中医分析它会有很多的类型跟情况，不是绝对单一的。所以我们要用那个杜仲壮骨丸，这个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来改善骨质疏松的，对吧？它可能情况不一样，用药指导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也是个思路呗。哎，就你可以记录下来，作为常识的拓宽，知识的增长啊。原来有的人骨质疏松怎么改善的呀？是吃杜仲壮骨片啊，杜仲壮骨丸。然后吃完杜仲壮骨丸，比如说吃了一个月，或者按这个中成药的调理周期吃完了，然后就吃黄瓜籽粉，一直维护的特别好。您可以参考了解。

觉得不用非得说多大的医院，你就去看这个大夫挺负责任的，因为咱们生活几十年的人生了，咱都能有把握，对不对？但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因为咱就交流经验嘛，没有听众推荐过说哪个诊所说艾灸特别好。为啥呢？跟大家讲，无论是三甲医院，你还是上北上广，就是多么大的301医院，还是普通的社区的诊所，艾灸这个事儿吧，它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难，不像开刀手术，哎，我可得找经验丰富的，对不对？主刀大夫太重要了，他没有，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那个中学中医的学生，学个三五年的也能帮咱艾灸，他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儿。所以就是但凡是咱就了解了解，就是听邻居朋友介绍，如果说这个针灸的小诊所啊，这个挺好挺负责任的哈，哎，挺干净卫生的啥的，那咱就去就行，就他没有多么复杂啊。另外呢，你也可以求助咱们的惠林堂中医诊所，惠林堂中医诊所啊，也有一些比如说贴敷贴啊，艾灸啊，包括夏天冬病夏养也可以针灸啊，因为夏天本身就代谢旺盛，腠理开泄，无论是针灸推拿，你拔火罐，你还是艾灸贴敷贴，哎，都能事半功倍。所以如果有需要这方面服务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咱许振山老中医正常的把脉是正常进行的，然后也不能这个影响正常的节奏，所以到底这个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细致的服务，您是啥情况，怎么需要惠林堂中医诊所帮您配合您，对吧？提供相关的服务你都可以问一问。8468883，惠林堂中医诊所是可以贴敷贴的，相关的一些艾灸啊针灸这些方式你都可以问一问啊。8468883，8464883，但我们这个保能做到的是认真服务，耐心细致，把我们的听众啊特别当回事儿啊，服务的特别好，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啊。8468883，8464883，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咱呢找许振山老中医喝中药，内服中药内调，你先内调，然后你再找艾灸啊、贴敷贴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方式来配合，内服加外用。好多年前我妈妈严重湿疹，就内服加外用，真的是特别明显。哎呀，一定比不去这么做要强多了。大家记得啊，内服中药外用艾灸的手法特别好啊。那许振山老中医咱们呢跟新朋友介绍介绍，因为好多新朋友不知道哈，许老中医呀，他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成员，然后呢快50年的经验了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几年之前人家也是大科室主任，排号一天排好几十号啊，这个科室门前都没地方坐，哎，呜呜泱泱的人，然后那个时候真是啊，三五分钟看个人，三五分钟五分八分就完事了，现在不是，每一个咱们984的听众都是 VIP， 详细讲解，耐心细致，现在啊阳气旺盛，蒸腾调达嘛，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内服中药快速的让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旺盛起来，哎，引动伏寒之邪快速排出体外，然后你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再用一些比如说艾灸啊、贴敷贴啊、针灸啊等等一些手段跟方式，内服加外用，事半功倍，特别好。就大家记得寒凉类的问题，比如说都有啥呀，寒凉来的那个鼻子的过敏，打喷嚏啊、流鼻涕，然后有的人就是肾脏的寒凉而手脚凉，阳气固摄不住，而有的人就是气血不足啊，哎呀丁把出汗呢、啊、这个时候也适合冬病夏养，对吧？那到底你的情况适不适合让中医帮您判断，您不适合用艾灸的方式，那老大夫不可能按你把你按那艾灸去，这是相当相当医者父母心，非常负责任的了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你要是心突突啊，然后呢心率特别的不稳定啊，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但有的老人家是属于特别慢，你说让不让人着急，特别慢也挺吓人的呀，是不是啊？无论是快还是慢都不正常，我们希望心率能够正常，找许振山老中医帮我们调一调。8468883，8464883，然后呢，许振山老中医也是中华中药学会仲韭学会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就是研发过很多很多的中成药，而且他也是这个经验特别丰富，快50年的经验了啊。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调理非常非常的靠谱，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但是
许振山老中医就出诊一个上午，就看10个人。

0: 儿啊，你要是说上午去不了，你提前打好这个预约电话，然后约一下自己这个到店的时间。有听众好多呢，都是只是中午能出来，看孙子也好啊，还是发挥余热还在上班也好啊。就如果你只是中午才能出来，比如说你让徐老爷子等一等你，比如说你11:40到等等，这都行啊。但是下午出诊不了，好多听众说我下午去行不行？真的没办法，真的做不到啊，大家理解一下啊。现在约一下，打好提前量，8468888384，8468888384，8468888384。冬病夏养，包括脾胃血寒也特别适合。像刚刚那阿姨，吃点凉的，喝点凉的就不行了，哎呀，特别的遭罪。哎，咱现在冬病夏养，那当然了，如果不严重的话，咱们在整个伏天啊，教给大家招，你就可以早上把生姜剁碎了，摊鸡蛋饼吃；白天呢，生姜切几片，整点大枣。如果怕觉得姜味特别的不好，这个接受，你可以放点蜂蜜呀、啊。不怕血糖高的，咱就那放点冰糖啊，也更加好喝一些，是不是？你要是那个有听众是遵循着这个早上吃姜，晚上不吃，中午以后就不吃了，那你这个生姜水，你就只是早中午之前喝。对，都可以的，这就没问题啊。这是简单的方法，应对的是比较单纯的不严重的胃肠寒凉。但如果你不止胃肠寒凉，你这肾也寒凉，肺也寒凉，脾胃也寒凉，你单纯用姜就不行了，太少了，不够了，就得找中医大夫把脉，君臣佐使了啊。8468888384，找许振山。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玉玲，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想求助一个那个内痔的那个方子。
0: 咱们听众吧，没有推荐过专门针对内痔的。一般来讲啊，就是针对内外痔都能治，就是挺神奇的，内外痔都能治，啥痔疮都行啊。比如说，就是活血化瘀，里边有地龙的那个，就挺好的。你先用黄芪15克来煮水。黄芪15克来煮水，然后用这个水啊，不烫的情况下，送服9克的地龙粉。地龙粉，
1: 地龙
0: 就是蚯蚓，到中药店买，它就是把蚯蚓做成了中药了。蚯蚓这个东西活血化瘀、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嗯，因为
1: 地龙粉啊，
0: 对痔疮特别需要活血化瘀，你发现没？
1: 嗯，
0: 这个方无论是外痔还是内痔都能用。
1: 就是那个黄芪煮成那个水，完了地龙粉，那个用那个黄芪水送，送服。
0: 是的。
1: 要多少呢？
0: 9克呀，9克。
1: 9克地龙粉呢？
0: 啊，是的。
1: 9克。
0: 嗯。
1: 一天服一次啊？
0: 睡觉之前一次。
1: 没有中成药是吧？
0: 中成药。黄芪颗粒算中成药，听众推荐过黄芪颗粒，补气的吗？
1: 光吃它呀？
0: 啊，是啊，光吃它。
1: 那我知道了。
0: 普遍的外抹的，像什么泰国的痔疮膏、澳洲的痔疮膏、马应龙痔疮膏，随随便便的痔疮膏都行。然后在这个喝黄芪颗粒，气补上来了，这个也是活血化瘀嘛，也有用。好吧，您酌情参考。
1: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哎呀，其实针对痔疮的方特别的多，比如说吃鸡肠子特别有效，有人吃2次，内痔外痔全好了。当然也因人而异了，有的听众用鸡肠子那个方吃了4-5个也都不好使。但是咱节目的特点就是有好多小食疗小偏方，鸡肠子针对痔疮你就算没有效，咱就当吃吃鸡肠子了，是不是？没有负担，咱特别喜欢这样的小偏方，对不对？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您家有啥祖传秘方啥的，多多给我们推荐。8799-6984。
2: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 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0: 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啊，在一日三餐当中啊，咱们要懂得营养搭配，搭配好了人就挺健康的。但往往啊，我们也都了解吃粗粮很健康，只是有的时候那粗粮啊硬，你是煮粥啊，你是蒸饭啊，然后呢牙口不好，胃口不好，有点消化不动。它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膳食纤维营养成分，但是咱消化不了，或者说牙口不行，然后又不会那么多的像厨师面点似的那么多的做法跟方式，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美味的粗粮的零食，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优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酥脆香。荞麦这个东西，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对吧？咱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哈、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所以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而且郑重的给大家讲一下，这是石磨全麦的小麦粉，而且我们这个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一些营养成分都互补，又兼顾控糖了，又对脾胃好了，又补营养了，又对肾脏好了，是不是满足我们中老年听众养身体的一个需求啊？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零添加糖的，零添加色素、防腐剂、香精什么重金属的，非常安全纯粹。怕长胖的，各种指标都高的，快用它来代餐，或者是及时的补给能量。87996984 87996984，到手两箱178元，一箱是无糖 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178足足两箱啊，沉甸甸的，而且每一箱里面是都是独立包装的。夏天有时候挺热挺闷的，你说咱晚餐整两根黄瓜，营养也不够啊。哎，来一包两包的，咱。

0: 粮全麦蔬齐了，又健康又无蔗糖又没有负担，它的纯杂粮的含量高达 50% 左右呢，特别特别的健康，大家抓紧报名，178两箱，哎呀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 8799-6984，抓紧报名吧。我们有请刘明兰，你好。刘明兰，刘阿姨你好。
1: 啊，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晚上睡觉有一个多月了，就是睡觉就手麻，两只手麻，完了起来就好，就不麻了。吃点啥偏方呢？
0: 是不是颈椎呀？
1: 那么颈椎有点不好。
0: 这个原因挺多的，就是你倒是可以试试咱听众推荐过的针对于手麻的这个小方法啊。但是呢，
1: 慢慢给我记一下吧。
0: 你可以记一下，试一试试试。但是还建议你先查。查查原因，然后万一不是颈椎来的呢，或者是其他因素，咱又更有针对性。他这个方啊，他就是严重的手麻啊，他是早上起来特别麻，用这个特别好使，核桃仁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
1: 慢点说，我记一下。
0: 核桃仁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
1: 核桃仁木耳核桃仁木耳泡水呀、
0: 蜂蜜，这三样、
1: 啊、
0: 这三样都记住了吧？核桃仁、泡好的蜂蜜、泡好的木耳和蜂蜜，这三样各120克，然后一起
1: 上。蜂蜜多少？
0: 120克，
1: 各120克。你这泡完了煮水喝呀？
0: 放在和在一起上锅蒸，
1: 搁蜂蜜和在里头不搁水呀、就搁蜂蜜和呀。
0: 对，不搁水，要搁水就
1: 告诉搁水
0: 了。搁多少啊？
1: 核桃仁木耳，
0: 核桃仁儿120克，泡好的木耳。120克
1: 是几个核桃啊？
0: 你拿那个称一称，量一量，这也没法说几个核桃啊，核桃有大有小呀。就把那种
1: 木耳给它提前泡好了呗，是不是、就生吃呗。
0: 泡好的120克的。蜂蜜120克都和在一起、然后上锅蒸。这个是
1: 和在一起蒸啊？蒸多长时间？
0: 蒸熟了就行，你看那木耳熟了就可以了。
1: 蒸15分钟行不行？
0: 到时候你看看熟了就行，没熟的话你再煮会儿，再蒸会儿。然后这些是4天的量、爱心听众孙艳辉给我们推荐的方，他是吃了4天，然后有别的听众就吃了2天，都挺有效的，所以你不管你吃4天还是吃2天、都可以的。
1: 就是核桃木耳蜂蜜各100克，完了就和到一起蒸熟了啊。
0: 孙艳辉他用的量是120克。
1: 就这一个偏方的。
0: 挺多的呢，你要是颈椎来的你就去牵引理疗针灸。也有听众用的是颈腹康颗粒，如果是颈椎带来的这个麻木的情况，
1: 颈腹康颗粒啊。
0: 人家是有针对性啊，就是人知道是颈椎来的。但是也有听众也不是颈椎、他呢这个是血稠麻、人家吃的是天麻丸，都不一样
1: 血稠是天麻丸啊？
0: 对，是的。
1: 啊，
0: 但是这是咱们长长知识，对吧？不代表所有的听众血稠都吃天麻丸的麻就好使了，不代表啊。您酌情参考吧，有必要的话找医生判断一下原因，好吗？
1: 谢谢您。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杂粮酥，名额有数，因为你想这么高端的杂粮酥啊，它确确实实是给咱的批发价啊，因人而异嘛。那咱们的平台不一样，我们这款178，然后包括2箱，每一箱啊1.5千克呢，挺沉的呢，挺大的呢，然后里边都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 小包的，就从细节彰显品质。这一小包一小包的杂粮酥，那种类似于像比较软的那个铝箔包装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可清楚了，你杂粮是多少的配比呀，膳食纤维是多少的含量啊，蛋白质是多少的含量啊，写的相当清楚，而且特别添加了茯苓山药，所以它很香很健康。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祛湿保健，我们多用

0: 用点那个祛湿的东西挺好的，哎，健脾胃的。茯苓和山药就是祛湿健脾胃非常非常好的材料的来源，对不对？那搭配我们的杂粮酥，堪称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营养补给方式了。然后就像小零食似的，哎，一小包一小包的，一小包打开里边有两片，而且它每一片我们吃的杂粮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认证这样一个这个印证的标志，就是饼干上都这么印着有模具刻出来的，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所有的饼干都能去印证的，必须有相关部门批发的这个批准的这个标识，你才有这个标识权。你看普通的饼干咱们上超市那么多，我都没找到过能够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生活当中目前啊只遇到了这一款，所以这一款是特别高端的啊，药食同源资质编号认证都有一串一串的印在这个盒子上，大家就放心来订购吧，真是又纯又好的东西。谁说小零食不能健康，我们这个简直太健康了，比您吃的什么下饭店吃的这个锅包肉啊水煮鱼啊，比咱吃在家里煮的方便面呀、哎、特别比这些健康多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无糖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两种口味啊，还剩10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尤其脸上长痘的，皮肤痒痒的，然后呢身体困重的，包括舌苔厚的，掉头发的，头脸油腻的，湿气重的，这个季节太适合我们用多补点这个杂粮酥了，真是特别适合。87996984。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峰。你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我想问问你那天说那个脑梗那偏方，骑自行车的崴那个、完了有葛根，有不还有啥我忘了。
0: 脑梗啊，
1: 嗯，
0: 您现在是给什么样的人问这个问题呢？
1: 我是我，
0: 您自己呀、啊，您自己啥症状 啊？
1: 我就是脑梗确定了。
0: 哦，但是可能不严重，是不是？不用去输液打针，对吗？
1: 走道也不行，就离得蛮斜的。
0: 哦，我们有一个方啊，是黄芪200克，水蛭40克。
1: 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啊、哦，你再重说。等一会儿，
0: 黄芪200克，
1: 啊、
0: 水蛭40克，都打成粉。一天两次，一次一勺。黄芪200克，水蛭40克，都打成粉。一天两次，一次一勺。这个时间段怎么掌握呢？早饭后15分钟、20分钟左右我们就喝，晚饭后15分钟、20分钟左右我们就喝就行了，用水调一调，直接喝掉就行。这个就是一开始啊，走道都有点不利索费劲，然后呢吃不到7天就明显改善，咱听众早些年给咱推荐的方法。记好了吗？
1: 记好。那有没有葛根，有没有三七啊？
0: 没有，这个方里边没有葛根三七。
1: 我想要那个带三七带葛根那个。
0: 带三七带葛根的是中药组方，好多好多好多偏方里边都有葛根跟三七。阿姨，您确定？就是
1: 我平时就吃三七。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我给您回顾方法的时候，或者我说哎这个是听众推荐的什么什么方，您确定这个名字名头就叫针对脑梗吗？还是说什么通血管啊之类的？
1: 通血管啊。
0: 通血管啊。您这样吧，我那个回去翻找一下，带有葛根跟三七，您印象当中那个方有葛根跟三七，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行，我回去找一找啊，现在有点对不上号，阿姨关注节目找到了，跟大家来详细说说。我们有请一下高秀梅。你好。
2: 你好叶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吧，我这嘴总溃疡，
0: 嗯，
2: 就是舌头两侧、舌头尖还有嘴唇里侧、上下里侧、
0: 哦、
2: 总溃疡，
0: 嗯，有这么几个方，一个呢就是用滑素片，就是你口含着那个会好一些， 然后这个有听众讲过缓解，但不去根儿，怎么去根儿呢？韩平给我们推荐过他的体质啊，因为中医给他说的嘛，说他呢是。

0: 属于那种燥热有火内火的体质，中医让他吃的是清火化毒丸。
1: 啊，清火化毒丸。
0: 哦，中医让他吃清火化毒丸，他吃觉得是挺有效果的。嗯，对。然后还有啊，听众推荐过说你口腔容易溃烂啥的，一定是跟就是脾胃包括你体质有关系。听众怎么调的呢？他就是总犯病，用点药就好点，不用药又犯病，反反复复，最后咋就彻底治愈的呢？就是等于调了体质了。他用大米、小米、山药，然后呢一起熬粥，然后把那个山药整成特别小的那个一粒粒的，用搓菜板搓一搓啥的，然后跟大米小米一起熬，说是这里边的很多营养成分就是修复溃疡的，又调脾胃的。他就是熬，必须熬70分钟以上，把那个真正的修复溃疡的那个米油给熬出来。然后有要求，因为早上7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可能是胃经当令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喝效果更好。他就是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喝这个粥，坚持了将近一年。一定要忌口辣的、凉的、刺激的、寒凉的、虚寒的都不能吃，然后就这么彻底好了，再也没犯过病。你也可以参考了解了解。然后也有听众讲过口腔溃疡啊，吃点维生素 C， 平时多吃西红柿啊，西红柿蘸白糖啥的。好吧，这都是偏方和妙招的一个总和综集综合了，咱们酌情参考。嗯，好的。
1: 严老师还想麻烦问一下，就是我家儿媳妇儿，就是那个身上还有头上总起那些个，就是就还有先湿疹，还不是湿疹，然后是很刺痒，看能用点啥偏方或者什么药膏。
0: 你让他找那个到那个网上去找一找，叫做硫磺洗发膏，邦克品牌的硫磺洗发膏。
1: 什么品牌？慢点说。
0: 邦克品牌硫磺洗发膏。
1: 邦克的。
0: 邦克，联邦的邦。一克两克的克。邦克品牌的这个硫磺洗发膏，咱有听众就是头皮上起那个小疙瘩，用这个特别有效。
1: 他那就是连带的，身上也有。
0: 这个跟体质有关，建议这个夏季让他去去湿，用点那个祛湿粉，每天都吃，每天都吃，一日三餐都吃才好呢。祛湿粉的组方挺复杂的，挺多的，比如说红小豆啊、薏米啊、茯苓啊、百合呀、等等，你到这个药店超市都有，什么湿无踪啥的，天天吃这个有好处。好吧，详细情况我明后天再说说，因为到点了啊，夏季也是皮肤病高发阶段，咱们有好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

0: 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007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今年上半年，全国呢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业相关货品成为了运输主力。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为了应对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在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而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的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货舱雾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接着5号，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4人受伤。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员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了男双、女双冠军。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的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的具备电力输送电力的能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童不慎的坠入了站台的车体间隙，而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不到1分钟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人民日报锐评指出，近日呢，在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当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了社会关注。那么人民日报锐评指出说，入学登记沦为了查家底儿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了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儿，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向。今天呢，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了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北京清华大学启动了暑假的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会持续到8月11号，在这期间呢，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听众朋友，在这个早间呢，问候大家，希望呢星期一您能够元气满满的面对生活。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3盒、4盒啊，4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4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再冲葛根粉喝，
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中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啊，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0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近段时间呢，深圳的陈先生啊爆料说，自己缴的商业养老保险到期兑现的时候，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付。这是1995年，陈先生花费了4055元购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坚持缴费30年。可当他年满60岁，满心欢喜地等待兑现的时候，却遭遇了罗生门。保单纸上明确写着60岁之后呢，按月领取50万元，但他呢仅收到了首月的款项之后，保险公司便拒绝继续支付了。面对质疑，保险公司回应说，当年因为设备不完善，员工录入的时候疏忽，将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属于操作失误，而且当年经手的员工已经不知所踪了。可是陈先生和他代理律师对此并不买账，律师指出，保单上没有任何容易引起异议的词语，保险公司应该给出合理的解释。更关键的是，即便是保单存在错误，但是依据相关的规定，保险公司行使纠正或撤销权限期限最长为5年。这个保单呢1995年投保，纠正期限最迟在2000年就已经灭失了。所以说，这起跨越30年的保单纠纷，不仅关乎普通人的养老钱，更是对契约精神的考验。目前陈先生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这个案件呢将在7月13号在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7月3号晚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一处野外荒地上上演了暖心的救援。退役军人朱家旭情急之下呢，脱下长裤当作救援的绳索，联合了女友和多名的钓鱼群众，成功的救起了一名失足坠坑的放羊老人。那么当天呢，19:40，他和女友李雪驾车途经了历城区狼毛山水库附近，远远的看见有两只小狗就站在原地不停的叫啊叫啊，还朝着旁边的坑中张望。那李雪觉得这事儿反常啊，下车看看吧。起初呢，朱家旭以为只是小狗戏水，走近之后听见了微弱的呼救声。那么水坑之内的一名老人正靠着手脚撑着湿滑的坑壁，勉强地浮在水面上，而水面上呢还飘着一只落水的羊的尸体。老人呢已经失足落水有半个多小时了，浑身湿透了，体力透支了，仅勉强地露出头部。而这个坑壁呢陡峭湿滑，直接下水施救危险性极大。危急关头，朱家旭脱下了长裤，一名闻讯赶来的钓鱼人解下了腰带，两个人呢将裤脚与腰带打成结，变成了绳索抛向老人。可就在众人发力拖拽的时候，腰带突然断裂了，老人再次的沉入水中。千钧一发之际呢，钓鱼人脱下了衣服抛到老人身边，老人抓住衣服暂时稳住身体。那么朱家旭呢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让女友呢再去喊水库周边的钓鱼人。
这时有人就取来了鱼竿递到了老人手中，众人协同发力，一点点的将体力不支的老人拖拽上岸。获救老人呢，浑身发抖，手脚冰凉，现场路人呢连忙拿出了衣物为其保暖。朱家旭同时联系了老人的家属到场，老人告诉大家说自己啊是在附近放羊，发现的羊呢掉到水坑了，想着这水也不深，就下水施救，没有想到啊坑底的水深呢远超预期，险些溺水。直言救援人员再晚几分钟，他自己也撑不住了。家属赶到之后呢，十分感动，执意说拿出现金来答谢朱家旭和女友，被二人呢当场婉拒了。朱家旭说自己啊是退役军人，救人呢是分内之事，庆幸当时呢没有忽略两只小狗的异常举动，驻足多看了一眼，才及时的救下了老人。近段时间呢，湖南长沙一名网约车司机发视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三名身着洛丽塔服饰的女生乘车离开之后，他查车辆发现呢，皮质座椅上留了大片大片泛着光泽的白色印记，他当场崩溃，这是个啥呀啊！司机呢在视频中表示说，这一类痕迹啊很容易让人误会是车内原本卫生脏乱差，自己对此感到很无奈，尝试呢拿毛巾去擦，但是呢这污渍啊很难去除。网友在评论区回复了说，那个不是污渍，那叫身体素颜霜。7月4号的时候联系了网约车司机翟先生，他说呢那天呢拉了三名女生，可能是腿上抹一些防晒或者说美白的东西吧。那么司机翟先生说了，三名女生呢乘车时间有20分钟，自己事后呢也没再联系他们，因为联系了这也没用啊。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很多粉丝说了，说你啊可以用那个卸妆湿巾，你再擦一擦试一试吧啊，这个用卸妆湿巾擦一擦，也许就能把这些油乎乎的东西啊给你擦掉。有一只鸟天天路过就打我，但对我也算客气了，没丢屎大佬。我惹不起，下次呢绕路走吧。网友说呢，从一排大树下骑自行车经过，大树上空啊电线密布，网友身穿防晒服，头部呢戴着面罩啊墨镜啊，防晒服帽子也被遮住头了。那么此时骑行当中的网友呢，身后突然有一只鸟飞掠而过，朝其头部呢发起攻击，那么被击中之后呢还发出叫声，短短十几秒钟，这黑鸟啊攻击网友头部6次啊啊！网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惹到他了，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都快一个星期了，天天这样。要命的是呢，这只鸟在我回家的路上也打我，他突然呢就穿过大马路，特意的蹲点儿，然后呢再打我一回。针对于这个网友每天呢遭鸟攻击的问题啊，记者咨询了野生动物相关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指出，说当前呢是鸟类繁殖的高峰期，鸟攻击人一般都是什么呢？护巢行动。当人们渡过鸟巢附近，那么亲鸟会发出警告人类的声音。那么亲鸟攻击人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捉

人的头发，另外一种呢是朝人拉屎，并且呢会认准人攻击。所有的鸟类呢都会驱赶过分靠近巢穴的人类，那么亲鸟互巢意识极强，还能够记住人类的外形啊、样貌啊。麻雀呀啊，包括呢白头鹰啊这类小型鸟类的智商有限，也不具备攻击人类的能力，那么只会通过鸣叫。而像八哥啊、杜鹃呢、包括黑翅长脚鹬呀、再加上呢黑卷尾乌鸦啊，那么这些鸟类智商可是高啊，它会锁定目标持续的攻击加上驱赶。所以说呢，建议网友什么呢，可以更换衣物啊，降低辨识度。另外呢，这亲鸟互巢攻击行为它一般呢会持续7天到10天，一段时间之后呢它自行的啊就会呢散去了，也不会搭理你了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啊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八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八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400-39-0139。
3990139400 39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

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那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静制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虫蛀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三片到五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而且我们提示大家，咱这是内蒙古黄芪啊，朋友们，哎，保真品质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湖南的小史反映说，前些天他和女友呢入住了杭州的一家电竞民宿，没有想到凌晨的时候房门被打开了。小史和女友两个人呢来杭州旅游，6月26号入住了临朋的一处公寓，叫小仙女电竞民宿。本来打算呢住上7天，可是第3天凌晨4点突发状况了。他说，我当时状态呢是坐在椅子上，我女朋友呢是蜷缩在床上盖着被子，然后呢他很大声的吼我，因为我戴耳机了，不容易听见，他很大声的着急的吼我说有人进来了，我赶紧出去看一下，他呢好像受了惊吓一样。我们现在呢已经搬到了新的酒店了，他呢都还在恢复，一有时间就有点难以恢复的那种状态。小史说呢，当时他在打游戏，背对着房门，然后呢被女友吼了才赶紧回头，发现呢一对陌生男女生进门又退了出去，他赶紧的就追出去了，沟通之后才知道对方呢也是来住宿的。那么面对这样的疏忽啊，确实不应该，店方当时也承认犯了错了，说可以送一天。小史回复说不用送，折现或者说折物吧。那么真的感觉很吓人呐、面对这样的情况啊，也希望呢就是酒店方能够呢更加认真严谨的去工作，因为呢毕竟呢人在外地呀，住个店呢都这内心当中呢会有着相关的不安全因素在，所以说希望此类事情别再发生。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近段时间呢，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高原丝路渠县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呢渠潭寺壁画引发了关注。那么有参观者发现，这次展览的核心品呢是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呢永乐款的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的展柜之内，从特定角度可以看到。那么它上面有关于这个 TCL 的广告，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了解，这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这款呢首次进京巡展，高146厘米，已静静矗立了600多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体量最大而在纪年明确的明代铜鎏金观音造像，那么堪称

人员赶赴北京进行处理。这段时间在河南郑州，一名厨师的欠条感动了无数网友，而相关的帖子数十万的点赞。今年的45岁的梁先生在郑州开了一家烧烤店，刘先生呢是烧烤店的厨师，27岁的他在店里已经工作了7个年头了，平时大家都喊他大刘。在今年的4月18号啊，正值周末，顾客非常多，忙得晕头转向的，然后呢交班的时候呢就忘记关油锅的火了，导致呢厨房着火，后来蔓延至仓库包间。当时啊我赶紧的拿锅盖盖住，又拿出了灭火器扑火，但火势呢仍在燃烧，越烧越大。大刘说最终呢只是店面呢被烧了，没有人受伤。火灭了之后呢，大刘第一时间的解释了原因，之后的一个多月呢，大家陆续的将店面呢来重新的清理和恢复营业。那么担心无力偿还重建费用的大刘则向老板写下了欠条，说前阵子店里着火了，原因在我忘关油锅了，给你造成的损失我实在没有能力偿还，请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扣3000吧，直到赔清为止。欠条下方呢，大刘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按上了手印。不过当这张欠条交上去的时候，梁先生一把把欠条撕了，说又不是故意的，当时你也尽力的去挽救了，当然谁也不愿意有意外发生，既然发生了大家去面对。那么如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咱就翻篇了，别往心里去。梁先生还说，当时晚上后来呢店面重建呢，多亏了热心的陌生人和街里邻里街坊帮助，他十分的感激。如今呢店面呢也已经恢复了，大家呢就继续的努力工作，一同的面对未来吧。那么大刘呢心里边愧疚啊，思来想去，在个人账号里讲述了这张欠条背后的故事，帖文呢获得了数十万的点赞，很多本地网友留言说，哎呀我们马上啊就去呢支持你的生意。所以说呢这样的一幕啊，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处处有温暖。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G159 次列车呀，运行到北京朝阳站到辽宁朝阳站区间，一个女童呢吃果冻呛入了气管，那么窒息状况持续的加重，而列车长呢迅速的赶到，实施了海姆立克急救法，一分钟时间，女童呢就咳出了果冻，呼吸平稳，意识恢复了。随后呢，这女孩随家人继续乘车。那不得不说，列车员的急救相当及时啊。近段时间呢，在山东临沂啊，男子外出工作一个月没有喂鱼，这个鱼呢胖的胖，瘦的瘦，还有一条呢只剩下瘦的骨架了。那么当事人说，自己在外地工作，鱼缸呢交给小舅子打理了，对方呢最近呢也找工作了，没告诉自己有一个月啊没有喂鱼了，直接有的鱼就瘦脱相了，有两条呢马口倒挺肥的，应该是吃了锦鲤的肉，七八斤的锦鲤直接变成骨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安徽这老师呢班上发奖状，一直没有念到一个学生的名字，孩子失落的在座位上落泪了，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两张啊，瞬间呢破涕为笑。

这段时间在陕西渭南，一名9岁的女孩在小区电梯之内，因为夸赞女子自行车好看，并且伸手触碰车把手，没想到呢被对方当场掌掴，回家之后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小姨张女士说，当孩子在外面玩耍之后呢，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自行车，随口的夸了一句好漂亮啊，上手摸了下车把，当时呢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的扇孩子脸，孩子回家不敢说。那么看到监控之后呢，家属报了警了，但警方回应说到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呢协商。事后呢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丈夫带孩子做的检查。那么说这孩子啊才9岁，他的心理创伤呢应该是很大的。不少网友很气愤，有人认为说女子的力气也太重了啊，这个对车把手远超了，这个对车把手的珍视啊远超对一个孩子尊重啊。还有评论说呢，既然这么怕被玷污，建议把车呢焊在客厅的 C 位。哎呦，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啊，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会处5天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较轻的呢是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呢法定加重情节，处10日或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凌晨时分，一名身着睡衣、长发披肩的女子从容地盗走了价值120,000元的宠物犬。近日呢，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名犬被盗案。那么警方啊，抽丝剥茧，发现这嫌疑人呢，可不是女子，是男子。根据了解呢，失窃的犬种呢叫做棉花面纱犬。这个犬种呢，在国内相对来说很少见，大部分呢依赖进口。预估损失高达120,000元。那么警方呢开展勘查，民警发现宠物店并没有明显的外部侵入痕迹。而在17号凌晨，一名身穿睡衣的长发女子从商场的地下车库乘电梯上楼，径直来到了宠物店的卷帘门，顺利的进入到店内之后，熟练的找到了玻璃柜上的钥匙，打开了柜门，将两只犬装入背包，随后呢不慌不忙的离开了现场。那么到案之后呢，赵某对其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他说呢，他一直饲养棉花面纱犬，然后呢有这个想法，到宠物店呢与犬只互动，就萌生了说我偷回家的念头。那么案发当晚呢，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尝试一下拉开卷帘门，没想到恰巧呢还没上锁，于是呢他就趁机偷走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听众朋友，随着短视频的普及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被推上了网络平台，被称作网红儿童。可这流量背后呢，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了。有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了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内容博眼球赚流量。有一些账号呢还发布了姐弟互殴、凶目反目等视频，刻意的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呢将儿童包装模特情侣炒作，在平台带货。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打造吃播网红，将3岁的女儿喂到了70斤。那么这些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而且呢不符合年龄的话语，那都是被强烈禁止的。这些行为呢，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有网络信息分类。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及国家电影局、教育部、工信部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那么这个呢从2026年3月1号开始施行。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从5号开始啊，那么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100元。那么相对于调整前后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而这个婴儿旅客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我们继续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随着暑期的临近，那么高校的博物馆成为了不少市民和有中小学生的热门选择。家门口有没有优质的红色研学去处啊？那么近日呢，哈工大博物馆携手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全新的推出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免费的向公众开放。这展览呢将

会持续到9月，所以说大家不妨带着孩子前来打卡，沉浸式的感受着黑土红色历史，接受一场生动的红色教育洗礼。

东北超免费免票的景区啊增加到了41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今天呢正式迎来了2位新成员，那么沈阳赛区呢福利再次升级了，此前公布了39家的景区免票，目前呢又出乌兰木图山风景区，还有呢满蒙大营度假小镇。沈阳的主场赛事期间呢对阵城市所在的省份的全体市民，凭借本人身份证以及观赛球迷凭当场的这票根还有本人身份证，在每轮优惠期内10天啊免一次景区门票。同时呢这东北超赛事结束，北京市江苏市凭借身份证同样呢可以享受门票的免费。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近段时间呢哈尔滨的交通集团新区公交消息，为了扎实的做好第24届哈尔滨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的工作保障，那么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的调配运力，全方位的做好了公交接驳、大客流散，以及呢全力的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了解，公司设置了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还有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包括冰花北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还有呢5大备勤点。那么根据现场啊可以看到，最高投入300台公交分区开展了客流的转运，各个点位呢分工明确。另外呢就是太阳岛中区停车场是备勤点，还有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啊，这个同时呢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啤酒节期间出行的需求啊，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商务11公交车将根据客流末班车时间延伸到了22:30。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
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八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 250 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惊奇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九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 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九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咱能吃四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007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并且呢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